0: 实坏的，饭的时候啊，就连那个衣服都没法穿，洗脸倒水都只能用左手，太痛苦了。我看你这两天讲到了骨胶原，我觉得真挺好的，您说我吃点儿能不能行呢？
1: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您可以去吃骨胶原，因为骨胶原对咱们硬骨、软骨各类的损伤，它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您的这个，它这个肩周炎呢，一个是肩部的关节受损了，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关节存在炎症。
2: 对，
1: 那么骨胶原它对它的这两类问题呢，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位朋友，您的这个肩周炎它是属于那种反复发作，那说明什么？说明问题就有点严重。所以呢，您可以选择那种多效合一的骨胶原，您试着吃一吃。哎，您吃了以后，我估计您可能会觉得哟，改善得挺快呀。
3: 老师啊，多效合一的骨胶原指的是？
1: 就是这个骨胶原产品呢，最好呢就是含有优质的骨胶原蛋白，里边呢又添加了一定的钙，同时呢还应该加入一些能为我们的关节持续提供能量的一些营养素。当然还必须要有抗炎消炎的这些个成分。
2: 阮老师，要是按您说的啊，这些成分都有了，那就是骨骼支持、关节修复、能量支持、抗炎保护，这些作用就都起了。
3: 哎呦，好东西多啊。
2: 对，这个呢，就是等于多个方面同时发力，多个维度促进我们关节的健康。所以如果要是有这样的骨胶原呢，那真的就是完美了。
3: 好，那如果大家呀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差不多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张博士，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周之内要保持静养，不能运动。比赛你就别想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队长，不好了，今天更衣室突然多出了这么一封信，是季风留下的。
2: 要去国外念书。
3: 队长，对不起。
1: 也许是觉得拖累了球队，没脸待下去了吧。这家伙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没心没肺，没想到心思还挺细腻。
2: 我们去找他。烟火队不能丢下任何一个队友。
1: 可是谢小雨和甜甜已经把校园翻了个底朝天，都找不到人。而且最近球队内外有些风言风语，他可能已经离开了。还有季风这个性格，就算找到他，我们能留住他吗？
2: 有一个人也许能留住他。
1: 能留住他？谁？

0: 你这孩子，当初让你去国外读书，你非要留在国内踢球，现在才几个月又闹腾着要出去。哎呀，真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1: 喂，何安。我带他出国，你当初可是跟我说过半年之后还我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呢。好，我答应你。
2: 这个时候叶琳跑哪儿去了？
3: 你说叶琳会答应和我们一起去找季风吗？
2: 不知道，这两个家伙都是驴脾气，特别是那个大少爷，一言不合的玩消失，真是不让人省心。
3: 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
4: 甜甜，谢小雨。
2: 队长，包河。
3: 队长，小心点，你的脚踝还有伤呢。
2: 你们这是？
5: 季风一直把燕玲当对手当目标，队长想由燕玲出面，也许就能把季风留下来了。
2: 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可惜燕玲不在。
5: 你们说燕玲会跟我们一起去找季风吗？
4: 他会去的。
5: 我不会去的。
2: 燕玲。
5: 离开是他自己的选择，一个逃兵是不值得去挽留的。
4: 他不是逃兵，这样让他离开球队有点可惜。
5: 可惜？我承认他是很有天赋，可是他的技术，包括他的精神层面，都根本没有做好成为一名掩护球员的准备。
2: 可是这段时间他真的很努力，也许他现在还不足以胜任前锋这个位置，但是我相信给他一份信任，他一定会对掩护有帮助的。
5: 信任？信任是靠自己去赢得的，一个只会逃跑的人有资格被信任，有资格担任掩护的前锋？
2: 可是
5: 主动放弃对他自己来说，对于掩护队来说，都是最好的局面。
4: 燕玲，你不愿意去，我不勉强你，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去找季风吧。
3: 燕玲，峰哥不是逃避，他只是觉得
5: 你也走吧。
6: 何安教练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跟我打了个赌。
6: 赌了什么？
1: 我告诉你。
5: 最重要的。
7: 哥哥，哥哥，你最近怎么总是不开心呀？
5: 没有啊。
7: 哥哥骗人，以前哥哥无论多苦多累，脸上总是有笑容。却一点笑容都没有。
5: 你看我这不是笑了吗？
7: 哼，切，装的。我记得哥哥总是说，哈哈哈，和队友们一起踢球，真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事。哥哥这么不快乐，难道是队友们不和哥哥一起踢球了吗？
8: 前往香港的旅客请注意，我们抱歉地通知您乘坐的 ML0919 次航班由于天气不够，
1: 暂时还不能登机，
8: 不能按时起飞，
9: 那就再等等吧。
8: 起飞时间待定。
1: 季风呢？
9: 他在那儿呢。
10: 就要离开了。

0: 季风，你真的要离开球队吗？
1: 对不起，队长。你的伤都是我害的。
0: 这只是个意外。
1: 我只是觉得我可能不适合踢球。
2: 风哥，你说什么呢？你不是还说要带我一起飞的吗？
3: 是啊，我还记得有人答应过我，要圆我一个梦想呢。
1: 可是，我……
0: 季风，既然是你犯的错，那就亲手来弥补吧。
1: 亲手来弥补？
0: 没错，带领野虎队打入决赛吧。决赛时，我一定会回来。
1: 带领球队打入决赛？
0: 是的。
1: 我可以吗？
3: 季风，你可以的。
2: 就是就是，风哥，我赌100个肉包子，你一定行的。
1: 我
4: 前往香港的旅客请注意，由于天气已经好转，您乘坐的 ML0919 次航班已经恢复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尽快到15A号柜台办理，谢谢。
0: 飞机要起飞了，
5: 哎，等会儿我清理一下东西。你东西都拿好了吗？
2: 快快快，
6: 小风，我们该走了。
0: 季风，
7: 跑起来，跑起来！
3: 王默队长，
0: 甜甜，
3: 你的腿伤还没好，应该多休息。
0: 没关系，虽然我不能上场，但是跟大家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3: 可是，
0: 待在球场边，感觉我的伤也好得更快了。
3: 好吧，你是队长，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0: 今天是季风回来的第一次训练，你是来找他的吧？
3: 谁会来找他呀？
0: 是吗？
3: 我是来替爷爷观察球队的。
0: 季风也是球队的一部分嘛，正好我就在拍他，来帮我一起观察。
3: 拍他？
1: 哎。

0: 这家伙是真不一样了，这些天他练得很苦，特别专注，
1: 而且他的射门已经很厉害了，他的每一脚射门都势大力沉，而且角度也很刁钻，这样看来下一场比赛还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破门得分。
0: 不，这也还不够，
1: 还不够，
0: 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

0: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1: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还是老时间开始训练。嗯，
2: 终于可以
3: 休息了。
4: 是啊，是啊，
5: 走走走，洗个热水澡去。
6: 终于结束了，我肚子上的肉都已经开始抗议了，快来一颗我亲亲爱爱的美味莲子。感觉生活好充实，人间好值得。
0: 教练，我可以再用一下训练场吗？哦，
1: 为什么？
0: 我想

0: 再练练我的射门。
1: 不，你已经练得很辛苦了。
0: 教练，我……
1: 你现在需要的其实不是训练
0: 啊，
1: 而是找出你的问题。先去吃饭，晚上8点来我办公室一趟。
0: 我的问题？
2: 季风的问题？
3: 就靠他了。
2: 他？

0: 进来。
1: 啊，哎，峰哥，
2: 你们怎么都在？
3: 教练为你量身打造的单人视频课，负责摄像，
1: 我负责剪辑。
4: 我负责代表爷爷监督你。
0: 好了，进来吧。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课吧，这可是谢小雨剪辑的哟。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冲刺的速度很快，射门的力量和准度都不错，可是这跟比赛的感觉不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我说不上来。总之，和比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好，我们再看另一组视频。
1: 龙江
0: 同样是谢小雨剪辑的作品。
1: 你们将为成为我这把刺刀下的第一亡魂而感到骄傲。是你们为宝刀开光，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嘿！
2: 怎么踢飞了？
1: 天妒英才啊！谢小胖，你要捡这些干嘛？
3: 这绝对是个意外！
1: 意外？
3: 峰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绝对不是意外。不信，你接着看。

0: 在是太羞耻了。
1: 峰哥，你节哀。
2: 季风，你发现问题了吗？
0: 发现了，我的射门实在是太烂了，不仅烂，而且丑，实在是太丢人了。
2: 烂，丑。但是你仔细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在训练当中的射门很准，可是你到了比赛射门就烂了？
0: 大叔，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对手给我下了蛊？还是法老王的诅咒？
2: 啊，你这个脑洞还真是清奇啊。
0: 大叔，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2: 其实我是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自己体会远比我告诉你来得更深刻。
0: 自己体会？
2: 你自己研究吧，答案就在视频里。
0: 答案就在视频里。

0: 清风，你发现了什么？
1: 快，播放这次射门。
0: 这个射门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稀奇的。
1: 谢小胖，切比赛紧急的第四次射门，把两次射门做对比。

0: 没错，这两次射门、
1: 完全是一模一样。
2: 可是一个进了，一个没进，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看来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1: 没错，两个射门动作完全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防守。
0: 来吧，现在是时候去训练场了。
1: 果然，仅仅是把标志杆换成了防守的谢小胖，射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明白了，在防守队员压力下，我身体的平衡在一瞬间发生了改变。
2: 没错，尽管你在训练中的射门精度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在和对手有身体对抗的情况下，你的射门动作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形。
1: 说得太对了，
0: 足球是充满了对抗的运动，在身体对抗下的射门只要有一点点偏差，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教练，我懂了，我要怎么训练我的对抗性射门？
0: 其实这非常简单，关键是让你的身体记住对抗的状态和节奏。
1: 让身体记住对抗和节奏。
0: 从明天开始，3天之内完成在对抗下的1000次射门。
3: 对抗下1000次射门？
1: 没问题，2000次。
3: 不是吧？这么强？
4: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转？他真的比我优秀吗？看来我得更加努力了。

0: 大叔，这不就是普通的绕杆射门吗？你说的对抗性射门特训呢？
1: 你上场试一试就知道了。
0: 真的吗？搞什么鬼？一个两个都神秘兮兮的。
2: 试试就知道了。
0: 试试就试试。

0: 这就是何教练给你设计的对抗性射门训练呀，
1: 这样有利于你早日神功大成。
2: 没错，海绵垫就是用来模拟球场上的对抗和压力。在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面临着对方的压力和对抗。用海绵垫来模拟对抗，可以帮助我们适应这种对抗的压力，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最终射门得分。
1: 我懂了，来吧，3天之内2000次射门。
2: 好样的，那还等什么？开始吧。
1: 来吧，
3: 来喽。
1: 招呼都不打就撞过来了，谢小胖，你太无耻了。
4: 教练说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

0: 剑灵，你的射门可是越来越难对付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季风的个人特训不知道怎么样了，教练量身定做的针对性训练还真是让人向往呀。
1: 这家伙不会趁机偷懒去了吧？
2: 放心吧，他的训练绝对比你们痛苦多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2: 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最近季风已经改变很多了，很快他就会是一个合格的前锋了。
3: 来吧，继续训练。啊，
4: 不是说先休息一下的吗？
3: 不想输就继续训练。
5: 可恶，我不会认输的。来吧，向我开炮。谢小胖，你这一身嘟嘟肉还真是货真价实啊，
6: 童叟无欺，绝不短斤少两。
7: 第78次对抗性射门失败。小心了，
5: 撞不过谢小胖还撞不过你吗？
7: 第80次对抗性射门失败。
5: 可恶，我们再来。
7: 第81次对抗性射门失败。第82次失败。第83次失败。
5: 哎呀，再来再来。
2: 今天大家练的都不错，解散了。燕玲，还不走吗？
3: 哦，队长，我再练练。
2: 上次到机场把季风给追回来，谢谢你。
3: 谢谢我？为什么谢谢我？啊，谢谢我挽回了严虎的前锋。
2: 燕玲，季风他最近练得很苦，他真的变了。
3: 他变没变，练得苦不苦，不关我的事儿。队长，你可能会错意了，我去机场追他是因为我们严虎没有放弃队友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他的实力，更不意味着我会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足球场上一切都用行动和实力来说话。
2: 燕玲，
3: 队长，我要继续训练了，你的腿伤还没好，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

0: 铺天腾飞的吉林。
1: 吴越国王，左右金吾卫上将军，镇军大将军，天下兵马都元帅，领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臣钱弘处参见陛下。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前往平身。
2: 谢陛下。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0: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大哥，
1: 贤弟来了。
0: 哎呀，屋里请。
1: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来来来，屋里请。
0: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1: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0: 好，刘大队长。
2: 鬼子，别动。
3: 崔团长，幸会呀、啊！
2: 高进仔，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4: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2: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3: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5: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6: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5: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7: 哎呀，行了行了。
8: 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5: 行行行，亮子
0: 啊，
5: 再快点。
0: 好嘞，坐稳了啊，驾。
2: 走，快点，带进去。
0: 走。大哥在家吗？
4: 他怎么来了？
3: 什么人？
4: 远房的亲戚。
3: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5: 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8: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5: 哎，
9: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8: 嗯，
5: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9: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6: 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0: 兰妮儿啊，当心点儿。
8: 知道了。
1: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0: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1: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10: 大哥，
1: 嗯，
10: 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
1: 嗯，
10: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10: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哼，我还就不走了。

0: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1: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0: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你听我跟你说，
2: 老实点。
0: 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2: 快走，快走。
1: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0: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不许开枪！不许开枪！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1: 这可咋办？
2: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啊。
3: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3: 四位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4: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5: 崔团长被鬼子们压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5: 20多个。
1: 20多个。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6: 好，方立嫂，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5: 是。
1: 走，走，
5: 走。
7: 李九大哥回来了。
5: 九哥，你回来了。
7: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5: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8: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5: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

0: 姐姐呀，
1: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就走了。
4: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
4: 彪子，
3: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挡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1: 你

0: 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揽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
1: 喜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0: 真的解决了吗？
1: 真的。
2: 崔团长，好好养伤，
3: 好好的。
4: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啊，静养10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5: 那二先生费心了啊。
0: 坐下喝口水吧。
5: 哎，方丽嫂，
0: 嗯，
5: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6: 这么客气干啥？
7: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6: 哎呀，你这……
7: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5: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3: 请讲。
5: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3: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5: 谢谢
3: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2: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3: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6: 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5: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6: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5: 好了，不要说了。
6: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5: 哼，放肆！岩夺，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
0: 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三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库，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进来。司令，都准备好了。
0: 啊，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1: 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0: 那你说吧。
1: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1: 真的吗？
0: 嗯，
1: 谢谢。

0: 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3: 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3: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3: 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2: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3: 你敢指责天皇？
2: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3: 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2: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4: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护边斗争。
5: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4: 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

0: 张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1: 哎，咋了？有行动啊？
2: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0: 是
1: 啊，好，
2: 走了。

0: 不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0: 可是我想你咋办？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好。
4: 老红，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6: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6: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6: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6: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来，坐。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3: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啊，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4: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4: 哎，
0: 来。
1: 哈德门，
5: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5: 小鬼子送的。

0: 张司令，尝尝吧。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1: 是啊，毛主席，
2: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0: 是啊，大家坐。哎，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哎，哇，哎呀，
2: 真整齐呀！
3: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2: 洪哥。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整理内务，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4: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0: 不敢睡了啊，就抱柴火去。哎，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 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2: 来，报告，坐坐坐，
0: 进来。
2: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哈哈，小波，到义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哎。
2: 白灵同志，坐吧。哎，请坐。好。黄鞋，倒点水。哎。哎，小白同志，请喝水。
4: 啊，好。啊。
2: 你是王强吧？我，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你认识俺？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黄二喜。
5: 我就是啊，
4: 听说过，听说过，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他就是白灵同志，你就是王强，
5: 敬礼。
4: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啊，
5: 干吧干吧，
2: 白灵姐姐，给，
4: 谢谢你啊。
2: 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好，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行，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会点儿，会点儿。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哪两句？
4: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哎，
2: 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4: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6: 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大金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7: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

0: 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

0: 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3样，才9毛9，我抢到了。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7: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得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9: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3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0: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3样，护眼更全面。
1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1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1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

0: 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1: 古炼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古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6: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

0: 前呢？
1: 以前啊，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古炼堂
4: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6: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1: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贱人呀！
2: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3: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4: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起，何其之难啊！
5: 年少时意气风发，惋惜今世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得见善意。

1: 是梦，但不得不做。是非一定是有的。
2: 任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去安居乐业。
3: 汉庭年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1: 嗯，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0: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2: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3: 哎，队长挺顺的，
4: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5: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6: 首长好，首长好，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7: 认识，
0: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嘛，
8: 就是，
6: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3: 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0: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哎，
5: 都对上号吗？
1: 嗯。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6: 哎，好。
1: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3: 哎，
6: 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呢、啊、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9: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6: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啊、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1: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3: 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6: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蔚山岛。
1: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6: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5: 啊。是，请首长放心。
6: 嗯，
10: 好，
11: 干得好。
10: 来，张司令。
6: 刘队长。
12: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哦。
13: 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活。
14: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6: 哇，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5: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6: 都传开了。
15: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3: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15: 好
3: 走。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15: 你小点声。
3: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6: 别生气了啊。
3: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

0: 编乱造啊！
1: 嘘，别说话。
2: 还真像
3: 啊！站住！站住！站住！
4: 站住！
3: 别跑！
4: 站住！站住！
5: 你的什么的干活？
6: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7: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静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静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六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唱起唱唱军歌，唱唱我铁头唱，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炮兵车那个高机枪，放火车那个高桥梁，就像钢

0: 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1: 是我。
0: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1: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0: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1: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0: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1: 走
0: 走。
1: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2: 美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3: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2: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3: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2: 这是张光冲说的。
3: 是。
2: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3: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2: 美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啊。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4: 想我吗？
5: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4: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5: 真盼着那一天。
4: 快了。

0: 哎，在这儿呢。二喜哥。啊。
1: 哎呀，
0: 干啥呢你？
1: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
2: 哎，别吓着人家啊！
1: 哎呀，我就是看看。你，
0: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1: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哎，你呀，走
2: 走，
1: 快点！
0: 哎，我看看。
3: 老李，
2: 嗯，
3: 我想要个孩子。
2: 想要孩子了？
3: 嗯。
2: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3: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2: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

0: 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1: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0: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1: 嗯。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哎呀，想啥呢你？
3: 小波，
2: 啊，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4: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5: 洪哥，
4: 啊，
5: 啥事儿？
4: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黄二喜。
5: 啊，
4: 你咋样？
5: 洪哥，我。
4: 快行了。小坡，你呢？
2: 我也不行啊。
4: 罗汉，那你讲话。
6: 哎呀，洪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7: 啊，洪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
6: 啊，
4: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7: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4: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好，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8: 好好准备准备啊，
9: 林哥，准备啊。
6: 哎，林哥啊，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啊，是大事儿。
7: 嗯，
6: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7: 是啊，
6: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7: 哎，罗汉，啊，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6: 啊？
7: 真的？
6: 真的？
8: 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地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10: 哎，老洪，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8: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2: 哎，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听演讲啊你！
8: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1: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6: 林哥，
11: 我们
6: 一会儿就该你了，
8: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2: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6: 林哥，该你了，快点啊，快点！
12: 我，
6: 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7: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12: 林哥，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7: 你
6: 林哥，
2: 上啊，快上啊，
6: 上啊，上啊！
2: 我看林哥要换速。
6: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2: 你
7: 我，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洪哥，哦不，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1: 给洪哥纳的鞋底呀，嫂子。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
1: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鬼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
5: 张司令，这是真的啊？
3: 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5: 是，知道了。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5: 是，张司令，走吧。
3: 好。
6: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5: 哎，
6: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6: 走吧。
5: 我想亲亲你。

0: 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1: 胡子，
0: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怎么了？
1: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1: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0: 你说什么？
1: 太可怕了。
0: 可怕什么？
1: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0: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1: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0: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1: 你效什么力？
2: 彻底征服中国人，
0: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1: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0: 你什么意思？
1: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0: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1: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0: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呀，美惠子，哎呀，

0: 喊话。
1: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

0: 你们这些狗日的，老子来整死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1: 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2: 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雕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雕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0: 真讲信誉，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5: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的，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7: 20000多件。
6: 天哪，20000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
6: 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 还可以竖个好口碑，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000的貂绒大衣，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7: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6: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5: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
6: 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7: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体操的标配。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7: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
6: 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7: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
6: 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7: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 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给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6: 陈厂 长, 长也放话。

0: 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1: 白白占着库房。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1: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6: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4: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6: 好看吗？
4: 漂亮。
6: 后边呢？
4: 哎，真好。哎，
6: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啊，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9: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就是货真价实的啊。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7: 拧啊，
9: 拧，
7: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9: 使劲，
7: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9: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7: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10: 褶皱都没有哎，
7: 怎么没褶？
9: 一点褶皱都。

0: 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哦，你把水直接倒进去啊？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0: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0: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也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十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1: 谢谢，
2: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
4: 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1: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2: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4: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2: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1: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4: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2: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1: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 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4: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

0: 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1: 羊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6: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7: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啊、来咱们拧一下、啊、拧一下，
1: 拧啊
7: 拧，
1: 这可是皮草 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7: 使劲，
1: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使劲，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7: 好，大家看一看 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1: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8: 褶皱都没有啊，
1: 怎么没褶皱？
7: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嗯、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哦，你把水直接
8: 上去啊，
1: 把水都倒着，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7: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7: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

0: 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了十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1: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但孙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1: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0: 你
1: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
2: 你们都难逃责任。
3: 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4: 六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5: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2: 红哥，岛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6: 这我知道，六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
2: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父和你的，让师父多保重。放心吧，
6: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2: 红哥，谢了。
6: 保重。
2: 保重。
7: 什么，冈村君，

0: 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真是太天真了，啊！你指望高静斋说服李九？哼，李九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
1: 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
0: 利用不等于信任，
2: 尤其是中国人。
0: 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
1: 现在的事实是，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0: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3: 这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4: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3: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4: 哎，
3: 刘洪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4: 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洪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3: 嗯，
4: 师傅，咱还是跟着洪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洪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3: 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把跳枪。
4: 是啊，
3: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4: 哎，洪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3: 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
5: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0: 是，而且很快。
5: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0: 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5: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0: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5: 他杀我？
0: 大汉奸，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6: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7: 好，
6: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7: 对，
8: 对，
7: 对，
8: 对，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7: 是啊，是啊，
9: 真的，
8: 国军还好多大。
7: 是啊，
6: 闭嘴！奶奶的，那蔚山岛上的严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7: 对。
6: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2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7: 走。

0: 可以啊。
1: 哎呀，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2: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呢。哎，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1: 你的意思是全分喽？
2: 是啊，分了，
1: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2: 对，
1: 走，那边看看去。
2: 好。
3: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4: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3: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4: 哦，看得过李九吗？
3: 没有，听说她去上海了。哦，静斋，你找她有事吗？啊，
4: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她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3: 她肯定会回来，她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啊，
4: 那就好，那就好。
1: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5: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嗯，抓紧办。
1: 哎，师傅，嗯，你走这些天啊，大伙儿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5: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1: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5: 去趟临城。
1: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严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5: 是，
1: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5: 不行，今天是子瑜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1: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哦，
5: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1: 师傅，你说这……
5: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1: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6: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嗯，
1: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1: 不，
0: 快
1: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银兵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1: 子玉，你要挺住。
3: 杀！
1: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子玉，画竹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
1: 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0: 子越，走，咱们回家。

0: 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1: 六子哥，咱们走。
2: 走
3: 走走走走。
4: 兰妮，你不能去。
0: 彭亮，师父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
5: 师兄，
4: 六哥，
0: 听我话，跟我回去。
1: 放开，你放开我。
0: 兰妮，
1: 你放开我。彭亮，放开我。
0: 彭亮，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1: 你放开我，我要替我哥报仇。
0: 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
3: 走走走走走。
0: 红哥，
6: 亮子，你这是要干啥？
0: 我，红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父报仇，我师父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7: 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1: 红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8: 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红哥说了，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政委这两天就要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他个底儿朝天呢。
9: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
10: 带上了。啊，
9: 你们快点，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4: 你这要干啥去？
9: 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
4: 啊，去紫竹院干什么？
9: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4: 哎呀，你看今天哈风大，改天再去吧。
9: 静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4: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9: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静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静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静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4: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子瑜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
1: 不会，
0: 子瑜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2: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子瑜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0: 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よしよし。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站住！你得继续值班，我得睡觉。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你，这是太爷站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 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后本草，传赞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萃，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1: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2: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
1: 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3: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
4: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3: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5: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一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升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
6: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珍茶了。

0: 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1: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2: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真实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4: 只要9.9元。
3: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的好处。
2: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真实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只要9.9元，只要9.9元，家人们早订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6: 您好，这里是任元堂三参八珍茶。
7: 听说这三参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6: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2: 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元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0: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参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瓜的，更舒坦。
1: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2: 福利来袭，

0: 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冰糖三升八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名人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水，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2: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3: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
2: 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4: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
5: 儿，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
4: 某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啊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名人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名人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三升八斤茶，天然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升八斤茶，这款人人堂三升八斤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升八斤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升八斤茶。
6: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斤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7: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大家看看

0: 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1: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物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一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大家注意了，别再白免，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只要9.9元，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升八斤茶的好处。
1: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物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一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只要9.9元，只要9.9元，家人们早订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人元堂三升八珍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人元堂三升八珍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4: 您好，这里是人元堂三升八珍茶。
5: 听说这三升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4: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1: 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元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6: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7: 老哥哥们，老弟们，
0: 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1: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放开我！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放开我！
1: 放！你不放！
0: 我就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安葬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
2: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2: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
4: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
2: 是啊，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4: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的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3: 来来来，张哥坐，
2: 来喝水啊。
3: 来啊！
4: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3: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4: 好。
3: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4: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3: 哦。
4: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3: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0: 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0: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1: 太好了，
2: 来来，扛上来。哎哎，这
3: 老林呐，
4: 哎，
3: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4: 这。
5: 张郎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3天以后，
6: 我这张是晚上，
1: 我这是10点，
5: 连起来念就是3天以后晚上10点。
6: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5: 他分别写在3张钱上，以防检查。
6: 好啊，
1: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6: 好，咱就这么定了。
1: 好，哎，乡亲们，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寨，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
5: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
7: 好
8: 好
7: 好好
8: 好，那拉一匹布就奖励1丈，那我要是拉上10几匹，那就是10几丈啊。啊嘿，
9: 那可不，
10: 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11: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10: 二虎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12: 啊，对对对对，应该帮一帮的。
10: 对啊，是政委，是吧？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4代啊，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13: 好，
14: 对，好，
1: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5: 开往南京方面的1294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把这东西啊，
1: 拿吧，赶快拿那个去啊，快点啊，那边，老总都快点，
2: 老胡，没问题，
3: 政委，
1: 大伙，
3: 没问题，
1: 政委，
3: 大伙，
1: 大伙，
3: 没问题，
1: 政委，
4: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太好了，全程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好，
0: 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1: 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3: 谁？
1: 报告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0: 小田中，
3: 田中啊，这是？
0: 哎呀，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
3: 谢谢首长夸奖。
1: 你看看，
5: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1: 呵，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5: 田中啊，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3: 嗯，是。
0: 走，
5: 哎，走。
6: 喂，
7: 是冈村队长吗？
6: 嗨，
7: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

0: 这趟车不是晚上十点吗？
1: 提前了。
0: 为什么？
1: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
0: 嗯？
1: 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2: 那个小鬼子吧？
3: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2: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
4: 啊，你是日本人呢？
3: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2: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3: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5: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2: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5: 湖边见，
2: 湖边见。哎，走了。
6: 好，结实结实结实，
7: 快点啊，
6: 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了，别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3: 明白了。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嘿，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住手！
6: 住手！
5: 好了，
3: 快，快点！
4: 后面跟上！
1: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妈个！太爷，
7: 嗨，
0: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7: 嗨，
0: 嗨。
7: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8: 好，我尽力吧。
7: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9: 刘庄多少条啊？
1: 15条。啊。
9: 回去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10: 18。
9: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11: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休息。九点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三庄呢？
1: 十九条。
0: 幺庄呢？
2: 二十条。
3: 张站长，李鼎，喝水。
4: 不喝。
3: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5: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4: 行。
5: 林中，
6: 有，
5: 跟我走。
4: 现在几点了？啊，
6: 九点的四十分钟。啊，
4: 把那个递给我，快。
7: 周部长，
8: 周围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7: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
8: 好，
4: 来，锤子给我。
7: 张兰，什么时候能修好？
4: 快了。
6: 哎，一定，快快定。
7: 好，别急，别急。
6: 怎么搞的嘛？
7: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4: 好了好了，
6: 休息。
7: 渣渣你好，来
4: 试试吧，
7: 把衣服得换上。
6: 哎，试车，哎，快点。
9: 立即给沙沟站通电话。
10: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9: 有戏。
6: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给你请下。啊，
4: 嗯，这是我分内的事。哦，
6: 大大的好。开车，
11: 等等。
7: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6: 他没有这种权利。
7: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6: 摘掉三节闷罐车。
7: 摘掉后面三。

准备。

0: 最后三节不是那款车，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货车，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闷罐车，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
2: 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
1: 他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1: 在等等。
3: 大队长，
0: 鬼子来了！
3: 好，
0: 大家快隐蔽，
4: 快隐蔽，
5: 快快快，来了来了来了，
6: 快点，
7: 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
9: 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太野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都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到，我们就
3: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道啥时候啊？咋还不来？
1: 来了吧？
2: 朱保长，咱们回吧。
3: 哎呀，那咱得等等政委呀，看政委咋说。
4: 政委，我看咱别再等了，还是撤吧。嗯，撤。
5: 撤！
0: 哎，
4: 好，走。
0: 撤了，撤了，快撤，
6: 撤，撤了，
5: 大家都撤了吧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哎，大家都撤了，撤了，撤了。哎，大家都回吧，回吧。哎，都回了啊，回了，回了。走了，走了。都撤了啊，抓紧。
7: 去。这个张兰诚心耍人，
8: 别说了，
7: 去去，
8: 我明天找他算账去，行吧？
5: 行了，都别说了。
8: 老黄，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张队长，谢谢你，不客气，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大队长，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架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1: 好，
0: 一定要小心。
1: 谢谢你啊，
2: 站长。
0: 兄弟们，现场
1: 好，走。哎
3: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
4: 不，立即回临城。

0: 小鬼子马上就要来了，动作快点！快！快！快！这么多军服打扮，
1: ，让小鬼子也没穿的，
0: 是来。
2: 接着啊，行了，哎，
3: 您这几个大伙儿，五块啊，快点，上来，五块，拿着，好嘞，先那边拿，快点，快快，好，二喜，哎呀，强哥
4: 可不能出错啊，
3: 错不了，
2: 五块，
3: 哎，
2: 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3: 你呀，可多仔细着点啊，
2: 哎，
3: 放
2: 什么点酒？ 来，我两把，好，两个。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良心大大，你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5: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哎，这八路一共多少人？哎呀，很多很多呀。
6: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7: 庄主，快点啊！来来，放到车上去！
8: 快点啊！
9: 李庄子，船都走了，快点！
10: 这边，快点啊！
11: 你们呢？
10: 快点！
12: 请回去，
13: 好，
14: 您。

0: 田中
1: 到，
0: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1: 是。
2: 这回啊，山里波动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0: 是啊。
3: 装完了吗？
4: 政委，
3: 好了，
4: 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0: 准备出发。哎，快走，
4: 走。
5: 上船，发船了。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府。
1: 嗨，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4: 八哥，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遮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遮，这该如何解释？
3: 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4: 上班，你得可以走了，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2: 是，冈村少佐。
5: 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6: 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
5: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6: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5: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6: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7: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慌慌的。
6: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7: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5: 好。
2: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8: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2: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
9: 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
5: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0: 就说嘛，这事
11: 你说，能是你干的吗？
12: 都丢尽了，
13: 你是不是缺德？

0: 丢尽了，
1: 真穷，太穷了。
2: 咱们一中这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3: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1: 都是什么啊？都给我练枪去。
4: 来来来，
5: 走吧。哎，
4: 真是
5: 丢了。
4: 哎，
5: 二娃，
4: 走。
6: 娘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2: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6: 哎，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2: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6: 回来，那布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2: 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

0: 流氓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

0: 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这一瓶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3: 只要9.9，我抢了20瓶，一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大金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6: 吉林关，老人好。
7: 一路行驶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请不要客气，我会热情地帮助你。
8: 在咱们的公交公司这个岗位上啊，我一晃已经是从业了20多年，大概行驶了90多万公里。
7: 放那么一杯水，行驶过程当中不洒出来，
8: 提醒我时刻能够提高自己驾驶技术水平，来保证广大乘客乘车时的安全、平稳行驶舒适感。
9: 那个牛小鸭子，
10: 就等那小黄鸭车，天天吵，天天吵。那车来了，那叔叔开那车，黄鸭车来了。
8: 8年时间，很自豪地感觉到自己驾驶技术在不断的提高。
7: 来，龙南山公园到站了啊，下车咱们换位置啊。
11: 这个车非常好，哎呀，坐心灵敞的。
10: 这个师傅老好了，我一坐这车我就心里开心，就高兴。
12: 好，别着急，慢点
13: 啊。
12: 跟着我走了，慢点来。
10: 对，乘客特别负责任，上下车，尤其冬天路滑。
14: 吉林是一个窗口单位，可以说哈，一上车就像相当于到家的感觉，这多好啊！我以前都给他写过那个，就是表扬那个，你看得有本儿。
8: 通过我的不断打造、不断的更新呢，咱们广大乘客呢也非常的认可。乘客的认可，那是一份荣誉感觉，至高无上的。
15: 看到这个标兵车吧，就想多坐几站。我作为交通公司的老员工，会有这样的后辈，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16: 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已经全公司推广这个小黄鸭安全车厢，为广大乘客提供这个优质、安全、平稳的乘车环境。
17: 我是李师傅的徒弟，我自己心目当中的一座高峰。
8: 不断的改造，不断的完善，服务是无止境的，只要你天天进步，那么就是永远是最优秀最好的。
18: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19: 我就是个鱼帐子呀，
20: 真是的，
21: 谁活着都不容易，
22: 落着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8: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起来何其之难啊。
23: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且不知能否留下善于岁月的模样。
24: 很大一个梦。
25: 是梦，但不得不做。
26: 是非一定是有的，
27: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区安居乐业，
28: 吾辈之心也。
29: 汉庭言，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啊！
1: 你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
2: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副人马。
3: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2: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击。

0: 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哎，对，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4: 队长，咱们打吧。
5: 对，
4: 咱们打吧。

好政委申茂同志骑射了。老胡，危险！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振伟，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洪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老胡，船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1: 杨子，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皇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0: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好，
0: 我走了。
1: 好好聊聊，啊！
2: 亮子哥，大队长，
0: 你咋来了？
2: 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哥报仇啊？
0: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2: 这是啥话？
0: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2: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0: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哎呦，你要干什么？
2: 你说不说啊？
0: 你放开，放开，
2: 你说不说啊？
0: 放开！
2: 哎，
0: 好好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嗯。
2: 哎，
0: 老实在家待着啊。
2: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俊斋的人头拿下来，誓不为人。
3: 红星，你也想子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

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子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要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你告诉我，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兰妮姐，兰妮儿，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景斋报仇。哎，
0: 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2: 你是谁啊？
1: 我是李九的妹妹。
2: 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0: 找高景斋报仇。
1: 红杏姐，快告诉我高景斋在哪儿。
2: 高景斋不在家，去临城了。
1: 走，
0: 走
1: 去临城。
2: 哎，田六子，田六子，高景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1: 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2: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景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1: 红杏姐，紫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
2: 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0: 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
2: 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0: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紫玉姐过生日？张彪，
3: 六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0: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
0: 你给我住嘴！
1: 把枪放下。
2: 拿来吧你！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走！多谢了，
3: 红杏姐，多亏你了。
2: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0: 走，
2: 走。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3: 兰妮姐，
2: 兰妮妹妹。
0: 兰妮妹妹，兰妮姐，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3: 是啊，
4: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2: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0: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3: 去，
0: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2: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0: 哎，
3: 六子哥，
2: 嗯，
3: 你说兰妮姐。
5: 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宅报仇了？对呀，咱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否则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6: 好，那你小心点，
2: 你放心吧，啊，
5: 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 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7: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5: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8: 队长，饭送来了
5: 啊，让他进来，
8: 哎，
5: 进来。
8: 老子吃这个啊！你他妈送的什么饭？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碰我们烂泥几个小钱不成？<笑>
5: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 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9: 是，
5: 快去呀！
9: 快走。
0: 昨天家里来人了，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了。你。 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的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2: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0: 那好，我问你。 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我
2: 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0: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静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 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1: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他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他是我的小姨子嘛。
0: 高静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
1: 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2: 啊，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黄二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

0: 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1: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0: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0: 不许你这么说他。
1: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0: 我说行，你不能说。
1: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0: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1: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0: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1: 哎，你。
2: 二爷，哎，给您的肉，
3: 还没轮到你们吧？
2: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3: 算你聪明。
2: 哎，
3: 拿着。
2: 二爷，您慢走啊。
4: 老板。
5: 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3: 怎么，就这点啊？
5: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3: 去你的！
5: 哎呀，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
3: 我
5: 就明天准备。
3: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哼，给我砸！
5: 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
3: 使劲砸呀！
5: 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求求！
0: 出啥事了？
5: 不知道，走。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又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
1: 嗯，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
2: 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0: 谜底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2: 冈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

0: 夫人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鹿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您快走啊！
2: 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脚底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
6: 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盐屎、排痰。 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
9: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
9: 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9: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0: 6大改变呢？
9: 对，
10: 那么首先呢，口。

0: 肝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

0: 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了。而以往的，你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我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6: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0: 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
2: 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月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0: 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岗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夫人房间着火了！啊！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快快快快快
2: 救火！
3: 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3: 夫人房间着火了！
2: 快救火！快救火呀！
3: 快
2: 救火！快救火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
4: 燕多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严夺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胡，
2: 政委回来了，
1: 小心！
3: 哎呀，政委，
4: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5: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4: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6: 是啊，
5: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4: 啊。那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7: 对呀，
8: 谁伺候你啊？
5: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4: 真的是白灵。我过来，
5: 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4: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5: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5: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地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
1: 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0: 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
1: 够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
0: 嗨，
1: 下去。
0: 嗨，宗伟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2: 冈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2: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0: 宋伟军，请赐教。
2: 跟他们谈判。
0: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2: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0: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2: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3: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宏、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
4: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5: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6: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3: 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4: 说得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3: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4: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3: 对，
4: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微山岛的中间地带。
0: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2: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0: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0: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2: 那能谈得成吗？
0: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2: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0: 宋伟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2: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

0: 港村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2: 金山先生还好吧？
3: 哎，他做朋友打他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
3: 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4: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5: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4: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馆长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5: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
6: 刘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
7: 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
8: 二つの欲求を奴らに枪と言え言え。
4: 嗨，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3: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9: やつらも要求二つあるよ。
3: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10: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4: 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5: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3: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6: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看看。把枪给我！
11: 你们俩干什么呀？
6: 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
11: 哎呀，冷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6: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你给我，
11: 你拿了，
6: 你拿了，你快，你来，
0: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1: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3: 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哎，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拔的是真准啊。
1: 哎，郑伟，哎，老洪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
3: 人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不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1: 司令官，您多虑了。
0: 是，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2: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0: 谈判？
2: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3: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4: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黄，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5: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4: 两条线？
5: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4: 明白。
6: 政委，大队长，
5: 朱保长，啥事儿？
6: 敌人又下帖子了。
2: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3: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嗯，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2: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阁下是想考我啊？
2: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3: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2: 哦，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

0: 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哼，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答应吗？你笑什么？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 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1: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
2: 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1: 那你就说说看。
2: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
1: 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2: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商湖一带。
1: 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那你们的条件呢？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嗯，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
3: 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哼，
4: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哼，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5: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中国人了吧？
6: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5: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6: 一介武夫，嗯，你说什么？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
5: 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6: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0: 别松手，爬上来！哎，你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英雄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 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应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1，二类医疗器械；优势2，热磁疗3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3，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了前列腺炎。 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3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 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应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应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1，二类医疗器械；优势2。 热磁疗3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3，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3效合一，贴穴位。

0: 热刺疗三效合一，提取胃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

0: 住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2: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3: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4: 落得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5: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起来，何其之难啊。
6: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留得太平岁月的模样。
7: 是梦，但不得不做。
8: 是非一定是有的。
9: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学安居乐业。
10: 吾辈之心也。
0: 叹十年，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撤啊，好撤，
0: 快走。
2: 老胡，这回是灶王爷发火砸锅了呀，
3: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
2: 哎，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孔桥共存亡。
1: 哼，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1: 不行，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2: 鸡蛋都拿不住，还把火车呢？
3: 就是啊。

0: 两层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有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走。

0: 哎，老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哎，
3: 停住，有信号了，开车。

0: 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
3: 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2: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儿，再干一杯！
5: 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6: 去好去，
3: 兰妮儿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5: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7: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3: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5: 哎，谢谢大队长。
3: 大伙多喝点啊。
5: 来
8: 来来来来来，
9: 安静，大伙一个。
8: 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啊，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10: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11: 好酒量，鲁汉好酒，临终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8: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11: 我
10: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18碗不醉啊。
8: 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11: 行，就按你说的来。
7: 别跟我们打个赌，
8: 干
7: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自己。
1: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
2: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
3: 嗨，
2: 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0: 嗨，
2: 目的是什么？
0: 彻底消灭飞虎队。
3: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哎呦，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2: 娘娘娘，
0: 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1: 凌晨，韩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2: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3: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
1: 嗯，
3: 来者不善呐！
4: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2: 我们就在威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片安稳觉。
3: 对。 不行，就跟他拼了！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

0: 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2: 我算上一个。
0: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2: 我地面熟，方便。
0: 蓝红，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2: 好，
0: 方林嫂，跟我来。
2: 嗯。
3: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3个方向发起进攻。
4: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5: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4: 嘿，
3: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5: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6: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5: 严铎，黑木小队长，
4: 在
5: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4: 嗨，是。
7: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8: 别急别急。
7: 好，好，
1: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4: 没错。
7: 好，
1: 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9: 来，

0: 顺子，好嘞，看，
1: 到这缝，这铁丝啊，这回打上，一定要捆紧了，缠紧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2: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
3: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4: 啊，知道了，
5: 大队副，
4: 捆紧点啊！
6: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1: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
4: 这副咋样？来，试试。
1: 大队副，
4: 这可不闹着玩的啊！行，快点。
1: 大队副，
4: 咱队付的家当全都减轻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1: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哎，强哥。
7: 时间这么紧，上次劫不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8: 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将贵重的东西埋埋。
7: 是，那我去了。
8: 去吧。
7: 好。周三叔，哎呀，
8: 凤台娘子还不走啊？
7: 这不，
8: 这回去哪？
7: 马上就要来了，
8: 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碑林坡啊！
7: 来，快！
8: 娘，行吗？俺就是死在黄角野外，
7: 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我自己能行啊。

光筒炮还真够不着你们。

0: 的秘密武器咋还不用啊？
1: 不着急，等鬼子再近点吧。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
4: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二

0: 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
5: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

0: 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吴越国王，左右金吾卫上将军，镇军大将军，天下兵马都元帅，领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臣钱弘处参见陛下。
6: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前往平身。
6: 谢陛下。
8: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没有？哎。

1: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2: 嗨。

0: 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察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察咋还没回来呢？

0: 周书记牺牲了。
1: 。
2: 洪哥，贵敌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通路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洪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2: 对，跟鬼子拼了。
5: 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6: 在
1: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7: 全体集合，
8: 全体集合，
9: 快点，
8: 快点，
9: 快点，
8: 快点，
9: 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还愣着干啥？直接命令。
4: 是。
2: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
1: 可以，行，走。
10: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11: 冈村队长，
12: 嘿，
11: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2: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我们现在要去搜索蔚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威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带的。我嘞，不过一开，
2: 走进来，
3: 撤。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潍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0: 飞虎队在哪里？
1: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0: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1: 好，我得带路。走。
2: 三九代のものだ。早くどけ。
3: 哎呦，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2: 开路。

0: 宫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哎，飞虎队是没消灭的，
5: 没消灭的，
3: 谢谢
5: 的，
3: 请。
6: 走了，
2: 哎，堂堂6000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

0: 来。
1: 哎呀，是吧？
2: 小点声，别瞎说。
1: 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呀、啊，多神呐、啊，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0: 说得对，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1: 说的没错。
3: 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4: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估计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5: 你给我住口！
6: 刘洪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7: 老洪，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8: 可巍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6: 刘洪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8: 张司令，我明白了。
6: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8: 是是。
4: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
9: 呀，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他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4: 为什么？
9: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4: 英子，
9: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4: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9: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4: 英子，英子。

0: 术，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

0: 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

0: 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趋。

0: 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

0: 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别急，
5: 刘恒，这不是刘恒的相好吗？啊，
4: 你们这是
6: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4: 哎，你想干什么？
6: 干什么？带走！
4: 放开！
6: 走！
4: 放开我！
6: 快走！
4: 走！放开！
6: 走！
7: 哦，张队长呢？
5: 哎呦！老冯头，哎，干什么去啊？
7: 哎，我还能干什么？
5: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
7: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5: 好好好，走，快走，
7: 快点，
5: 快走，
7: 快走啊你！

0: 走。
1: 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得走。
1: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0: 那也得走。臭娘们儿，走走。
1: 慢点，娘。
2: 快走。快走。
0: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好你个老粪蛋
3: 狗汉子。
4: 你们这是去哪儿？
1: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4: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1: 这行吗？
4: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走吧。
1: 娘，走。
5: 樱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6: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5: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6: 好
5: 好好，来，请请。
6: 好，谢谢你。
5: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一尝一尝。
6: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5: 好，山东

0: 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印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1: 谢太君，谢太君，
0: 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1: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0: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
1: 好，
0: 好，

0: 啊，宋伟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1: 是吗？好好。樱花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0: 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1: 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0: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1: 是是，
0: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
2: 谁呀？
3: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2: 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0: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2: 是真心，是真心的。
0: 来，走
4: 走。
2: 哎，
4: 走啊你。
2: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4: 快走。
2: 哎
4: 哎，
5: 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6: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5: 是啊，
6: 十几年了
5: 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7: 没想到吧，
8: 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吉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吉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

0: 待会儿啊，每个户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户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不明白。
0: 是谁在这喊呢？给我出来！
2: 不明白啊！
3: 没听明白啊！
0: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
4: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5: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0: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4: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封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5: 嘿，成成。
6: 大娘，大娘，
7: 齐裁缝啊，
6: 方里嫂呢？
7: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6: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7: 哦，
6: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7: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6: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
8: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9: 刘红、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10: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7: 孩子，咱这回落难呢，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11: 我得记账。
7: 记账？记啥账啊？
11: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7: 哦，那都是谁呀？
11: 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12: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13: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4: 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红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5: 长官，
14: 这是干什么？
15: 长官，
14: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15: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14: 大哥，你啊，
16: 老田大哥，既然你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红，
10: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走。
17: 刘子，走了。
10: 就这样。
14: 瞧你这熊样，哼！
15: 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繁为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违法情况不一样。
1: 我很信。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3: 加快速度，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快走，
3: 老
2: 乡！
3: 老乡，
2: 别走啊！
4: 老乡，快走，快走就糟了。
2: 快走，快走！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5: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哎呀，
2: 老乡。
6: 怎么样，回事？
7: 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回回来了。
6: 啊，老黄，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0: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1: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2: 宝琴大哥
0: 啊，
3: 哎，谢谢，真得好好谢谢。
0: 不用谢，
2: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0: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4: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0: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2: 为啥？
0: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2: 假铁道游击队
0: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2: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0: 底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哎，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

0: 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1: 太君高见，
2: 高见，
1: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3: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1: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1: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2: 来了。
1: 太君，
2: 太君，
1: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2: 是。
0: 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来，
5: 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4: 暖和暖和。来，喝。慢点，来，亮子，你也喝一口。

0: 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景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啊。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游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
1: 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来，弟兄们，准备一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3: 我下去，下去。
2: 政委，
3: 政委，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2: 身体弱就别下来。深秋了，水太凉了，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
3: 快穿衣服，
2: 没啥事啊。
4: 还说呢，牙都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
0: 红哥，你上来吧。
2: 政委，政委，
4: 哎呀，上来，
2: 政委，快点。
1: 你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哎，
5: 好嘞，
1: 慢点啊，慢点。哎呦，哎，好，哎呦，好，好，好，上上上，
5: 上去，
1: 快，快上来！哎，走，上来！哎，
6: 来，喝一口。
2: 哎，好，暖和暖和。哎呀，哎，老黄，
3: 跟我喝一口吧。
2: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6: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哎，
2: 党员都过来。
5: 好，
2: 哎，
5: 党员，
1: 红哥，来一口。哎，
2: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

0: 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1: 我同意，哎，我同意，
2: 俺也同意。老泡在水里，这叫啥飞虎队呀？
3: 哎，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2: 好，再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1: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4: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水，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5: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6: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
5: 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7: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
8: 儿，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7: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9: 侦探福利来袭，

0: 方便又营养，六九快九，名人堂三生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九块九。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三生八珍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三生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生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
1: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三生八珍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2: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生八珍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人堂三生八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人堂三生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只要9.9。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生八珍茶的好处。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人堂三生八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人堂三生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

0: 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只要9.9，只要9.9，家人们早订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人缘堂3鲜8珍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人缘堂3鲜8珍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送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2: 你好，这里是人缘堂3鲜8珍茶。
3: 听说这3鲜8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2: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0: 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4: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3鲜8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5: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3鲜8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3鲜8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任元堂3鲜8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萃，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1: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7: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儿，
8: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7: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酒。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3鲜8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

0: 方便又营养，六九快九，名人堂三生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有九块九。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三生八珍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三生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生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
1: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三生八珍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2: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生八珍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人堂三生八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人堂三生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只要9.9。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生八珍茶的好处。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人堂三生八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人堂三生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

0: 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只要9.9，只要9.9，家人们早订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人缘堂3升8珍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人缘堂3升8珍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2: 你好，这里是人缘堂3升8珍茶。
3: 听说这3升8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2: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0: 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4: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3升8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两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5: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3升8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3升8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任元堂3升8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2: 听着了。
1: 听没听着？
2: 听着了。
1: 听着没？
2: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
3: 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1: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4: 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5: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6: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7: 随着气温的升高啊，人们都渴望着走出户外去拥抱大自然，特别是这个假期哈，和三五好友呢相约郊外踏青赏花，享受大自然的美妙，那真的是无比的惬意哈。
6: 听你这么一说哈，我们吉林省吉林市的朱雀山那是绝对不容错过的，它可是拥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底蕴呢。
7: 的确如此哈，朱雀山的景色呢确实令人赞叹，山上树木繁茂，绿意盎然，景色壮观，站在山顶哈，可以一览丰满大坝、松花湖、松花江以及江城的美景，湖光山色，山情水意，让人沉醉于这大自然的画卷当中。
6: 是的，景区内呢还有许多引人入胜的自然奇观啊，比如说寻梦峰、神鹰石等自然形成的奇石，形态各异，让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不仅如此，菩提寺、古化石博物馆和明清造船遗址都极具历史价值，非常适合带上孩子们一同来参观。孩子们可以在山林间自由地奔跑，呼吸新鲜的空气，接触各种植物和小动物，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户外自然课。
7: 是的，无论是爬山还是戏水，孩子们啊都能够乐在其中，而大人们呢也能够得到这个身心的放松哈。累了还可以找个地方休息，品尝自己带来的美食，享受一段悠闲的休闲时光哈。
6: 所以朋友们，不要辜负这美好的春光，快来我们大吉林的朱雀山吧！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朋友聚会，都能让你们留下难忘的美好回忆。
8: 大宝，
1: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8: 瞎呀，这是花衣服。
1: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8: 你不说谁知道？
1: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8: 我刚才让你吓蒙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胳膊一扛，知道吗？就往哪一扛，我腿一叉，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1: 你往哪插呀？
8: 啊？逼我是不？
1: 逼你咋的？
8: 好吧，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1: 来，

0: 防身术。
1: 嗯，
0: 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你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1: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嗯，
1: 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
0: 嗯，
1: 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0: 听着了。
1: 听没听着？
0: 听着了。
1: 听着没？
0: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吓都能吓死你。走。
0: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不，行了，不得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蛛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0: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0: 做梦！

0: 哎呀妈呀，咋的了？我正在洗澡，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到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啊！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1: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2: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喂
3: 喂，是宋先生吗？
1: 对，是我。
3: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进屋了。
3: 喂
1: 喂，
3: 是你吗？
4: 是我呀，
3: 宋先生。
4: 对呀。
3: 你房子呢？
4: 拆了。
3: 谁拆的？
4: 他拆的。
3: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4: 给我呀。
3: 你门牌号呢？
4: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3: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1: 回来。

0: 干啥？
1: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0: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
1: 蜘蛛。
2: 喊啥呀？
3: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哎呀，
1: 咋了？咋了？咋了？
3: 有了？
1: 咋了？咋了？咋了？
3: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就。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再见。
1: 再见。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2: 宋小宝，
1: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2: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就不接受。
2: 你接受？
1: 不
2: 接受？
4: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1: 今儿有点热。啊、哦，
4: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1: 对呀、啊。
4: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1: 到了。
4: 来，你别跟我开玩笑。
1: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4: 那你干嘛呢？
1: 打野呢。
4: 那，
1: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大崩 KO，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5: 宋小宝，
4: 你个大骗子！
1: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2: 是。
1: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2: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1: 我打死你！
2: 你打我没有用。
1: 为什么？
2: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1: 我不信！呀，哎呀，
2: 你看，
1: 呀，哎呀，
2: 你看，
1: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2: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怕，
4: 给，
1: 哎呀，
6: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7: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6: 闭嘴！
1: 宝，
7: 宝，
1: 我来救你呀！
7: 别过来呀！
1: 宋小宝，等会儿来，别先别上，有点折腾。
7: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1: 不好意思。我再坚持一下呀！
7: 宋小宝，去！哈哈哈
1: 哈哈！哎呀妈呀，他喷的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2: 搁什么证明？
1: 啊，真是！
2: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1: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2: 一定要超级英雄！
1: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2: 宋小宝，你看
1: 咋的？

0: 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
1: 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0: 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那个，等会儿我问一下子，这钱包是谁丢的？都是财迷呀，你们呐！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农民工素质高，捡了一个小钱包，半天失主没找到，此时此刻真没着。哎呀，不知不觉又做了一首诗啊，我呀！哎呀，
3: 小芳，哎，找着人没有？
2: 伟哥呀，我跟你说，
3: 等会儿，我告诉你啊，我刚才去找了一遍，没找着，这证明啥？这个钱包是天老爷给咱们的。分了，完事儿。
2: 再见，喂！哎呀，此时此刻，你在我的心中，你就是秦桧、高俅、贾冰。
3: 别说这些没有用的，我陪你找就完了呗。
2: 小姐，
3: 前后我都找遍了啊。
2: 啊。
3: 现在唯有这一家练歌房，我没去过。
2: 就上这找去
3: 啊！
2: 一定把钱包交给失主。
3: 别找了，要说
2: 秦桧、高俅。
3: 得了！
2: 哎，叫啊！
3: 红队长，
4: 停！我都睡沙发后头去了，你俩怎么还跳呢？
3: 大哥，你不让我俩跳的吗？你不喊停，我俩也不喊。

0: 行啊，
1: 我睡着了。哎呀，现在这练歌房真是的啊，顾不着服务员，让猴搁这上班哈。
0: 大哥，你看差了，我不是猴。
1: 家哪呢？
0: 峨眉山的。
1: 贵姓啊？
0: 姓孙。
1: 悟空。还是你吗？咋的？我让你找那女歌手，啥时候能到啊？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我的女神，我的偶像，我的女神，请坐。
2: 好，
1: 今天请你来啊，还真不是唱歌，让你来吧，听歌。我呢，酷爱艺术。我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两个歌手，说不错，我也没见过面，你看行不行？行我就包装他俩，不行，咱让人该干啥干啥去，是不是？但没成想他俩没到，你这大腕先登场了，敬你一个呀。
2: 问一下他啥时候能到呢？
1: 等一会儿是不是？
0: 来了，到了。哎呀，
2: 小峰，
3: 百娘，你怎么？
1: 等会儿。没想到歌唱界圈这么小吗？认识啊，认识也合理啊。我告诉你，今天来不能靠情感说话，得靠实力说话，听没？
2: 小峰，你当歌手了？
3: 对，当歌手了。你能当，我差啥不能当啊？
4: 来，小峰，不对呀，咱送钱包的，怎么成歌手了呢？
3: 哥呀，你听我说，这女的，就是我经常跟你提那个前任女友，看到没有？堕落了，陪一个秃子给她唱歌。堕落了，哥，走，哥，
4: 那能走吗？
3: 走，
4: 不行，今天我替你教训教训她。你先给我，啊，大哥呀，小峰呢，确实是个歌手。而且我俩呢还是个组合，现在正打算去参加那个春节晚会，让那些女人们后悔去吧。大哥，点歌吧。
1: 你俩歌还用点吗？不就会唱一个春天里吗？
4: 春天里没问题，春天里，哎，春天里唱，春天里，春天里。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去。
4: 春天里是那么唱的吗？春天里那是这么唱。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们那二人去打秋千，秋千挂到那个高压线，咱从此离开了人世间呐。
1: 等会儿，咋的？你俩喝完来的？呼噜我呢？春天里我不知道啊。春天里第一句是还记得，
4: 对，还记得，
1: 对，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是还记得，
3: 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春天
1: 找病是吧？认识他不？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3: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1: 还有呢？
3: 那里有红花，那里有绿草。
1: 还有？
3: 还有一群会唱歌的小黄鹂。
1: 唱！
3: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1: 唱的太好了，还有什么才艺？给我展示展示。
5: 行吧，行，
3: 大哥，你要是喜欢我唱歌的话，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痛恨拜金女》。
2: 大哥，他要给你唱个《痛恨拜金女》，我给你唱一个《负心人》。
3: 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十分痛恨拜金女》。
2: 那我就给你唱一个《移情别恋》。
3: 那我就再给你唱上一个100万个感叹号的《痛恨拜金女》。
1: 行行，等会儿，听你这仨歌名咋那么联想呢？
3: 其实就是一首歌，讲的是拜金女的故事。

0: 瞎说，人家不是拜金女。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不是？
1: 是行不行？
2: 迷糊了都。
1: 你俩这是演小品呢？
3: 对，演小品的。
1: 你俩多才多艺呢，那你给我演一个，我看看，看你到底啥实力。
3: 好，我倒能演，就怕他不能演。
0: 有啥不敢演的？演呗，谁怕谁呀？
3: 演就从初中时候演。
0: 行，
1: 开始。
3: 开不了始。
1: 为什么开不了？
3: 缺少个配角。
1: 板砖，配合一下子，开始。
4: 哎，百灵，咋的？
0: 你靠边，我要回家。
4: 回啥家呀？以后在这条道上，哥罩着你啊！
3: 畜生，放开那个禽兽！不是，放开那个女人！
4: 乌鸦，我的事儿你也敢管是吧？不怕我，还不怕他吗？
3: 没了，到你了。
0: 小峰，你没事吧？
3: 没事，这都习惯了。百灵，你有梦想吗？
0: 我的梦想就是考进音乐学院，想当一名歌手。小峰，你有什么梦想？
3: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梦想。
1: 还挺感人的，哎，后来考上没有？
3: 后来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啊，还想看吗？
1: 就看这段，
3: 演吗？
0: 演呗。
3: 好，那咱就接着演，看看到底怨谁？演吧，
1: 开始，
3: 来。
4: 哎，百灵，
0: 不，你有意思吗？啊，都截我好几年了，你能不能学会成长了？
4: 有意思啊，我喜欢呢、啊、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1: 乌鸦，把手放开，还以为小时候吗？咔一下给我吓跑了。我练啥了这些年？该你了。
4: 呀，这个我真没想到。
0: 小峰，我毕业了。
3: 白玲，恭喜你。
0: 小峰，我还得感谢你这么多年跟我念大学。
3: 这个白玲啊，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
0: 你说。
3: 我要结婚了。
0: 什么？
3: 工长的女儿看上了我。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更适合。我走了。
0: 等会儿，能不能陪我最后再唱一首歌？

0: 事情节反转挺大呢。后来他俩就见面没？
1: 见了。
0: 见面以后演那段，演见面那段，
1: 能演吗？
2: 演呗。
1: 好，演，演就从我进门时候演。
2: 好，
1: 好，
2: 演吧。
1: 来来来来，当年，这秃子你坐这儿了是吧？你坐这儿。

0: 在那儿了吧？来来，张小伟，来，
1: 咱俩刚进来呗。
0: 好了，刚啊，
2: 来来，等一个，
0: 来，进门一看，我一看你俩正刚要喝酒，这个时候啊，我有潜台词，
3: 还潜台词说出来。
0: 好，你真行啊你哈，你和秃子老板坐着在这陪人家喝酒，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为你做的一切，我感到不值。
4: 闭嘴，宋远峰，是你提出你要跟别人结婚，你怨谁？
3: 等会儿，我咋迷糊了呢？我这人呢？不是，我这上劲了啊？怎么刮了个我脸就秃的？这怎么事呢？这不扯哪去了？你就懵了啊，懵了，懵了啊！
1: 来，大哥，我告诉你啊。
3: 啊，你说。
1: 小峰呢？他捡了个钱包，然后他就想把这个钱包呢送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找啊，就找到这儿了。没成想，他看见了前女友于百玲。我告诉你啊，宋小峰根本就没结婚，他供你上大学的钱是他贪黑起早，那是打工挣的血汗钱，知道吗？他为什么说骗你说他结婚了？他不知晓感觉自己越来越配不上你了吗？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宋小峰吗？我就替宋小峰不值得。
3: 哥别说了，走
1: 走，
3: 站着，走走站。我这回明白了啊，这不是演的你俩现实的事儿吗？我还搁这蒙着呢。你想我家人不错呀，你挺有胸怀呀。再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不认识啊。这是我让猴哥给我请来的歌手，作为评委，我要包装一对农民工歌手。行的就按包装一下的，不行的别占人时间。事情就是这么事情，情况就是这么情况。再者说了，我必须得澄清啊，
0: 哥，秃哥，你说的这是真的啊？
3: 那还有假吗？我要说假话，以后在老板界怎么混了？
0: 张小伟，干啥呀？我说百灵不是这种人，你说非得说百灵是这种人，你是什么人？
1: 我啥时候说？
0: 别动我！我此时此刻你在我的心里就是秦桧、贾冰之类的那样人。
3: 那个那俩歌手咋还不到呢？
1: 你们来了，
3: 来了。你俩可真行啊！
5: 来晚了，对不起。
3: 那没等火呢就耍大牌是吧？
5: 不是，你听我给你解，我钱包丢了，找钱包，要不我早来了都。
3: 哎呀妈呀，世界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钱包是你的不？
5: 哎呀，这是我的。
3: 感谢一下这二位农民工大哥。
5: 哎呀，谢谢大哥。
6: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7: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8: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9: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

0: 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春日的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相信啊不少朋友们都打算开启户外徒步之旅了。不过要想享受徒步的乐趣，这些注意事项可得牢记哦。
2: 没错，这装备啊是徒步的基础，可千万别马虎了。首先啊，一双合适的徒步鞋呢必不可少。春天路面可能因雨水啊变得湿滑，所以要选鞋底纹路比较深、防滑性能好的这个鞋子，能稳稳的抓地，避免滑倒受伤
3: 哈。是的，出发之前呢，规划路线也至关重要哈，要提前了解徒步路线的难度、长度以及沿途的地形地貌，千万不要贸然挑战超出自己体能和经验的路线。
2: 还有更重要的是，务必和同伴保持联系。要是独自徒步啊，记得随时告知家人或者是朋友自己的位置和行程，毕竟安全哈永远是第一位的。好了，朋友们，今天跟大家伙说这么多，好看的节目要送给你们了。
4: 你吃，我不饿。
5: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6: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5: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
6: 我是害怕浪费了。
4: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6: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4: 给我打包。
6: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4: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5: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6: 阿丽，阿丽，来玩啊！
7: 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这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4: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糖糖，别生气啊！
5: 他怎么又来了？
4: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5: 爹妈也没有啊？

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

0: 肠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

0: 海陆。
1: 你回避一下呗，橘子。
2: 嗯，
1: 我想欺负你，
3: 滚！
1: 舒服。看出没有，
3: 橘子对我有意思。
1: 谁对你有意思？
3: 自作多情。
1: 刚才他骂那个滚字，包含着浓浓的爱意。
3: 行，我让你看看他对我的态度。过来，傻橘橘。
2: 嗯，
3: 你知道星星和你的区别吗？
2: 什么呀？
3: 星星能点亮夜空，而你点亮了我的心。
1: 停停，什么玩意儿，就你这我也会。
3: 跪过了吧。
1: 橘子
2: 啊，
1: 你知道你跟星星的区别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星星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2: 要不你再想想。
3: 不是你这么跪着给我们俩上坟呢是吗？
1: 过来站上来。
3: 小橘橘
2: 啊，
3: 你知道吗，你的人生有两个重要的男人。
2: 嗯，
3: 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你的丈夫。我不是你的父亲，你猜我是谁？
2: 讨厌。
1: 停！我告诉你，橘子，他做了那个男人，我要做你另一个男人。
2: 你要当我爹呀？
3: 你想当我老丈人啊？
1: 那不也没得选了吗？
2: 哎，行了，别瞒了，郭亮，我跟你哥谈恋爱呢。
4: 愣起。
1: 这事儿翻篇了，
3: 心这么大吗？
1: 爱情死了，我还有事业。对，加油，耶，动起来，动起来。哇，
2: 哇，用不用给拴起来呀？
3: 不用，好了，跑累了就该歇着了。
1: 哎，嫂子，
3: 嫂子，
1: 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组合呀？
3: 哎，对呀。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组合，咱们一起去参加那个保温杯歌唱大赛啊。
1: 对呀、
3: 啊、
2: 那太好了，我们得给组合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
3: 哎呦，起什么名字呀？就叫贼拉棒组合。
2: 哎呀，太难听了。
1: 对、
2: 哎、
1: 对对对，不行不行，那名字我想一个。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呢老围着你转。
2: 嗯，
1: 要不就叫二人转组合。
2: 哎呀，
3: 能不能想个洋气点的名字啊，介于咱们仨现在的关系。
2: 嗯，
3: 我想一个吧。怎么着，就叫哥哥嫂子小叔子组合。
2: 洋气，听着就亲切。
3: 讨厌。
2: 郭亮。我想约你。
1: 你约我哥吧。
2: 为什么呀？
1: 我们俩是双胞胎，你约他就等于

0: 约我了。
1: 我俩啊，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真结实。我跟你说啊，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早就想拜你为大哥了。
1: 嘿，我说你说谁？
0: 那个真的，你哎，
1: 走。
2: 那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
0: 那就咱俩了，还能干什么呢？小菊菊啊，
1: 嗯，
0: 咱俩一个姿势已经八个小时了，是不是咱也动会儿动会儿啊？
2: 我怎么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总过得特别快呢？
0: 我也觉得是啊。
2: 好了，跟你说正事儿
0: 啊，
2: 我已经把咱俩的事儿跟我爸妈说了，这周末。要不你跟我回家见爸妈吧？
0: 你别呀，我哪能见你爸妈呀？我就一穷小子。
2: 这有什么？我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开心就行了呀。
0: 那也不行。哎，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呀？
2: 你有才呀。
0: 我说了我没钱。
2: 才华。
0: 哦，那倒是。哎，其实吧，我就特别想，等咱俩以后也生一对双胞胎，我有这基因。
2: 那不行，我要生四胞胎。
0: 多少？
2: 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0: 你说的这是我孩子吗？
2: 夫妇得正啊。
0: 小菊菊你真好。小菊菊，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3: 今天你住下睡不睡觉？
4: Who you are, and I am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
5: 认识他吗？大明星，
0: 不认识。哎，大哥
5: 啊，
0: 我跟您那个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啊，我是本足疗店的头牌技师野玫瑰，为您服务。
6: 野玫瑰，什么名？
0: 哎，
5: 行，
0: 怎么样？
5: 给我摁摁肩吧。
0: 别呀，大哥
5: 啊。
0: 怎么不捏个脚吗？
5: 哎，我脚太臭了，怕你扛不住。
0: 大哥，您怎么了？我是专业的呀，我什么脚没见过呀？
5: 这么，哎哎，别别别，你看，
0: 没事，
5: 你飞。
0: 大哥，您那脚昨天拿臭豆腐泡了是吗？
5: 你看，对不住啊。
0: 大哥，赶紧穿上，哎，要不然人以为我这公厕呢。
5: 哎呀，干你们这行的也不容易啊。
0: 是啊。
5: 哎，
0: 大哥。哎，不是，我说，哇，
7: 怎么了？
0: 什么？这你是不是给人捏脚来？什么味儿？这是不是咱大小？咱也是开了十多家店的老板了，咱老板别老捏脚行不行啊？
7: 你麻来了？
0: 好消息！哎，什么好消息？专治各种男科，这什么好消息？这是？不是你拿到了？你看这不这儿呢吗？你看，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零幺零》，哎，之那小伙唱挺好，节目。咱俩参加这个，哎，咱这音乐梦想火了。
7: 选秀节目
0: 怎么了？
7: 我不去。
0: 你为什么不去啊？
7: 我都不会唱歌了。
0: 你怎么不会唱啊？你没发现吗？自打你开了这足疗店以后啊，你唱歌越来越有味儿了。我不去。你去不去？
7: 我不去。
0: 你不去我去。你也不许去。
7: 我就去。
0: 参加什么选秀？我问你。
8: 欢迎来到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零幺零》。接下来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本次节目的嘉宾评委

0: 子，这有什么可参加？
1: 快点吧，快点吧！
2: 张局，
1: 张局，
2: 张局，哪个张局长？是林业局那张局长吗？
1: 什么张局长啊？张局，
2: 张。
1: 叫张局，张局才去呢，
2: 我不去，
1: 有关系。
3: 好了，我们开始录制吧，有请下一组选手。
1: 张局，
2: 我
1: 忘了，
2: 二人转组合，当当当当当当。
1: 哥哥嫂子小叔子。

0: 好，开始自我介绍吧。
1: 啊，好，老师们好，我们是贼拉棒组合。我们今天给老师带来的故事是《女娲补天》。哎，
2: 说你们的故事。
1: 我们的故事，我父亲呢患病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呢一直在照顾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的音乐梦想。
2: 哦，父亲患的什么病啊？
1: 家父患脚气多年。有病吧你？有病？你会不会说话呢？
0: 郭阳，你不需要说话。郭阳，那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这些年你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你给我个解释。
1: 老师，我比赛呢。
0: 那好，你们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郭阳，阿姨今天偷偷来见你是想对你说，我知道你和张菊在谈恋爱，但阿姨是不会同意的。她为了你已经放弃了两次出国深造学习音乐的机会了。如果你真的爱她，你也希望他变得更好，对吗？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体彩杯2026年张县比较如何第五届中小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成功举办。4月18号到20号，体彩杯奔跑吧少年2026年张县体校融合第五届中小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在张县体育场成功举办。本次足球比赛共设高中男子女子组、初中男子女子组、小学男子女子组六个组别，来自15所学校的25支代表队、300余名足球小将齐聚一堂，以球会友，以赛促练，在绿茵场上书写青春与热血的篇章。体育彩票为比赛冠名支持，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足球技艺的名牌，还推动了校园足球普及与提升，促进了体校融合和青少年全面发展。

想，是每个人永恒的追求。实现梦想要跨越的距离，从来都不是一段短暂的旅途。今天，每一个邵阳人都在用自己不断迈进的脚步，丈量着与梦想的距离，四季交替。

0: 昼夜轮转，校园的朗朗书声，唐田战士讲学院的黑瓦白墙和一方方精美的蓝印花布，正在流淌的时光中诉说着他们的梦想。当每一个梦想抵达，还会有更璀璨的梦想在下一站等待。
1: 上下县有着2100余年的建县史，历史厚重，风光秀丽，文旅体资源十分丰富。在彩票公益金的扶持下，初步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乡村旅游的发展新模式。去年共接待游客40.3万人次，文旅收入34.6亿元，有力地推动了全县乡村的全面振兴。
2: 过去的一年中，彩票公益金为我县乡村振兴领域提供了4000万的资金支持，建成了天子湖周边的污水处理项目美丽庭院、南印小镇，支持发展了油茶产业，同时也撬动了社会资本，带动了农文旅融合发展，拓宽了当地居民的征收渠道，丰富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未来一年还会有1000万的资金投入到相应的建设当中去。相信在上杉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各方支持帮助下，上杉县的明天将越来越好。
0: 三个人，三段故事，是无数追梦邵阳人的缩影。发展中的邵阳，也是全国千百个筑梦之乡的写照。今天我们仿佛已经看到征途彼岸的美景，伟大复兴的胜利就浮现在我们的梦想、奋斗和前行里，折射在那一个个秀美的乡村中。

0: 亲干了一辈子销售员，看到他把一封信、一份报纸收到用户的手中，用户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决定长大当一名邮递员。93年招聘，我荣幸地加入了邮递员的行业。那时候骑了二八自行车，那上车的飞速上，年轻嘛，好几司机的搭在后面悠瞪的，怕把这些信讲话了就耽误了。当兵的信件跟那个别的信件还不一样，当兵的把这信写出来了，寄出来了，看到母亲满脸流着泪水把这信件收到手中，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这几个本呢，都是我就是工作以来一直到现在所碰到的遇难信件，自己模糊的信件，就按我们邮件处理规则来讲，邮件应该退回去。但是我本着工作的执着吧，就把这邮件尽量都找到它真正的主人。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就是从台湾寄过来的一个邮件，它也是一封家书，写的原地址已经就撤销了，所以就反复去了好几趟。终于找到了流水员，在流水员的帮助下，使这封邮件找到了真正的主人，能从我的手里找到了自己失散亲人，特别高兴。
1: 进行满意签收。
0: 我有个外号叫火地图，就是整个我们断区玻璃下面压的那个断区图，都是我亲自绘制的。这个行走路线是不受逆行这么来走，没有迂回路，能做到用户的一种满意。寄件人的认可，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行为，让每一个邮件都安安全全地到达用户的手中。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嗨，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山东南部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北部、辽源、吉林东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南部、四平、吉林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中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今天夜间东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五号夜间到六号中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四号早晨东部山区最低气温可达零度左右，其他地区四到六度。五号开始气温明显回升，建议中西部地区抓住有利天气条件，加快播种进度。东部地区因地制宜适时播种，要防御低温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做好水稻育秧棚的防风和温湿度的调控工作。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6到23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8到26度。松原晴转多云，7到24度。四平晴，5到24度。辽源晴，4到22度。吉林晴转多云，4到22度。通化多云转晴，1到20度。白山多云转晴，0到18度。延吉多云，3到19度。长白山多云，0到15度。镇赖多云，7到25度。榆树晴转阴，4到22度。大安晴转多云，7到25度。龙井多云，3到19度。农安晴转多云，4到24度。长春晴，6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好野牛肉真棒，
3: 好野两只，每天两只，六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冬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从零碳通勤路出发，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
1: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松原市强化服务保障，重大能源项目多点推进。
0: 吉林省各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以暖心金融服务助力农业提质增效。
1: 吉林省音乐厅首次走出剧场演出，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烟火。
0: 吉林省深挖影视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游玩新体验。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是鲜明底色，氢能是重要赛道。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一条氢能通勤线串联起市区与园区，一座绿氢母站实现智储家用全链条零碳运行。今天的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从零碳通勤路出发，去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
2: 每天清晨6:30，长春市光谷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都会有一辆特殊涂装的氢能大巴准时等候乘客。
3: 师傅你好，咱这是上那个中韩示范区的车吧？
4: 对。
3: 那个示范区他们告诉我说早上在这儿能找到这个
2: 司机王铁柱告诉我，作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员工的专属通勤线，市内共有6条线路往返中韩示范区。我们所乘坐的2号线单程近60公里，共设8个接驳点。刚刚上车的这位女乘客叫张强，是这条线路的常客。
3: 那为什么坐班车上班呢？
5: 因为坐班车的话比较方便，我们家离单位的话大概有100公里往返，班车的话是走高速的，准时准点，不容易迟到。氢能大巴的话最大的感受就是比较安静舒适，相当于我们天天都在绿色出行。
2: 选择绿色出行的不止张强一个人，每天会有240多名来自园区不同单位的员工搭乘氢能大巴上下班通勤。线路开通3年来，氢能大巴运行里程已达60万公里。
3: 这些大巴车的燃料主要是氢，那他们在哪里加氢呢？答案就在这里。这里是长春中韩合作示范区的制氢加氢一体化站，也是长春市唯一的氢源母站。
2: 走进加氢区，一台氢能大巴正在进行加氢作业。
4: 加氢的方式，我们这个你看10多分钟大概也就加满了，后面那个排气管子滴的出来的那个就是纯净水。
6: 我们这块是8组氢瓶，每个氢瓶是140升，现在可以加注到22.6公斤，保证这台车跑400公里。
3: 最后它是发电是吗？
6: 对，它是通过氢发电，电在驱动着整个这个车在跑。
2: 邓鑫告诉我，这座加氢站宛如一台大自然。

0: 燃转换器，光能产生的绿电在这里通过电解水的方式生产出了氢气，是全国首个可再生能源加派木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站。
1: 规划建设18.56兆瓦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在咱们这个道路对面，最大的制氢能力是每小时600标粒，最大的加氢能力每天是500公斤。
2: 这个项目呢，是真正的打通了前端的新能源发电，然后到制氢，到储氢，到给这个大巴车加氢，乃至大巴车这个运营，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这个商业模式，这是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是头一个，它拉开了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序幕。
0: 从零碳出行的民生体验到全链样板的产业高度，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氢能实践是吉林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随着吉林氢能产业链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氢能应用场景从示范走向普及，一条涵盖制、储、运、用全链条的氢能生态正在吉林加速形成。
3: 年初以来，松原市锚定能源发展定位，紧盯重大项目攻坚，全力以赴抓招商、扩投资，持续深化项目攻坚专项行动，以风光热电多元融合的能源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
4: 在中广核长岭2×50万千瓦级燃机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建设方正加紧施工，项目投资79.5亿元，新建2套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为2×500兆瓦级，配套风电容量115万千瓦，通过燃气机组加新能源模式补充电力电量，可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供电量近50亿千瓦时，利润3亿元。
5: 项目预计2028年6月份实现并网。未来，我们将积极融入地方，在项目建设和运营全周期，切实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4: 同样在长岭，松原能发长岭1号10万千瓦风电项目与燃机项目双向联动协同赋能，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200兆瓦，本期建设规模100兆瓦，项目投用后每年可提供约3亿千瓦时的绿色清洁电力，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与碳排放。
6: 在开工之前，我们制定严谨细致的施工组织方案，严格按照方案落实，确保如期开工、如期建设、如期并网。
4: 今年1季度，松原市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56个，完成投资30.73亿元，同比增长13.5%。松原市持续强化项目服务保障，全力做好要素供给，助力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吉林市紧扣都市圈汽车、新能源等产业需求，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同时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一体化，以产业协同与民生服务双提升，助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化工园区美思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园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端聚氨酯助剂研发生产。企业凭借智能工厂优势，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聚氨酯产业提供关键配套，以科技创新助力区域产业链升级。
3: 美思德吉林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精细化学品研发生产的企业，年可生产有机胺3.07万吨，为都市圈内的聚氨酯产业提供关键助剂支撑，也是吉林省重点产业链搭桥工程试点示范项目。
8: 我们认识到，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必然选择。所以在产品创新层面，我们以开发反应型有机胺催化剂为主，打破了国外公司在高端品种上的技术垄断。在生产制造上，我们也荣获了吉林省智能工厂的认定。
3: 正是像美思德这样的高端化工新材料企业接续落地，让吉林化工园区在2025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65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10.91亿元。今年园区还紧扣汽车、

0: 轨交、光电信息等产业需求，全年计划推进开复工项目30个，从而进一步融入都市圈建设，全力建设全国一流化工产业基地。产业发展提速的同时，民生服务持续升温。随着都市圈一体化建设提速，吉林市以政务服务一体化为突破口，破解跨区域办事难题。在龙潭区政务服务中心，都市圈通办窗口让群众异地办事更加便捷高效。
1: 因为自己不太会用手机，所以来这找工作人员帮忙，要不然自己在家就能办，非常方便。
0: 吉林市通过加快构建线上加线下通办体系，推进跨区域审批机制互通，强化窗口人员实操培训，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2: 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目标，坚持标准统一、同质办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用小改革撬动大民生，让政务服务红利直达基层，直达群众。
0: 未来，吉林市将持续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以政务优化提升民生福祉，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今年以来，我省各大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以暖心金融服务助力农业企业合作社提质增效。
3: 在吉林省德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新式玉米分拣打包，生产线全速运转。今年一季度，企业新式玉米产销量同比增长10%，发展势头喜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10年的发展离不开吉林农商银行的一路扶持，150万元首笔贷款让企业成功起步。今年又凭借农商银行1300万元授信，新增了一条生产线，规模化生产能力全面提升，还带动4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
4: 每年呢，这农商行给我们的服务呢，就是啥，手续特别简便，然后每年这个续贷呢，无还本续贷，这样呢也减轻了我们很多压力。下一步呢，就是扩充我们的产能，能让这个农民通过我们的带动，能这个提高土地附加值，能够多一些收益。
3: 吉林农商银行公主岭支行还量身定制涉农信贷方案，优化办贷流程，全力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2026年新推出了线上贷款乡村振兴贷，审贷、办贷、支用、归还全流程线上化。
5: 现在较2025年同期相比，新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85户，累计贷款金额达到1.3亿元。将继续坚守服务三农，推出更多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3: 传统粮食种植产业同样靠着金融助力走出了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之路。在空竹岭市环岭街道高家岗村，齐心种植专业合作社与中国农业银行空竹岭支行已牵手合作10几年，依托农行350万元授信，合作社由最开始的7晌地发展到现在的780晌，60多台套现代化农机，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
6: 服务相当好了，都是到家服务，所有的贷款还相当及时了。
7: 将重点放在农户贷款的扩面和增效上，继续加大这个金融支持的力度，真正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
3: 今年的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快递员张小军，从业11载，将一份看似普通的工作做到了极致。寻找最美劳动者，送你一朵大红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最美快递员。
8: 送你一朵
9: 大红花。
10: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张小军，东丰县丰通物流有限公司的一名快递员。2015年入行，他每天用脚步丈量城市，累计送出了超过60万件快递。
11: 我感觉这个行业挺好，就因为电商的发展，把快递也带起来，我感觉是越来越好。
10: 刚入职的张小军对未来充满希望，可现实并没有想象中美好。偶尔遇到客户的不理解，曾让这个东北汉子感到委屈，甚至萌生退役。一次工作失误却成了他转变的关键。
11: 走到楼道里头，就是因为他有暖气管子嘛，热，我就把这个快递放那里了，回头就忘了，丢了。然后人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说，我这个药痛风药，着急要吃。当时那心里头感觉就别提了。
10: 那次经历让他醒悟，自己派送的从来不只是包裹，那可能是病人的期盼

0: 子的渴望，游子的孝心。自此他给自己定下规矩，今日事今日毕，每天早到20分钟处理滞留件，晚上多留一会儿，确保日清日洁。
1: 上班时间都比别其他同事早到，
2: 以我们就是最快的速度送到客户手里。
0: 这份责任感甚至让他有些执拗，电话打不通他不会改天再送，而是坚持要上门找到人。
3: 他特别特别犟，比如说150个件当中，那有2个打不了电话的，他非要去上楼去把这2个问题去处理掉，
4: 态度特别的特别的认真，特别的好，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11年，张小军经历了公司每天货量从1000多件到13000多件的飞跃，这背后是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与快递物流行业的深刻变革，也给他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2: 那快递员自己送的基本上就是没有电梯，全是说步梯的。我最多的时候连续送6个6楼，就是说1个单元1个6楼，1个单元1个6楼，下来以后浑身都湿透了。
0: 因为奉献，因为热爱，快递员这份职业在张小军身上呈现出一幅专业、自豪、有温度的新从业者画像。
2: 我很喜欢这个行业，快件送到客户手里的时候，客户说一声谢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和认同。
0: 张小军是今年的吉林省5.1劳动奖章获得者，更是一个坚信劳动有奔头的普通劳动者。正是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劳动者，用辛勤与诚信编织着便利温暖的美好生活图景。
5: 5月3号，吉林省音乐厅首次走出剧场演出，以简寓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打造集专业演出、特色美食、潮流文创、趣味互动于一体的露天文化盛宴。3号上午，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户外中心舞台上，省歌舞团《一路向北五色吉林》专场演出拉开序幕。舞蹈《吉林有约》、合唱《五色吉林》、歌曲《映山红》、舞蹈《人参》等富有吉林元素的歌舞和经典曲目轮番登场。演出打破了传统剧场边界，把高雅艺术延伸到公共空间，以亲民、开放、多元的形式，让艺术融入市井烟火，贴近寻常百姓生活。现场还设置猜乐器、接歌词、诗词抢答等趣味环节，提升群众参与感。
6: 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震撼。
7: 他们的表演呢都非常精湛，从这个室内呢搬到室外呢，有一个更好的互动，能够直接体验到音乐。
8: 我还和魔术师互动，得到了气球，我非常开心。
6: 就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跟那个观众呢更靠近一点，用我们的歌声为我们的祖国，也为我们新时代而演唱。
9: 非常激动，能让我们从这个剧院里面走出来，这个热烈的表演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互动。
10: 我们以这个舞蹈的形式讲述人生的故事，观众的热情能带给我们一种情绪价值。
5: 下午吉林省交响乐团带来金蛇狂舞、花好月圆等民乐合奏，以及竹笛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二胡独奏葡萄熟了、唢呐独奏黑土地等经典曲目，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高品质的艺术享受。
1: 约朋友一起来看一个室外的这场音乐会，感觉很新颖，完了也很开心。这个月底还有室内演出，再准备去室内去观赏一下，
8: 很有趣，还会带我们猜乐器，还有小奖品。
11: 我们今天的演出开场是以打击乐的形式为主，形式比较磅礴吧，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节日氛围。室外这个演出形式与观众和百姓离得更近一些。
12: 在曲目的选择上呢，我们精心选取了贴近群众生活、歌颂劳动精神的节目，用音乐呢向劳动者表示敬意。作为文艺工作者，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
5: 此次活动是吉林省音乐厅五月系列演出的开篇之作，后续音乐厅还将陆续推出诗歌与共、诗词唱诵音乐会等多元主题活动，持续打造休闲娱乐、艺术鉴赏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优质文艺服务市民群众。
13: 在音乐厅中庭广场游玩、社交、欣赏高雅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场所，希望大家都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14: 吉林省音乐厅把高雅艺术搬进城市街头，音乐、书香、美食、非遗、文创巧妙相融，点亮春城假日时光。
11: 除了精彩专业的文艺演出之外呢，我们还看到在活动现场有这个非遗市集、咖啡、文创等内容。那市民游客在聆听高雅音乐的同时，一站式感受文艺气息与市井生活相融相生的独特魅力。
8: 大家看了

0: 废一减脂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我觉得这种活动氛围特别好，离我们老百姓挺近的，尤其是孩子，他孩子就在那儿手舞足蹈，非常高兴。
2: 从沈阳来的，然后这个假期呢来到这里非常开心。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啊，上面写的长春，因为长春非常有历史，我想买一本然后给孩子留作纪念。
3: 带了能有个百十来件作品，笔筒、天鹅，还有那个文创产品，我已经卖不少了。
4: 一场户外的演出拉近的不仅是观看的距离，也更是艺术和生活的距离。这不仅丰富了大家的假期选择，更让我们看到了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所带来的活力和温度。
5: 五一假期，长影旧址博物馆、长春莲花岛影视城、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深挖影视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游玩新体验，激活假日消费，让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日出游新风尚。五一假期，长影旧址博物馆送你一朵小红花沉浸式光影盛宴火热启幕。活动为期五天，以 NPC 实景互动、主题巡游、歌舞展演、有奖问答等多元形式复刻经典影视桥段，带领游客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
6: 环境然后非常的整洁并且复古，然后让人想起了很多经典的影片，然后是非常值得二刷的一个景点。
7: 小时候美好的回忆，什么宝木吉的枪声啊，通过回忆这些文化的东西，又勾起了往年的很多往事。
8: 大家在长影旧址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解锁电影加假日的双重快乐。
5: 长春莲花岛影视城以莲花岛百戏节为核心，精心打造百场演绎、沉浸互动、福利玩法、日夜狂欢四大核心板块。

0: 一宿清凉海岛非遗奇遇记五一主题活动火热启幕，乐园将潮玩体验与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动感十足的水枪电音派对、亲子泡泡嘉年华、新能源汽车漂移赛事、海岛非遗文化体验等活动一站式满足亲子休闲、潮流打卡、文化体验等多元需求。活动首日入园游客量达1.2万人次，创下乐园近年五一假期单日客流历史新高。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地标、秀美山水田园风光出圈，克磊沉浸式演绎、休闲游园、户外文旅等特色活动，让八方游客尽享吉林春日好风光。
0: 吉林省东北虎园在这个五一全面升级游玩体验，全新上线高空投喂、林间露营、全天演绎等特色项目。
2: 我现在在吉林省东北虎园的环尾狐猴区，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体验投喂环尾狐猴的乐趣。像这样的投喂点，吉林省东北虎园共设有7处，各有9种不同的投喂方式。五一期间，这里每天还会上演3场马戏表演、4场鸟类表演。
3: 一家人全都过来玩一玩，小孩现在刚1岁，主要是让他早点接触大自然。
0: 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五一文旅活动火热上线，白天主打西游主题演绎、趣味互动，夜场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游园活动，人气爆棚，
4: 游戏丰富多彩，然后玩得特别好，下次还要来。
0: 通化市童家江旅游度假区风光如画，自然美景搭配丰富游乐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踏青游园。
5: 花也开了，树也绿了，带着家里边人来这儿踏踏青、溜达溜达，觉得很开心。
0: 夜幕降临，梅河口东北不夜城、东北歌曲串烧、潮流快闪舞蹈轮番上演，搭配特色美食市集、沉浸式夜游，假日烟火气十足。在梅河口之北村动漫线下文创店里，多款寓教于乐的热门动漫 IP 文创产品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光顾，为当地文旅热度再添新活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同样精彩，民族特色演绎、三大主题花车及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千灯祈福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沉浸式互动氛围感拉满。
6: 从这个风景的设计嘛，然后包括这个各个环节，我们刚才体验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挺好的，很值得来。
0: 满运花潮古城寻芳、叶赫那拉城满运寻芳文化节在五一期间启幕，活动以春季应季花卉为基底，以满族非遗、宫廷美学、纳兰文化为脉络，设置主题花境、沉浮式壶艺、互动体验、商业配套四大板块，兼顾观赏、打卡、研学、亲子需求，为游客提供多元文旅体验。
1: 近日，2026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延边赛区比赛在延吉开赛，吸引30名青年咖啡从业者参加。比赛通过专业杯测流程，考验选手对咖啡风味、香气、口感等核心特质的辨别能力，展现咖啡杯测这一专业领域的独特魅力。比赛前4名选手将参加2026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全国总决赛。
0: 节目最后，欣赏吉林大地繁花似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4: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人
5: 呀！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6: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7: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8: 年少时意气风发，难谢今世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留下善于岁月的模样。
9: 是梦，但不得不做。
10: 是非一定是有的。
11: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去安居乐业。
12: 吾辈之幸也。
13: 太平年，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3: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

0: 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0: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1: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

0: 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2: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3: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5: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7: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6: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8: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就是
1: 从即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8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9: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10: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9: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1: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

0: 还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4: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5: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4: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 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

0: 百万亩。
1: 田间管理立刻给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4: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5: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6: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5: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7: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

0: 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

0: 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三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自三月二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十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二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三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太平年》。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赵匡胤，臣在。以你之见，这军中用度是当增还是当减？
1: 军中真正能打能战的将士，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琐碎之事。将士们在意的，唯不攻二字而已。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请朱清带朕宣示督军，告诉那些丘吧，当今天子乃是一介死了满门的匹夫，无父无家之人。谁若想要作乱起反，只管来，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
1: 算什么鸟官家？
2: 要不是我们这些厮杀的汉子，哪有郭家的天下江山？
3: 裁撤农间虎杰，这是在给那什么老臣子殿前司铺路，
4: 必定是那执娘贼赵太尉在空中弄鬼。
1: 呸！狗屁的太尉，靠着太尉的老子在营里是耀武扬威。
3: 赵大郎那厮，
1: 当年便不是个东西，剁碎了他，好叫那官家也见见血。

0: 张大，刘三，尔等，深更半夜，无令出营，这是吃多了酒，迷了心智了吗？老太尉，兄弟们跟你出生入死十几年，提着脑袋为你卖命。 才有了老太尉父子今日的风光体面。如今老太尉不说了吗？连大郎都成了太尉，这硬生生砸了兄弟袍子们的饭碗。此时今日，若不给个说法，兄弟们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1: 喂，我们要见大大郎。
2: 世道变了。 再似原先那般行事，不成了。尔等此刻各自归营，自领八十军棍。我便当今日没有发生此事，朝廷也可以宽宥尔等。
3: 一派胡言！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老太尉的意思是，今日这公道是万万没有了。好，兄弟们，自打出了那营门，

我没打算，我就回去了。既然如此，今日便与诸君别过了。

0: 启奏陛下，昨夜城中兵祸，罗岸军将卒共计171人，斩杀94人，其余请降，先于亚府宫门之外。
1: 悉斩之。
0: 诺。
1: 范相公。
2: 臣在。
1: 倪仗，樊滥杀，霍明，被樊之兵子，斩。
2: 臣奉诏。
3: 公元955年，周世宗郭汝以殿前司新军为主力，进发晋军，征伐南唐。吴越国主钱弘处奉周世宗诏令，整军北上湖州、苏州等地，配合朝廷大军，牵制南唐东线兵力。11月，周世宗御驾亲征，拉开了三征南唐的序幕。周军沿淮河水陆并进，势如破竹。至公元956年初，先后攻占滁、阳、泰等州，但在围攻淮南军事重镇寿州时，因南唐大将刘仁善拼死抵抗，周军久攻不下。4月，雨季来临，淮水暴涨，周世宗不得不暂行班师，
4: 以拒淮南。
5: 吴越的水军堵在润州江面，已成南北合击之势。陛下留意，郭家与我不过是争朔之争，而吴越的钱家与我，那才是真正的世仇。
6: 有朕的大唐，才有中原朝廷对他吴越钱家几十年来的荣宠恩眷。大唐若是没了，哼，郭荣小儿兵锋所指，还能容他前世在东南之地的逍遥快活吗？
7: 唇亡齿寒之理，想必前王还是懂的。
5: 痴人说梦。钱伯留下的家训是如

0: 何讲？徐某奉天子诏令，向吴越王致意，问前王安。
1: 徐君谬矣。我吴越国上下皆知，先武肃王有所遗训，善使中原大国，唯尊周室征硕，为朝见幸，何来诏命？
0: 我主有国书，致于前王。拿来。这是致于前王的国书。徐某不才，不敢负我主之托，须当面呈于前王。那徐君可有的等了。
2: 吴相公，此言何意啊？大王不在营中，南唐使臣。 想觐见秦王，前王认为如何？殷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南唐33军州，吴越百万军民，皆陛下敕赐。九郎如今也学会说官话了。
3: 臣说的是实情啊！哦，朕今天就看在你前往的面子上，见他一见。
4: 陛下有诏，宣南唐使臣觐见。

0: 夏国罪臣叩见上国天子。
1: 朕读春秋，未尝闻有上下之国也。
0: 罪臣万死。罪臣待我主启陛下，息雷霆之怒，休戈止战，以全民生。我主愿以江南之玉帛，奉圣朝之望朔，遂修贡事，以恕罪愆。
1: 怕不是有些晚了。
2: 臣闻唐尧有德，其人如天，痛百姓之离罪，有众生之不遂，愚顺有义，其恕如则，奉古墓之副叟，扬警觉之地相。陛下圣德巍巍，宽怀荡荡，以仁义治天下，何在乎早晚？
1: 你是李从嘉？
2: 正是下臣。
1: 你的书读偏了，这不是私仇，这是公罪。朝廷并无穷仇问剑之嫌，而李家却有裂土分国之罪，这不是你几句不由衷的好话便能糊弄过去的。不要说朕不是三代圣君，即便今日是尧舜亲临，尔家也难免四兄之风。奸王，你以为呢？
3: 去尊号，通商路，修贡事。江南之地，陛下或可许他家一二世恩荣。
1: 听明白了吗？
0: 罪臣听明白了。罪臣这便带着陛下诏谕回转江宁，我主聪锐，必不失陛下所望。

0: 话但说无妨，小弟在此洗耳恭听。
1: 下官位卑言轻，不敢以下犯上。
0: 严朗兄是在怪我白日间没有劝谏陛下平灭南唐，以权金瓯。
1: 大王可知朝廷为了这一战准备了多少年？大王可知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吗？大王乃是东南之主，天下兵马都元帅，国之重臣，一言可兴邦，一言可灭国。大王想留着南唐给吴越做屏障，由不得陛下不从。只是可惜了，萧逸哥这些年来栉风沐雨，励精图治，夙夜忧心，他把心血熬干了，才换来了今日这场宣赫大胜。没想到大王今天几句话便给南唐留下了33个州郡10余万的兵马，给他们留下了裂土封国割据一方的本钱。
0: 这些事陛下不懂吗？这场仗打了1年多了吧，大军的粮草还有多少，各营将士战没者几何，伤病者几何。

0: 做将军的这些事儿难道不知吗？
1: 朝廷大军乏粮，可吴越有粮。朝廷大军久战疲惫，可吴越有兵。南唐能不能灭李家，能不能降，得看吴越这位国主心里装的到底是天下苍生，还是东南小朝廷的一己之私。
0: 不干九郎的事。
2: 陛下降尊号为国主，这一条已经议定。至于通商路这一条，可于舒州、河州、扬州分设榷场，以通事宜。许南粮北役，眼下也不算为难。只有修贡事这一条，为了致应这场战事，朝廷已掏空了家底，再要补齐贡书，户部左藏这一边实在是打不出来了。
3: 勉力为之吧，先把今年这一年支应过去再说。
2: 不是一年，周主驾前判三司使的李谷说得明白，是从广顺元年至今，总计六年所积欠的贡书，要朝廷一次缴清。
3: 什么？
4: 六年？这岂有此理吧？这怎么？
5: 六年？120万银卷，如果这一锤子敲下来，十年之内，我大唐再无翻身之日。
2: 臣在回来的路上仔细思忖，怕是只能诏谕国中士族豪富疏县纳捐，再免去诸军三年的犒赏，勉强可以凑得起来。
4: 你这是昏了头了！你当朝廷是什么？朝廷不过是一间破屋子，而国中的士族豪富是撑着这屋子的柱子。
3: 家父吧。
4: 陛下，
2: 陛下，陛下，
3: 怎么，诸君还有更好的法子吗？
6: 朕要捐免河南各州县三年的钱粮，淮南新定也要捐免三年的钱粮。
7: 也就是说，这三年之内，朝廷只能靠着贡书、商事以及关中、河北两地的税赋过日子。
6: 不是不想再打，实在是打不动了。仗要是再打上一年，灭国破都或许不难，可是中原复兴之地又要生出几十万的流民来，总要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啊。人活着才能够继续耕田屯垦，人活着才能继续缴纳税赋，人活着才能够生儿育女滋养人丁。
8: 朕为天子，既求山河之一统，也要顾及百姓之名声，这样的朝廷才称得上是正朔。
9: 吴越国中近些年行包税之制，积下些钱粮银券，金岁贡书可以翻倍。
3: 朕收了。
9: 其实百姓或许艰难，豪门大族却是饿不死的。
6: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包税之制在东南尚可，可是在中原却是行不通的。
1: 中原州郡打了几十年，朱权重立天下，五朝轮替，你也来，他也来，其他人也来，任你是怎样的豪族世家，这些年过去家底子也都掏空了，能留存血脉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
6: 快一百年了，中原没有世家了，
7: 完事之后

0: 朕要丈量全国田土，要接着削藩，接着裁兵，要将三成的军屯田土发作代子，授予百姓，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去伺候土地、去蓄养牲畜、去种桑树、去种果树、去种菜蔬。三年之内，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
1: 只这太平年景四字，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只是如此，朕还当不得。朕闻。 吴越国先武素，曾给皇妃寄书：“陌上花开，缓缓归矣。”确有此事。国中夫子们都说，家翁虽读书少，可这句话着实说的雅致，不似我这鱼唱子般粗鄙市侩。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陌上花开，缓缓归矣。九郎，要做的事太多了，要安黎庶，要养生息，要治太平。 九郎珍重，待陌上花开之时，我与元朗再变两盏外灯。
0: 臣钱弘处，奉诏。

0: 公元958年即后周显德五年，吴越国主钱弘处下诏开港兴市，大兴海洋贸易，以本土所产粮米、绢皮等物泛海交易，一时间船舶如织，商贾云集，沿海之民皆受其利，国用因而大增，府库充盈。
1: 去岁南北海役，粮券货值已超黄龙社平安京、高丽、暹罗三条航线海役总值两倍有余。
2: 中原如何？
1: 去岁株洲大熟，莱州榷场海役货值中南粮北输总额短了近五成。
3: 大王，胡令公病重，怕是

0: 并高恶极。儿子无能，没能学会功名来。那一日，父亲狠下了心，宰了一口小羊，烹好了，臣便一口一口吃下肚去。大王，臣也读过书的，史书里曰春秋一传，臣年少的时候都读过，那时候老王还在，曾打趣臣读了这些个文章，却要在修罗场获取功名，岂不可惜？臣对老王说，能活着能吃肉有甚可惜，臣现在吃不得肉了，要去见老王了。
1: 令公好生将养身子，国家与国都还离不得令公。
0: 朕就要死了，大王只有这些屁话与朕说吗？看起来大王与朕没什么说的。可是臣有几句话非与大王说不可。如今国家成平，政事上有袁德昭，臣不担心大王又是英主几代先王留下的基业，有大王撑起，那便是五岳的福啊。
1: 令公啊，
0: 臣还没说完，臣下面要说的话才是顶顶要紧，大王定要记在心中。如今中原天子是个有锐气的南唐西施，这几年吃了不少他的苦头，你和他有救，这是好事。可私情毕竟是私情，国事毕竟是国事，中原已有江山一统之气象，总有一天他的眼睛会看过来，会看到大王，会看到五岳。大王要尽心去查，江山社稷面前兄弟之情抵不得失，几代先王立下的基业，那是百般困难才有了如今五岳之强盛基业，大王万万不可轻弃。臣知道大王孤

不光是物欲，也不只是东南。可这百十年来，天下人都是自家顾自家的事情，自家的生死劫都顾不过来。 还谎称什么其他，吴越一片太平盛世，大王万万不可拱手让人呐！李公万喜，哥都知道了。 老臣万死，请大王在老臣面前以礼待先王，请个示吧。

0: 能以私交而论国事，一国之政不当论以私情，一国之力更不当建立在兄弟情义之上。
1: 封闭入国不过朽木而已。
0: 哎，为真这一病连心气儿都散了，方才内朝议论北伐之事，陛下行险冒进，若是往日第一个站出来严惩厉害的必当是你，怎么今日反倒哑了，连一个字都不说了？
1: 文素若是有暇，不妨去学士院一行看看。看看天子的脉案。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0: 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源牛肉真棒！
8: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呼啸黑土。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源牛肉真棒，
8: 浩源牛肉来了。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北方的要害，乃是幽州、幽都府。与幽州为界，敌幽州之前是一回事，兵临幽都府是另一回事。
3: 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究竟是何滋？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元老，北面州郡驻军的援额5倍，你所知有多少？正宁军驻守澶州，天行军驻守大名府，天平军驻守运州，我横海军驻守沧州。州军驻节州郡，至少5000精兵，过万的府兵。其余诸州的兵马，少则2000，多则3000-4000。 北面房屋10几个州郡，总兵马60000有余。陛下，方才廷议之事，即为相公与点检所议，皆为公允之言。眼下立下刚过，下粮未收，南唐西蜀亦未平定。
1: 的确不是北伐的好时机啊！自殿前司进军中点检人手，正要出巡。啊，官家出巡，随驾公卿，宿卫禁军，行在大臣，鲁部仪仗，总要筹备个10日到1个月。
2: 还要知会沿途各州县布置警壁，明日便出巡，确实有些仓促啊。明日即行，这宿卫禁军都未曾点检，天子出巡啊，那少说也得是上千人的吃喝用度吧？什么钱粮食水、盐菜粗布，那都要准备的呀。这明日即行。
0: 如何能来得及啊？殿前司朱缨，截留副使做手。咱们兄弟10人，自各自营头拣选1个师的精锐，凑齐100名甲士，护从官家出巡。
3: 100名护从圣驾，大郎，
0: 都听明白了，就各自回营准备吧。
4: 诺。

0: 万物安宁，天下太平。太尉在吗？
1: 先生请进。
2: 坐。刚才那两句军令也是出自于论语，
3: 点出吕氏春秋。
2: 先生自诩颁布论语可治天下，为何军中行令反倒不用论语了？
3: 春秋乱世，就连圣人也找不出太平二字来。
2: 太平。
3: 太尉，何由之深呢？
2: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皆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禄位日高，功名之情却愈发的淡了，就想着毕业之前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

0: 当今天子是不亚于唐太宗文皇帝的圣君，只需假以时日，必能克定乱世，以治太平。
1: 天下乱了这么久，能遇到一个好皇帝不容易。
0: 天下非一人而乱，也非一人而治，千古之乱绝对不可能是一人之事。
2: 泽平被我再用一番了。白乐天的那首诗，
0: 七德舞，七德歌，传自五德至远河，远河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乐中起手陈其事，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毛黄月定两京，秦冲陆斗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治太平，功成礼定和神速，速在推心治人父，王族遗骸散国收，积人脉子分金属，则知不图善战善成时，以心感人。

0: 翰林医官陶冲参见范相公。今日是你当值。是。小便赤色，肤色发黄，烦热口苦，已有水谷之险。此症怎么说？
1: 此乃湿热壅滞，病在肝脾之下。
0: 轻重如何？如何诊治？
1: 当清热利湿之，
0: 有话直说，我得有半点搅事遮掩。既已有水谷之症，当有肝郁气滞，
1: 稍有不待，恐怕会有热破血溢之危。
0: 今夜之言，不许授予第三人知晓。
1: 下臣明白。
0: 究竟是何时知晓天子病情的？如此紧要大事，为何一直瞒着不说？
2: 天子没病，至少于禁军诸将而言，
0: 天子一定是没病。天子出京，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应当随时做好北上迎驾的准备。可令张永德领兵驻陈桥。
2: 李崇进领兵驻赤冈，这些都不是最紧要的。陛下北巡，粮秣给养，准备的如何呀？
0: 随后人丁不过100余人，可沿途发文各地方自筹，便足以供给。
2: 你坐下来听我说，我说是100人。
0: 便是50倍至100倍至的准备都还不够，至少要按50000大军的粮秣辎重准备方才可以。这50000大军又是从何而来？<笑>
2: 自天子出京之刻起，其势已成，50000大军还是我最保守的预估，我等宁可多备。 切不能少了千军所需啊！
3: 赵泽平，
4: 太君，
3: 我儿用你为谋子。

0: 是为朝廷和官家做事的，不是要你来破家灭门的。
1: 阿母勿恼，泽平先生也是。
0: 闭嘴，此地没你说话的份儿，跪下。
2: 太君恕罪，赵某斗胆僭越设谋，非只为赵氏，亦是为了国事。
0: 怎么说？
2: 官家圣功不遇，
0: 妄言。
2: 太君明鉴。

0: 此物从何而来？
1: 翰林医官署令史叶某，为老太尉在世所见。
0: 你好大胆！当今官家恩威有己，眼中最是揉不得沙子。若是此事揭出来，非但我赵氏一门，只怕九族之内俱无完卵。
1: 太君容禀，赵某已经问过医家了，以这张白笺所述症候，病人至多只有半年的手术了。

0: 臣潘美恭迎圣驾。
1: 如今袁城的驻军有多少？
0: 袁城有披甲3000。
1: 明日能随驾护从的又有多少？
0: 3000。
1: 好，给你一日的时间，整肃3000兵马，明日随阵护从。
0: 诺。
2: 太尉，不能进去，我还没有通报呢。
3: 两位相公，太尉他
4: 都出去。张太尉，
5: 二位相公，陛下銮驾出京不过10日，已立华、禅、湘、亳主政，沿途调用兵马，
4: 如今是个什么情况？
5: 如今随驾的护从军师已经超过了28000，余下的人马还在不断的集结，这北面的兵马几乎被陛下抽调一空啊！我呢，近日连发数封奏书，极地御前，可始终未见批复。这北面的兵马是为了防御契丹，陛下如此折腾，那北面的防备是要出大窟窿的。二位相公，你们可得万万设法，好好的劝劝陛下。
6: 如今你还不懂吗？陛下北巡，其用意根本就不在北面防务。北伐已成事实。
0: 官家圣公为何？为何要执意此时出巡？出巡是假，挥师北伐是真。
7: 北伐？
0: 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搅动京师这潭死水？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调动天下兵马？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让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的将帅太尉们将心思从京师之内转向外镇？太君明鉴，以官家之圣明，岂不知此时并非北伐的良机，只是他的身子已经撑不住了。张令公掌管殿前司兵权6年之久，内外皆为武臣之首，一言一行可动摇社稷宗庙。一旦张令公在官家身后为乱，仿石敬瑭以太祖女婿的身份建夺大统6岁的幼冲之地，皇口四子能守得住吗？太尉父子受太祖和当今2代国恩，一旦张令公夺了郭氏的江山，敢问太君，那太尉当时向郭氏尽忠，还是向赵氏尽孝？
7: 这些话赵书记可和大郎说过？
0: 太尉是何等人，这等内情何用赵某与太尉分说？太尉将殿前司结义诸将悉数调出，堂堂指挥使去做了使长，仅以百骑护从官家出外，

0: 若是看破了此间厉害，又何至于由此韬晦避祸、自明心计之举？赵书记，你想做什么？
1: 若是赵某所料不差，此时的张令公、李太尉等勋戚重臣，此刻也该明白过来了。旬日之间，便要提调京师进军，赶赴驾前听用。若是如此。 有一件事还需早做布置。哪件事？老太尉在京中镇守多年，上下将佐、军中袍泽，索贿者多，结下许多交情，请太君命夫人备下礼物，请二郎出面，一一慰问探视，什么都不必说，只留下一份人心人情即可。
2: 边境来，一定要保护陛下周全。二位相公，请放心。走。仓促间才凑足了这三四千人，陛下是怎么想的？这灭国之战，哪里有这么大的人？连你我都会觉得这仗打得仓促。
3: 想来，辽国上下更会是猝不及防。
4: 天平军节度使简教太尉同平章事韩通，
5: 末将在。
3: 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彦，
6: 末将在。
3: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
7: 末将在。
3: 启奏陛下。 三毛已过，诸将无一缺漏。
8: 今日众将先好生休整一番，明日清晨，随朕北击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诺。公元959年，周世宗郭荣借巡边之名离汴梁，4月16抵沧州，即日诏令。 北伐辽国，周军分兵急进，势如破竹。42天内连克易津关、瓦桥关、淤口关三关，及营墨等州。至5月初一，关南之地西平。5月初二，郭荣自瓦桥关北上，进抵固安，北望幽燕，欲一鼓作气，攻取幽州。
2: 魏震，张太尉率兵破瀛州，封令公此番可以魂归故里了。出什么事儿了？哪里来的？
9: 重要吗？天子此番北伐，并无先兆。初时以出巡为名，轻车简从，只有殿前司都指挥使赵匡胤率百骑护从。一路上调遣各州镇兵，及至腋下，已有2-3万兵。月余之间。
10: 兵锋直下，秣州、瀛州。京师禁军主力后发，却也在瀛州与栾驾会合。北伐乃国战，不当如此轻忽吗？老，
11: 中原去年可曾加赋吗？中原州县已有4年不曾加。
10: 不是大打，确实不是大打。天子伐南唐、伐西蜀，先后皆用兵21万。辽国乃大国，攻占连绵，甲兵犀利，空闲百万，非3-5万偏师可破。天子此行，怕是投石问路的意思更多些。

0: 大王，
1: 丞相府与元帅府合议，此番天子北伐，国中应镇之以静，只要南唐的兵马没有异常调动，便可如常坐镇。
2: 天子銮驾到哪了？
1: 瓦桥关，兵逼固安、涿州。
3: 如今这三万人出自三军七州之地，每个州军或两三千，或三五千，诸军间从未有过合练的机会啊！这一旦要是上了战场，恐将出现另出多门的混乱局面，我等将不战自溃。
4: 这西津府乃辽国南京道的治所所在，辽国在此地经略已久，无论兵马武备，皆非寻常军将可比，且我军辎重补给仍在路上，若是贸然突进，恐有断粮之危。
5: 自辛卯日出兵以来，十余日间连下三州两关，此时正是一鼓作气之机，如何能自废手脚，以致再而衰，三而竭？
6: 韩杰帅所言极是，我军之胜，胜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若事事皆为一切齐备方可实行，那么，待我等筹谋周密之时，与辽人亦是如此。一旦辽人早有准备，这战恐怕就不好打了。
7: 你们说的都对。元朗，
8: 末将在。
7: 随朕出去走走。你们接着议。对，柴加多一点。老张，放羊的。
9: 啊，好。
7: 本地人。
9: 白石子村的。离关城近得很，我每日放羊，从村子里头走到关城，正好把我的羊全喂饱了。
7: 今年雨水好，收成怎么样？
9: 前些年不成，契丹人不会种东西，硬是让我们把那好好的苗子拔了，换成草。不过这些年好多了。北面啊，换了个大官儿，这日子啊慢慢好起来了。要不然，很难有余力喂这么些羊呢。
7: 来，老张。走。
9: 好事。
7: 老张可知眼下汉家的大军来了？
9: 与我何干？我每日把我的羊喂好就成。
10: 汉家天子是来收回燕云十六州的，要赴我汉家山河。
9: 汉家天子换的秦，谁知道现在来的呢是哪家天子？此地的天子是胡人，好歹都姓耶律，来来回回都是一家子。汉家天子谁又知道此刻姓啥呢？
7: 不知此地可有名号？
9: 丁龙台。
11: 你

0: 不要了。
1: 给你了。
2: 官家，乡野村夫不懂什么仁义是非，方才那些胡言乱语，官家莫要往心里去。
1: 乡野自有乡野的智慧，和此番能够灭了辽国，一统北疆，那老夫的话自然不足为意。
3: 若是拿不下这幽都府，此地变成了两国疆界，往来交兵不止。
1: 如此一来，对于那个老夫而言，还不如暂且先让耶律家继续做天子稳殿。毕竟日子还过呢。这守破天，老百姓要的不过是个太。

0: 尽灯枯，妖力已无力回天。
1: 陛下，
2: 进来。
1: 诺，陛下，范相公在中书门下行宿卫，以梁府的名义拟了一份堂章，将殿前四月侍卫秦军的几名官军调出皇城。其中，张太尉北巡陈桥，李太尉张肃进明池大营。
2: 如还有十年时间，十年之后，他们如此不知，或许还有用，可如今便立而为之，却是聊胜于无罢了。

0: 臣张永德参见陛下。
1: 曲兰淑华，
0: 谢陛下。
2: 北伐之事如何？
3: 此番陛下北伐，势如破竹，可见契丹内乱，国势衰弱。只要陛下康复，及其大军两漠徐徐突至，一两年间，十六州可复，边患可平，天下可定。

管家，地上粮，管家当山药龙血，若明年北伐也，你会如何呢？便是这一次，再增加一倍的兵马与钱粮，都未必能收复十六州。北伐的要害，乃是幽州、幽都府，与幽州为界。

1: 这次幽州之前是一回事，濒临幽都府是另一回事。前者乃是寻常征伐，而后者乃是国战，不可同日而语啊！
2: 既然如此。
3: 陛下，大臣们到了。
4: 参见陛下。陛下可有吩咐？把张雍的殿前司度殿监之职发往外镇。一，赵匡胤。 为殿前司度殿前，
3: 诺。

0: 春活了许多人，先是诺家，如今又误了你。
1: 官家早些歇息，保重身体。
0: 我走之后，若是能遇见合适的心仪的，当家便嫁了吧。我必为我守着，这是能把我们的子女抚养成人，便已对得起我们这七年的夫妻情谊了。即便再不姓郭了，我在地下便也会念你的恩情。
1: 管家这是说的什么话？管家身后暗香谷和赵年间之日，我们母子日后还有谁能依靠啊？
0: 怎非如所知，所知也。

0: 舒服。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0: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2: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3: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4: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5: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6: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7: 好大一个梦！
8: 世茂，犯父的不错。

1: 这一定是有的。
2: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盖雪安居正年。
3: 金杯在西边，
4: 汉庭言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从农民到木匠，他的手艺誉满乡里，为何最终又走上绘画这条艺术道路？
1: 真的是一个太特殊的人物啊！一个从农民到木匠，然后开始画画，他人生还是艺术作品的特殊性，都会让我们觉得真的有点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在57岁高龄北漂，却化名濒危，他将如何扭转局面，突破自我？
1: 这10年对于齐白石来说，是整个画风日臻成熟，找到国法，并且创立自己艺术风貌的10年。
0: 在京城画坛有了一席之地，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他却为何突然闭门谢客？本期吉林卫视《家事》为您讲述国画大师齐白石。

1955年，周恩来总理为了让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有一个舒适便捷的居住环境，就委托国家文化部在旁边的雨儿胡同购置了一座四合院，也就是如今的齐白石旧居纪念馆。这座四合院曾经是清太宗皇太极第四子宅院的一部分，建筑等级很高。

0: 走进院子，繁华喧嚣全然不见，我们感受到的是安静清幽。
1: 这座四合院十分宽敞，前后左右都有走廊。据齐白石的孙子回忆，齐白石搬来的时候，院子里面还种有竹子等非常多不同种类的植物，清风徐徐，相映成趣。如今院子里也特意种植了竹子、月季、玉兰等不同种类的植物，也是为了尽可能还原当年院子的风貌。
0: 当时白石老人已经90多岁高龄，为了让他住得更加方便，这里还特意配备了秘书、看护、传达、保姆等6人。

0: 这是故居中齐白石的起居室，里面的陈设都是根据白石老人居住时的样貌布置，其中的木雕装饰物还是当年的老物件。白石老人在这里居住了数月，创作了许多作品。这座四合院也见证了老人艺术生涯的最后的辉煌时期。那么，齐白石为什么会得到国家如此的重视呢？
1: 齐白石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最负盛名的巨匠之一。西方著名绘画大师毕加索对齐白石有这样的评价：齐先生画水中的鱼，没一点色，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2017年12月17日，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以9.3亿人民币创下了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新纪录。9.3亿人民币，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全球最高的中国艺术品价格了。齐白石的画既有非凡的艺术价值，又因浓郁的民间色彩而具有趣味性，连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看懂。上世纪70-80年代，齐白石画的鱼虾被印在暖水

0: 瓶、脸盆等生活用品上，往脸盆里注上水，轻轻一摇，底部几只水墨虾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2: 毛主席多次邀请齐白石去中南海做客，主席以湖南湘潭家乡的风味菜招待齐白石，并询问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有一次共进晚餐的时候，毛泽东主席还告诉老人，政务院将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的喜讯。为了答谢毛主席的关怀，齐白石特地将自己写的一幅“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对联赠送给毛主席，同时还送去了一幅名为《鹰》的画。
0: 由于齐白石的艺术成就受到广泛的认可，所以文化部还授予了齐白石“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称号。1953年1月7日，北京文化艺术界200多人参加了齐白石93岁生日庆祝会，周恩来还出席了庆祝宴会，并与老人亲切交谈。
2: 可以说，近代绘画史上齐白石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名字。但让人奇怪的是，这个绘画大师其实是木匠出身，在一开始他甚至都没受到过专业的绘画训练。我手里的这本《白石老人自述》中有齐白石关于自己人生的一段独白：穷人家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威名。回想这一生经历，千言万语，百感交集。齐白石出生于清朝末期，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比较屈辱与黑暗的时期。
0: 1864年，湖南湘潭一户农家迎来一个新生儿，家人给他起名齐纯之，小名阿之，他就是日后的齐白石。齐白石一家五口仅有一亩水田，几间破屋，日子过得相当贫苦。小时候的齐白石就十分聪明，祖父经常会教他识字，只要认了这个字，齐白石就不会忘记，字的意义也能讲解得清清楚楚。看到齐白石有学习的天赋，虽然家徒四壁，但是祖父还是领着8岁的齐白石去到了外祖父周雨若在枫林亭设立的村塾读书。祖父每天朝送夕接，遇到刮风下雨、道路泥泞，就背着齐白石去村塾，经常累得气喘吁吁。后来齐白石曾创作一幅上学图，所寄托的就是齐白石对祖父的真挚怀念。在上学期间，齐白石就对绘画产生了兴趣，然而家中后来收成不好，齐白石只能退学，帮助家人干活维持生计。
2: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四幅精美的齐白石工虫画稿复印件，画的分别是天牛、骨甲、灵皇，都是自然界中非常小、很少被人注意到的小生物，但齐白石却能将它们画得这么活灵活现。这还要说到齐白石在帮家人干活时为自己创造出的学习绘画的机会。
0: 齐白石当时在家里担负起放牛、砍柴的工作，他常常带着书本和纸笔在牛背上读书，在山岭间画画，亲近自然，童年野趣成为齐白石贫苦生活的一抹亮色。之后齐白石创作的虾图、蟋蟀、柴耙、锄头、稻草、小鸡等作品天真烂漫，妙趣横生，也许正是对童年时光的美好追忆。有一天，齐白石在山里禁锢着读书，忘记了砍柴，回到家吃完晚饭又开始了写字。祖母看着齐白石连连叹气：
3: 阿芝，你别写字了，我有话跟你说。
4: 祖母，你有什么吩咐？
3: 阿芝，你今天白天干什么去了？柴没砍满一担，粪捡的也很少。你父亲啊，是我的独生子，你母亲生了你，我便有了长孙子，真的把你当作是夜明珠、无价宝似的。小时候啊，你总生病，

0: 和你母亲急成什么样子了？求神拜佛、烧香磕头，什么苦没经历过呀？
1: 阿芝谢过祖母和母亲的疼爱。
0: 原本以为啊，咱们家地里多了个好长座，你父亲啊多了个好帮手。现在啊，你能砍柴了，家里等着烧用，你一天天就想着写字。这俗话说得好啊，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啊。阿芝，如果家里明天没有米了，你说怎么办？
1: 祖母您别生气，阿芝知道错了，以后一定会好好帮家里干活。
0: 阿芝，难道只有捧着这一本书，拿着这一支笔就能吃饱肚子了吗？可惜呀，你生下来的时候走错了人家。
2: 齐白石听着祖母的话不禁羞愧，从此他上山砍柴放牛仍旧带了书，但都是先把活干完了再看书。从小养成的勤奋读书习惯，为齐白石日后掌握更深奥的绘画艺术奠定了基础。等到年龄再大一些，齐白石就跟着父亲去田间扶犁耕田，但是因为从小体弱，无法承受田间繁重的体力劳动，家里人计划着让他学一门手艺，预备将来可以养家糊口。于是齐白石便拜了一位木匠学习粗木工。
3: 那个时候雕花木匠的地位和收入比普通匠人高很多，于是齐白石便下定决心要去学雕花手艺。不甘于平凡，不屈服于困境，齐白石第一次主宰了自己的命运。
2: 1878年，14岁的齐白石拜著名的雕花木工周之美为师，逐渐学会了师傅的看家本领平刀法。但是齐白石觉得师傅的刀法虽然雕得质朴粗犷，但是雕花的纹样却缺少新意和变化，于是便自己琢磨着改进了原刀法，使得雕刻内容更加立体逼真。3年后，齐白石学成出师，跟着周之美在白石铺附近做木工。随着手艺逐渐精湛，齐白石被人们称为织木匠，誉满乡里。
3: 我们看到齐白石老人卧室当中的这些雕花非常的精美，虽然这些雕花不是齐白石老人亲手雕刻的，但是相信有这些精美的雕花相伴，老人的晚年生活一定十分愉悦。
2: 齐白石虽然在做工之余还会时常画画，但是绘画还谈不上有技巧，画人物不是头大了就是脚长了，总是有点小毛病。这时候一本芥子园画谱成了齐白石的绘画启蒙老师。
3: 有一次在一位主户家里，齐白石无意间看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画谱残本，我手里的这本就是芥子园画谱，这是齐白石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规范的中国画教材。山水草虫花卉该怎么画，分哪几个步骤，这本书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齐白石看完才发现以前画的内容都没有章法，便下定决心从头学起。
2: 齐白石借了这本画谱，在晚上收工后用松油柴火为灯，一幅一幅的勾影，足足画了半年，把一套残缺不全的芥子园画谱都描摹下来了。朝为工，夜习画，在芥子园画谱的引领下，齐白石正式进入到对中国画的体验和自学中。从此齐白石做雕花木活，就以芥子园画谱为参考，花样推陈出新，画画也合乎规格，没有不相匀称的毛病了。齐白石画画的名声也跟着雕花的名声一样在乡里传开了，乡里熟识的人主动请齐白石画神像工队，报酬是1000来个钱，在那时的价码不算少了。从此人们提到织木匠都会称赞一句，画得挺不错。

0: 会雕花画画，能赚钱养家。齐白石原以为自己会一辈子从事木匠工作，但在1889年，他遇见了改变他职业规划的第一个贵人。
1: 有一天，齐白石正在一个大户人家家里雕花，突然被叫去见一位叫寿三爷的人。寿三爷名叫胡自捉，号沁园，性情慷慨，好结交朋友，能写翰隶，绘画工笔、花鸟草虫，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是一位乡绅兼文人画家。
2: 三相公，在下有礼啊。
3: 坐。杏子坞呢，我是常去的，你的邻居马家是我的亲戚，常说起你，说你人很聪明又能用功，你的画我看过了，很可以造就嘛。
2: 三相公，您谬赞了。
3: 读过书没有啊？想不想再读读书，学学画？
2: 我8岁那年倒是读过一段时间的私塾，读书学画我倒是很乐意，只不过家里头穷，学不起。
3: 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你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卖画养家，也可以对付得过去。你愿意的话，等这里活干完了就来我这儿谈谈啊。
2: 感谢三相公栽培的后裔，我感激不尽。
1: 齐白石回家说明了情况，便下定决心拜胡沁园为师读书学画。
0: 胡沁园为齐白石改名为齐黄，号宾生，别号白石山人，预备题画所用。
1: 得到胡沁园的帮助后，齐白石就像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开设的文人画学堂，他跟着胡沁园学习工笔、花鸟草虫。老师不仅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技法倾囊相授，还将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他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齐白石在胡沁园家读书学画，眼界也开阔了很多。更重要的是，经过胡沁园的指点，齐白石的山水人物、花鸟草虫画有所长进，绘画的创作意识逐渐觉醒。从此木匠齐白石消失了，画师齐白石活跃在湘潭文人圈。
0: 同时因为画写真像收入不错，齐白石彻底脱离了木匠生活，靠卖画为生。
1: 1900年，齐白石甚至为一位江西盐商画衡山全图，获得了320两银子的高额收入。齐白石用这一笔收入在湄公祠租了一套房屋，和妻子儿女搬入了新居，并在屋旁添盖了一间书房，取名界山隐馆。作画彻底改变了齐白石的人生。作诗画像之余，齐白石还在师友的鼓励下开始学习刻印，最后练就了炉火纯青的篆刻手艺，自称310印富翁。
0: 这里陈列的呢，都是一些齐白石精品画作的复制件，这是精心挑选出来给大家做展示的。除了我们熟知的虾、梅花这些齐白石很擅长的题材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这么多的精品的山水画作，这与齐白石40岁的一次游历有关。
1: 1902年，齐白石先后收到了2封来自西安的信，一封是在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武遗寄来的，邀请齐白石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画画；另一封来自友人郭宝生，劝谏齐白石出去走走，看看大千世界。郭宝生在信中写道，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须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
0: 那个时候齐白石已经40岁了，没有出过远门，而这趟北上彻底打开了齐白石的艺术视野。
1: 从湖南

0: 湘潭到古都西安有着1000多公里的路程，齐白石每每看到奇妙景物都要画上一幅写生，到此境界才明白古人画山水造诣布局都是有根据的。齐白石开始对山水进行写生，留下了珍贵的山水画稿。
1: 在西安，齐白石结交了许多声名显赫的官场名士，其中就有当时的著名诗人陕西聂台樊樊山，并饱览了他们收藏的历代名人真迹，获益匪浅，甚至齐白石还获得了进入官场的机会。
2: 好
3: 好画啊，好画，这画的栩栩如生啊。
2: 林山，聂台这么看得起你，你何不走聂台的门路，弄个好差事呢？
3: 罢了罢了，我哪会做官呀？
4: 我五月中啊要进京。
5: 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宫内有一个给太后做代笔，拿着6品的俸禄，我可以把你举荐给太后，兴许能弄个6-7品的官衔吧。
3: 是啊，我呀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让我当这个内廷供奉怎么能行呢？其实我没有别的打算，就只想卖卖画，刻刻印章什么的，凭着自己的一双手挣个2-3千两银子回家，够我这一生吃喝也就足够了。
5: 坐
2: 都坐。哎，这京城遍地是银子，有能力者俯拾即是，区区2-3千两银子又算得了什么呢？林深啊，若是当了这内廷供奉，照常可以在外面卖画刻印，还愁不够这一生吃喝吗？
0: 齐白石听他们都是官场口吻，摇了摇头，只好相对无言。一生作画卖画，不入官场是齐白石的天性与人生信条。其实早在齐白石6岁那年，他就表现了不喜欢和官场接近。那时家乡来了一位巡检，这类小官只需花上几百两银子就能买来，经常端官架子作威作福，乡里人都跑去看热闹。亲戚让齐白石也去瞧瞧，齐白石说不去。母亲笑说，好孩子有志气，这儿哪曾来过好样的官儿，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齐白石深以为然。在西安住了3个来月，齐白石便和友人进京了，每天除了教画便是卖画刻印章，闲暇时候常去逛琉璃厂看看古玩字画。此时他并不知道，若干年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他的画作也将成为这里售价最高的传世珍品。
1: 这是齐白石出游的路线图，远游的经历带给齐白石意想不到的收获，从此再有友人邀请，齐白石都会欣然前往。可以看到，齐白石从40岁起到47岁止出过远门5次，这一时期被称为五出五归。
0: 8年之间，齐白石走遍了半个中国，游览了陕西、北京、江西、广东、广西、江苏等地的名山大川。
6: 五出五归其实是改变了齐白石一生的视野，齐白石增长了见识，更重要呢，其实他对所谓的造化，对中国的所谓人文都有了进一步理解。他从一个湖南乡间的艺术爱好者，慢慢进入了一个文人艺术家追求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系统中。现在我们看五出五归留下来的作品，当然以界山图为代表哈，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成熟的他对于山水画的认识。经过五出五归，他最先完成了他自己风貌的建构，也使他有机会成为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更具有全国性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1: 我身后的这两幅画呢，都是长寿题材的作品，一幅是老当益壮，另外一幅呢是寿桃图，他们都寄托了白石老人一辈子渴望过长寿安宁的生活的美好愿望。 所以在五出五归后，齐白石的足迹仅在湘潭附近，始终没有离开湖南省境，

0: 他当时就希望终老家乡，在乡间悠然地享受着太平安宁的生活。然而，现实却给了他迎头一击。
1: 1917年，这一年齐白石55岁，湖南连年军匪混战，百姓们没有一天不提心吊胆的生活。为了躲避兵匪之乱，1919年，齐白石被迫告别乡村的安逸生活，决定定居北京。而北京之行，则让齐白石真正踏上了艺术大师之旅。与现如今的北漂青年境遇相似，齐白石初到北京也是艰难曲折。虽然齐白石在湘潭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北京，乡下人齐白石却不受人待见。
2: 当时的职业画坛可能很看重哈、艺术家的出身，这个过程中啊，齐白石真的是一个太特殊的人物啊，一个从农民到木匠，然后开始画画到北京啊，所谓北漂闯天下的这个状态啊，那么齐白石的身份的这种所谓低微，对他的艺术的发展其实还是有一些阻碍的啊。他当时比较偏好的是比如说八大山人这样所谓冷艺一派，那么他的画其实卖得不够好啊。他也自己在日记中写到，这个价钱跟他想象的差得甚远。
0: 当时齐白石的画市场行情并不好，他便专门替人刻印章，但是只靠刻印是很难维持生计的。于是呢，齐白石不得不寻找扭转局面的办法。此时齐白石遇上了一位伯乐，因为他的激励和启迪，令齐白石画风大变，走上了人生另一个转折点。
1: 1917年，生活窘迫的齐白石借住在西城法源寺内。有一天，一个人拿着齐白石刻的印章来找他，这个人就是陈师曾，他是清末大诗人陈三立的长子，海派名家吴昌硕的弟子。
0: 陈师曾是才华横溢的大画家，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北京久负盛名。这位学贯中西的国画大家被齐白石布局奇巧、刀工老辣的篆刻所吸引，于是便寻找到齐白石住处，两人一见如故。齐白石还取出自己的《界山图》请陈师曾鉴赏。
3: 师曾兄，我这拙作还请您和夫人能够指点一二啊。
0: 好，画得好。
4: 贫僧，你的画格实在是高，但是呢，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
3: 是是是，所以还请您不吝赐教啊。
0: 你何不题诗一首？
4: 恭敬不如从命。

0: 画无字画，字何古，何必低首求同趣。
1: 这首诗的意思是劝谏齐白石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于世，而这也触动了齐白石的心思。法源寺结缘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齐白石经常到陈师曾的怀堂谈话论事。当时吴昌硕的大写意画丰富艳丽，笔墨老辣，很受社会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陈师曾曾劝导齐白石改学吴昌硕并自创风格。
2: 这是齐白石画的一幅红梅图，这是后来齐白石自创的一种梅花画法。梅花画成红色，枝干画成浓重的墨色，也叫红花墨叶画法。在认识陈师曾前，他画梅花原本是模仿宋朝杨谷之，并借鉴了桐乡画梅高手尹和伯的画梅笔法，以工笔画梅，

0: 梅花为白色，墨色清淡。陈师曾看过之后又对他说，工笔画梅费力不好看。齐白石听了陈师曾的话，改变了梅花的画法。
1: 当时五四运动后，北京新文艺思潮逐渐产生影响，受到中国画革新理念的驱使，齐白石内心深处迫切地想要改变现状。在陈师曾的激励和启迪下，齐白石下定决心在自己的绘画艺术上寻求变法之道。齐白石说，余作画数十年，未趁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恶死精华，功等物廉。
2: 那么此后，其实齐白石就经历了他一生中很著名的啊所谓的衰年变法。这十年对于齐白石来说，是整个画风日臻成熟，找到魔法，并且创立自己艺术风貌的十年。不要再走啊这个冷艺一派哈、要向武昌硕学习，要走到一个所谓雅俗共赏这样的一个方向中去。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有所创新，都有所变化，还不仅仅是啊他的绘画所谓红花墨叶啊，这个红色的这个牡丹花，比如说啊叶子是墨色，很鲜亮，很突出。
1: 有了变法的信念，剩下的就是勤奋作画。扫除凡格实难能，实在关门始变更。齐白石决心以实在之功进行衰年变法。正是有这样的决心和坚持，齐白石的变法才能成功。勤勉是齐白石最独特的品质。
0: 如今在齐白石旧居的院子里，除了营造出当时白石老人居住时的清幽意境，还在这里面呢特意养了一些小金鱼。据说白石老人生前就喜欢买一些鱼虾放在这里养着，这是他为了寻求突破在练习绘画的时候使用的小窍门。据说齐白石认为自己画的虾不够生动，就在水碗里养了数只长臂虾放在画案上，每天仔细观察并进行写生，终于画出了灵动的虾。这里就是齐白石当年作画的画室，里面的陈设基本上按照当年布置，可以看到画室内占地最大最突出的就是这个画案。这是因为齐白石一天都离不开它。
1: 可以说，齐白石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画案上提笔度过的。有一次风雨大作，齐白石心情不好，没有作画，整日坐卧不安。第二天天气晴好，他一早起来推开窗，见到这样大好时光，情绪来了，早餐也不吃，拿出文房四宝泼墨绘画起来。他一连画了四张条幅，直到午饭的时间到了，他还在埋头作画不肯休息。等到画完最后一张时，他在画上题词道，昨日大风不曾作画，今朝至此补足之，不叫一日闲过也。即使步入90岁高龄以后，齐白石仍然天天挥笔作画，每天至少五幅。齐白石一生大概绘制了数万件绘画作品，这样的创作数量是很多画家都比不上的。
0: 衰年变法让齐白石的绘画造诣更加精进，同时齐白石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1: 1922年春，陈师曾对齐白石说，日本有两位著名画家来信邀他带着作品去东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陈师曾让齐白石预备几幅画交给他，由此机会齐白石当然乐于遵从，就画了几幅花卉山水交给陈师曾带去日本展览出售。
2: 在陈师曾极度的推崇齐白石之前，他其实只是万千到北京闯天下的其中之一，他并没有来有人把他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1922年，陈师曾把中国的很多艺术家作品，包括齐白石的作品带到日本去做展览。那大家都知道，那一次齐白石真的是最亮丽的一个明星啊，作品大卖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也有所谓的"海国

0: 禁止老画师的这个概念。
1: 自此，齐白石的画名首先在海外传播，外国人来北京都想买他的画。北京琉璃厂的画商看见齐白石的画在外国人面前卖出高价，纷纷来求他作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从此，齐白石的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名声大噪的他也在京城画坛有了一席之地。有人甚至说，齐白石画的虾比活虾还像真的，画中的虾浓淡相宜，淡墨勾染虾身，头部点上一笔浓墨，让虾体轻盈透明，虾须多是六条，线条弯曲自如，没有一笔画水，但虾游动的姿态却显现出来了。正如白石老人说的，鱼画虾几十年始得其神，终于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艺术形式。
0: 齐白石的整个艺术风格哈，我觉得侯一民先生说的特别好，他说他是把大雅和大俗进行了特别完美的统一，也把大巧与大拙进行了完美的结合。齐白石的作品的内容老百姓都能理解，他是把中国传统的民间的所谓吉祥寓意最有效的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这是很多文人绘画中不太画或者说不常画甚至不屑于画题材，齐白石一直在画。他用的色彩用的线条从民间而来，又融入了文人画的一些精华，所以你看起来没有门槛好看。它是中国画，尤其是在写意这样的一个中国画独有的状态中树立了一个标杆啊，我觉得也是中国画进入20世纪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标志。
2: 达到创作高峰的齐白石整日沉浸在艺术创作中，在他众多的作品当中有一幅画非常的特殊，它的名字叫《桃花源山水图》。这就是《桃花源山水图》的复制图，我们可以看到画中未见一人，房屋都躲藏在桃花丛中，壁立千仞的大山像一道屏障，隔绝了山外的一切。这幅画背后反映了齐白石晚年一段特殊时期。
1: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齐白石对于国民党幻想通过国联制裁日本进行不抵抗政策十分愤怒，写下“莫愁天道无称助，犹至西山在眼前”诗句，以此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内部腐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登门求见齐白石的敌伪官员非常多，齐白石都婉辞拒绝，在门上贴出告示，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仅此告知，恕不接见。
2: 桃花源山水图正是齐白石在内心营造的一片净土，然而日寇和汉奸们还是骚扰不断。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送来的通知，让他去领配几枚。当时学校大权都掌握在日籍顾问的手里，齐白石知道是日伪在收买人心，去信拒绝说：“白石非贵校之教职员，贵校之通知，勿以”，并将原件退回。国难当头之时，齐白石始终保持着。
1: 但他知道敌人已是穷途末日，于是题画《螃蟹诗》：“处处草泥香，行到何方好。”昨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以螃蟹比喻横行无忌的侵略者，暗示敌人已经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泥潭，走投无路，死亡在即。有人劝齐白石明哲保身，不必这样露骨的讽刺。齐白石回答：“残年遭乱，死何足惜？拼这一条老命，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2: 齐白石的一生经历了晚清社会的积贫积弱，军阀时期的动荡不安，日寇入侵后的山河破碎，晚年的他期盼太平景象的到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齐白石对共产党缺乏认识，风烛残年，只求温饱。

0: 无奢望。
1: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齐白石收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席了由国家领导人主持的招待会。在党和领导人的关怀下，齐白石开始感激并信任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多次写下“以补余年见太平”。而新的时代也给齐白石带来了创作上的新活力。毛泽东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齐白石刻了“热爱祖国，为人民服务”等印章，表达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生活的憧憬与歌颂。
0: 1949年，毕加索的一幅以鸽子为主题的石板画，成为了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的宣传画。与此同时，齐白石也开始关注和平题材的创作。他在家里养了许多的鸽子，与他们朝夕相处，观察他们的体态和习性，并画在自己的作品中。他说，毕加索画鸽子要画出翅膀震动，我画的鸽子翅膀不震动，但要在不震动中看出震动来。
1: 在一幅和平鸽上，齐白石老人提到，愿世界人都如此鸟，表达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1955年6月，世界和平大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中国成为被邀参会的主要国家。郭沫若以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身份应邀与会。郭沫若、廖承志、楚图南一起商议，决定邀请14位当代具有民族气节的书画名家，集体创作一幅以和平、友谊为主题的中国画。齐白石凭借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被郭沫若邀请领衔开笔，画出了笔墨遒劲的石头。众多名家泼墨挥毫，精心布局，历时10天完成了这件完美和谐的巨作，并由郭沫若题写“和平颂”3个大字。和平颂很快被带到芬兰会场悬挂展示，在世界和平大会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誉为拉开了文艺外交的帷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各界人士对中国画的认知。1956年4月27日，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宣布，把1955年国际和平奖金授予中国画家齐白石。评议委员会在颂词中这样表达，把国际和平奖授予齐白石先生的决定，不仅是根据这位画家在艺术领域获得的高度成就，更重要的是他毕生颂扬的美丽和平的境界，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善良愿望，在全世界得到了共鸣。1956年9月1日，北京举行了授予齐白石国际和平奖奖金的仪式，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大会，茅盾代表评议委员会致辞，并授予齐白石金质奖章、荣誉奖状和奖金。齐白石在答谢词中动情地写道，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的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的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花费了我毕生的精力，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直到近几年我才体会到，原来我追求的就是和平。
0: 由于齐白石搬来这里的时候，家属没有一起搬来，日子久了，但是这座四合院却处处留下了齐白石艺术创作和人生感悟的珍贵印记。
2: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3: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4: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0: 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

0: 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树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亮度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 果来看一下，它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

0: 伤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3: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再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
1: 是这样啊，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可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
0: 想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0: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

0: 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

0: 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1: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现在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1: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0: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啊。
7: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
0: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7: 是的，
0: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7: 对，
0: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7: 福音。对对 对, 对，
0: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6: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8: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0: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6: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0: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1: 是的，是的。
2: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4: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3: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4: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4: 没问题。
3: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4: 自己
3: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4: 对 对, 对，
3: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0: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4: 对对 对, 对。
3: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4: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3: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4: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3: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4: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3: 不到1年的时间，
4: 对
3: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4: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 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3: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0: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3: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杨部长，请领导们上后面的观礼车。
1: 哎，为什么不上自己的车呀？
2: 后面的卧铺车安全。
1: 老婆还是自己的好，哪有刚结婚就上别人炕头的？哪有这道理啊？老吴，走，上自己的车。
3: 哎，杨部长，您的话很暖心，可你们在车上我不好指挥啊。
1: 老吴，听出来了吧？这是嫌咱们婆婆多。我看这样啊，我们就坐在后边，不干扰你的指挥，就当一个普通的乘客，好不好？
3: 这不好吧？哎
1: 呀，汉卿啊，你要是对你自己，对你身后这个团队没有信心的话，那是不好。如果有，就请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3: 请领导登车。
4: 下坡机制试验取消。
3: 可是

0: 电压器正常，电压器呢？
1: 电压器正常，由循环封冷却工作正常，电压器温度正常。
0: 走行部各部工作正常。
2: 加速。

0: 加速了，快到六十了。哎呀，看这架势还得快。
1: 70，注意监控，一切正常。
0: 哎，老吴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不干扰汉卿的指挥。坐下。
2: 不是，
0: 我跟汉卿说了，到了70就行了，新速度以后再说。
2: 只争朝夕，要鼓励。
0: 部长，这超过70的速度，我们华鹰试车场从来没跑过。这尤其是您今天在车上坐着，这要万一出点什么，我这责任就大了。
3: 谁官大谁负责，这儿有我呢，用不着你操心。
0: 坐着。

0: 温度升高，前方就是下坡路，调压开关烧毁了，再停在可救板了。
1: 降低变压器，次变低压，绕组抽头断电压，继续。
0: 我们既然已经完成了既定的每小时7次公里的实验速度，为什么还要冒险呢？
2: 1000米后进入下坡路线。
0: 成功，我已计算班主任的什么要求你，停止机制试验。
3: 实验室数据再漂亮，也比不上现场数据的真实。还有700米，
4: 常管厅，取消下坡疾驰实验。
0: 厂长，目前机车状况良好，
3: 个别问题都在可控范围内，
4: 不能取消。
3: 你想把喜俊弄成悲剧啊？
4: 马上取消。
3: 厂长，我不是拿全车人的生命当儿戏，我是对咱们的机车有信心，请您批准。
4: 老吴，咱们说好了是当乘客的，
1: 快算。
3: 还有300米，
1: 速度不能减，疾驰实验开始。
0: 等等，
4: 吴厂长没有批准，
0: 他也没有反对。

0: 这个下坡有多长？
1: 3.2公里。
0: 3.2公里，不到4分钟。你紧张什么呀？

0: 制动系统怎么样？
1: 发的比较严重，有打滑的现象。
2: 立刻停车。
0: 如果再次坚持一分钟，我们就能得到轴瓦磨片的准确数据，这个险值得吗？
2: 安静，同志，科学不是冒险的。
3: 梁总轻微短路，牵引电机出现轻微滑火，

0: 这回小跑了，你看看，还是坚持一下好吧。起码跑到了80以上。更为关键的，我们是收集到了一大批关键的极致数据。
1: 部长，您知道刚才汉卿冒险做了极致实验？3.2公里，跑了不到4分钟，我算数再差我也算得出来。
0: 我代汉卿给您做个检讨。刚才的机制实验实在是太冒险了，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重大的险情，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尤其是像您这样部级的领导都在车上，这……
2: 老吴啊，你既然认为汉卿错了，那他那特等功就撤回了呗？
3: 别！
2: 这他毕竟不是成了吗？
0: 我跟你说，这不是冒险，这是自信。

0: 你还没有恢复，不应该过来，应该在家休息。这么重要的时刻，就是躺在担架上，我也得来。不是吧？好。下面我们请杨部长给常汉卿同志颁发特等功奖章。
1: 我说在宝城先生等你，我没食言吧？
2: 我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穿着正装来参加颁奖礼。我代表大家谢谢你。应该是我感谢您，在您登车那一刻，在您掐断对讲机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鸟儿为什么从来不担心脚下的树枝会断？因为它相信自己的翅膀。我们也应该相信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团队。韩青，跟大伙说几句。今天是我常汉卿人生最跌宕起伏的一天。 从试车成功到重大事故，只有不到4分钟，3.2公里，喜事差点变成丧事。还好这哥们儿争气，又变回了喜事。但我不能同意“圆满成功”这4个字。
0: 因为您话不行，我们并没有得罪人。
2: 速度指标是完成了，但野燃管逆弧依旧有。下坡时既没有再生制动，也没有独立制动，轴瓦磨偏严重，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绝不可以沾。

0: 沾自喜，要时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 我是人民铁道报的记者，我想请问一下长工，我们从一无所有发展到如此辉煌的成绩，我们不应该感到骄傲吗？
2: 气可鼓，不可泄。
0: 来，坐下。在我回国前，我在海外第一次听到国歌的时候，就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给震撼。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赶走了蒋介石，在朝鲜打赢了美国，为什么还是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是不是过时了？能不能删改呢？后来我听周恩来总理说，留下这句歌词就是为了时刻提醒大家居安思危，安不忘危。我们最大的危机不是国外的机车比咱们先进多少快多少，而是我们没有危机感。什么样的人造就什么样的国家，一群时刻保持危机感，时刻想要超越对手，时刻以工匠精神苛刻自己的人，我们的祖国还会落后多久？

0: 你头上长虱子啦？
1: 嗯。啊？
0: 你紧张什么呀？博士的贴身服务可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
1: 第一次被别人洗头，不适应。不过，你倒是挺熟的，经常练吧。
0: 吃醋，可不利于伤口愈合。
2: 对不起了，灿烂。
0: 哎，别动。
1: 我不批准。
3: 这你刷新了吗？

0: 跟我来。
1: 什么事？
0: 你不应该给金灿烂同志洗头。
1: 他头发痒啊。
0: 你可以请女护士，或者女护工。
1: 你想说什么？
0: 我会把刚刚拍到的给你姐姐，她会把我想说的告诉你。
1: 冯主任，我知道你也喜欢灿烂，但这道选择题，灿烂已经给出了答案，没必要再让他为难了吧？
0: 纠正你这句话的两个错误。第一，从英模报告会上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而你是多年以后才认识他，所以应该是你也喜欢他。第二，在没有结婚之前都不叫答案，你没赢。

0: 记住了。
1: 嗯，好的。
2: 哎呀，同志，我都跟你们说过了，这是翻拍《晒蓝图纸》的底片，反差越高，则感光度越低，放大曝光的时间也就越长，要用五号相纸。哎，你们看看，这用了几号相纸？
3: 你看看。这不还可以吗？
2: 那是你的标准，我的标准是不可以。请你重新洗印，明天我来取。
3: 好、哦。

0: 再见啊。啊，
1: 再见啊，不送了。
0: 你想好了吗？咱们俩的事儿怎么跟你大姐说啊？
1: 谈恋爱又不是谈棉花，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0: 可我一见到你大姐，不就嘴笨，脑子笨。
1: 我，你跟我姐姐的这道题啊，压根儿就不是用脑子算的。
0: 那用什么算？
1: 用心。一见着你，他就乱蹦。这就是初恋。望着你，他蹦的节奏不变了，那个时候就是金婚。
0: 你的心怎么没蹦？
1: 爱死了呗。
0: 可是我怎么还是有些怕。
1: 特务都不怕，你怕我姐啊？
0: 冯主任要是回去真跟你姐说了，咱们俩肯定麻烦。要不这样，我们先不说，装作陌生人，给你姐一点缓冲。
1: 咱俩在一起，对于我姐来说，就是火星撞地球，有没有缓冲，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你就听我的，好不好？嗯。
2: 哎呦，哎呦，回家再腻味吧，该走了。
1: 你这么高兴干嘛呀？
2: 因为白曼宁彻底死心了，那我就有机会了。

0: 这次洗的还不错，谢谢啊。对不起啊，我帮你捡。
1: 哦，没事没事。
0: 我能看看吗？
2: 这是刚洗好的。
3: 我的资料冲洗出来了，布里等着要。
4: 冲洗好了。
3: 汉伦同志在干什么？
4: 取材料。

你不要可以给我吗？

0: 是个意外，何苦看？既然拍了，又何苦烧了呢？
1: 此一时，彼一时吧。那我出钱买下这些底片和照片行吗？我如果是为了钱，不就主动找你去了吗？何苦等你来找我？再说了。如果我收了你的钱，把照片给了你，对得起灿烂。
2: 我挺佩服你的。
0: 一时的不冷静而已。
2: 你的一时不冷静，还有机会改正。可是他们俩的不冷静，遗害终身。我现在正式向厂子里申请干预他俩的交往。
0: 新中国是主张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
2: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的金灿烂被我弟弟抢走吗？
0: 汉坤懂事，一片慈母情怀，对令弟未来的伴侣一定有着合理、妥当、周详的规划。

0: 哎，彩凤姐，看见曼宁了吗？
1: 没看见呀。哦，有魅力啊，刚一出差回来就收了哼哈二将左右护法。
2: 姐，
3: 是两位领导。
2: 谁敢在英雄面前妄称自己是领导啊？韩坤董事，你多费点心，我去找吴厂长。
4: 姐，还是我来推吧。
1: 你照顾人辛苦了，我来推吧。金科长，谢谢你救了我弟弟啊，这份恩情长家不会忘的。
3: 分内的事儿谈不上谢字。
5: 哎，老姚，我听他们说啊，这常汉卿啊跟金灿烂搞对象呢。
6: 别听人家胡说八道的。
5: 我没胡说八道啊，再说我也不想管啊，是汉坤董事求我们工会帮忙，说呀帮金灿烂介绍个对象，我这全场这么一看，只有冯主任最合适。
6: 哎，好了，不要搞了，天天唧唧歪歪唧唧。
5: 哎，汉卿，以后就不要再给金科长添麻烦了。
4: 姐，通过这件事儿，灿烂同志让我更加了解了，他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
5: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给金科长介绍个男朋友啊？没问题啊，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哎，我觉得冯主任就不错啊。
4: 姐，你开什么玩笑啊？哎呀，
5: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怎么能是开玩笑呢？再说了，这冯主任从出身到学养、人品、志向，这跟金科长都是很般配的。
4: 姐，冯世高都跟你说什么了？
5: 我关心的是你会跟我说什么。长工，保卫科的人在那儿呢，你陪大姐回去。
3: 王胖子，哎，下车半天了也不来接我，我这个科长你们是不想要了是吧？
5: 别看了，回家吧，走吧。
6: 怎么可能？我是怕科长你不想要我了，我总感觉没脸见你。
3: 你怎么了？不会是我不在的时候你又犯什么错误了吧？
6: 我错误犯大了。要不是当初我又装受伤又劝你去的，你都不能挨这一枪。我不会当你的部下。
3: 还好是我去了，不然你那两下三脚猫功夫呀，能对付得了特务吗？我还得谢你。
6: 谢我啥？
1: 陈凯，
3: 找谁呢？白曼宁。
7: 是啊，你说这么重要的场合。

0: 他怎么可能不在呢？
1: 今天是他父母的忌日，估计去祭拜了。
2: 谢谢玉姐，

0: 演不下去了，你干嘛要给灿烂介绍对象？你跟他的亲密程度还没有到要省略人家姓氏的时候，你应该称呼他金灿烂或者金科长。至于为什么，理由很简单，我想让他离你远一点。
1: 可是，在宝城县，他二离我远一点，你弟弟我现在就over了。我从没否认他舍己救人的伟大，就凭这一点，他看中咱家什么，我眼都不眨一下的给他，包括这个小楼。他好就好在跟其他女人不一样，看不上你说的这些市侩庸俗的东西。
0: 那就是看上你了，眼光不俗啊。 但从本质上讲，他跟其他女人一样，只不过他是个老猎手，更懂得伪装自己。
1: 别这么说人家。哟，现在就开始保护他了？你连袜子都不洗的人，竟然跑到医院鞍前马后，贴身照顾，寸步不离，
0: 这细致精心程度已经超过护士长了。
1: 人家救我一命，腿上挨一刀，背上挨一枪，别说给他洗头了，他就上厕所不方便，我照顾一下不应该吗？应该，但不应该的是你把感激之情化作了爱情，更不应该的是竟然在医院示爱。冯志高怎么什么都跟你说，什么都给你看啊？哼，
0: 他要是给我看了，跟我说了，我这心里还踏实。就凭他的能力。
1: 要把金灿烂调离这个厂不难，可是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也没给我看过。内心如此强大的他，被你抢走他心爱的女人，你觉得你今后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0: 我就是爱上灿烂了，绝不回头。
1: 那你的对立面就不止一个冯主任了。

你们走了十一年，轻松了十一年，可我却装了十一年。我这些年过得好苦，但我的苦不能跟别人说，我也不敢说。好不容易喜欢上了常汉卿，觉得他可以保护我，可到头来，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安妈，我今天来主要是想给那个混蛋少点吃，求你们帮我盯着他，别再让他缠着我了。

0: 炸死的。那后来呢？他怎么从北方到咱们南方机制厂来了呢？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他没跟我说呀。
2: 陈凯，
1: 我是国民党特务吗？还是我历史不清白？即便如此，那也是由冯主任来调查，什么时候轮到你了？
0: 曼娘，你误会了。
1: 是你误会了。

0: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托人请你去专家俱乐部，你不来，我只有到这儿来找你了。
0: 对不起，我确实有事。
1: 不用解释，我来找你就是一件事。
0: 我知道，让我做汉卿的女朋友，挤掉那个金灿烂，对吧？但我不能答应您。
1: 为什么？难道你不喜欢汉卿了吗？
0: 当然喜欢。

0: 怎么样？你这是要给于姐介绍对象啊？当然不是，我这是给你介绍对象。嫌我在这个家碍事儿了？你永远是这个家的老大，这些人也都可以倒插门。当然了，爱情可以慢慢培养啊。
1: 没有爱情的婚姻那是可耻的，我不需要这种拉郎配一样的相亲，谢谢。说得太好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可耻的。我跟灿烂在一起，有爱情不可耻，之前瞒着你是想给你一个缓冲，最后能得到你的支持、理解和祝福。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支持、不理解，更不会祝福，理由还是那三条。
2: 他跟你的性格水火不容，跟你的人生坐标天上地下，对你的事业毫无帮助，只能扯后腿。
0: 为什么要他帮我？我可以帮他。
1: 你本事再大，正负值再高，乘上他这个负数，那还是负数，而且还是很大的负数。所以啊，这婚姻只能是正正得正，负负得正。 唯独不能正负相成，这也就是上千年来门当户对存在的合理性。
0: 灿烂不是负数，他为人正直，办事公正，一身正气。
1: 你这是一本正经的拿你的未来和全家的希望在冒险。
0: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这不是冒险。
1: 你给他洗过毯子，洗过头了，现在还被他洗脑，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啊？

对不起，是我没有照顾好韩青，但请您二老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给韩青找一个配得上他的妻子。

0: 早上好啊，金科长。
1: 大姐啊，
0: 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到这儿来吧。韩青昨天晚上着凉，身体不适，委托我送你去医院拆线复查。
1: 不用了，我自己能去。
0: 你要是自己能去，就不用在这苦等13分钟了。好了，还是我送你去。一来呢，是完成汉青的嘱托；二来呢，我也正好去医院看看医生。最近上火很严重。

0: 看清洗头的技术怎么样啊？
1: 我当时受重伤，行动不方便，他是……
0: 别着急辩解，我又没说你做的不对，我只是有些妒忌你。我们姐弟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从来都没给我洗过头，
1: 是吗？
0: 在部队有男军官给你洗头吗？
1: 没有。
0: 是他们不敢，还是你不让啊？
1: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你们在谈恋爱？
2: 我们不敢承认呐。
3: 是，而且是我主动。
0: 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躲着点旱情。
3: 我是想躲着他，也确实在躲着他。可是我没躲过爱情。
0: 你说的恐怕不叫爱情，只能称之为搭伙过日子。爱情是互补的，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精神交流。你能补给汉卿什么？你能跟他在精神境界、知识体系上有任何的共同语言吗？答案是没有。那你还要这么干？我只能怀疑你的动机了。你坐着说话就好了。
3: 我一直习惯仰视着您，是因为我尊重您是常汉卿的大姐。可是今天您说到了我金灿烂，动机不纯，这是人格问题，所以我必须要平视着跟您说话。我也负责任地回答您，我们相爱纯属偶然，绝不是蓄谋已久。
0: 从逻辑学来讲，任何偶然都有其必然性。你说是你主动，那从一开始你就确定不会遭到我弟弟的拒绝吗？

0: 去爱一个人，有时候就要冒着不被人家爱的风险。我冒这个险，也庆幸自己冒了这个险。
1: 险中求胜。

0: 去爱一个人，有时候就要冒着不被人家爱的风险。我冒这个险，也庆幸自己冒了这个险。
1: 险中求胜。不，你不可能胜利，因为还有我。我不会让你毁了我弟弟。常家只有他这一个男丁，我也只有他这一个弟弟。我为了他可以不结婚，也可以为了他跟你斗到底。哪怕你手里有枪，我也会为我弟弟堵枪口。我想我说得够明白的了吧。
0: 陈汉卿没有来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
1: 谢谢你的同情达理，请坐下，我送你去医院。
0: 不用，我自己能去。
1: 谈判的目的是共赢，不是撕破脸。毕竟我们还都要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

0: 谁把我闹表给关了？哎，姐，你干的好事儿。我也觉得我干了件好事儿。灿烂不会把我从你手里抢走，请你也不要把它从我手里夺去。站住！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有些事就此放下就好。
1: 有些人就此诀别无憾。可是我放不下，也不想放下。谁都年轻过，再绚丽的梦，也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是病，要治。
2: 可谁喜欢一个人不是从一时冲动开始呢？如果这也算病，那我放弃治疗。
0: 你是要在他和我之间做一个取舍了，
2: 姐。
0: 有些事情不是非黑即白，你死我活，咱俩是亲姐弟、亲血缘。我跟灿烂都可以从一开始的火星撞地球，到逐渐的喜欢上他。你为什么不能尝试着接受他呢？
1: 我一点都不想尝试。
2: 你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缺点而排斥他，但我是因为他的真实而喜欢他。
0: 汉卿，你是我弟弟，我不能把你怎么样。
3: 但他是党员，是后备干部，总有人可以管。否则这个董事我不当了。
2: 灿烂，对不起。你跟太阳说对不起，他能活到早上吗？不能。 可他也不能了。

0: 这是我昨天晚上喝牛奶的杯子，你可以去做个化验，看里边是不是有安眠药的成分。
1: 你姐真厉害。
0: 她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我姐从小就管我管得特别严，我不好好读书，她就会揍我，把我揍得哇哇直哭，然后她就抱着我一起哭。他对我就像半个妈，可我的选择，就算他一时接受不了，最终还是会尊重我。他对我的爱，就像妈妈对儿子的爱，纯粹而简单。
1: 我懂了。
2: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冯主任，这也不能光靠我一个人使劲儿吧。
3: 可我也没有让你给金灿烂同志介绍对象吧，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给金灿烂同志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2: 我承认我确实做得不太完美，但是我要提醒冯主任，这事儿要抓紧，否则他们俩真的把生米煮成熟饭了。
3: 别说了。
2: 不说的话我伤心，不听的话你岂不是活得太委屈了？这可不存在你赢了汉卿还是汉卿赢了你，是金灿烂更合适你。那好，既然现在我们是同盟军了，我就给你支点追金灿烂的招。你认识金灿烂这么多年，当着他的面跟他说过我爱你三个字吗？没有，那怎么能行？一定要说出来，而且还要有仪式感，要隆重，天底下所有的女孩子最怕这个。

0: 这次宝成县试车啊，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同时拿回了宝贵的机制数据。那么关于型号定型生产，部里希望听听我们厂里的意见，请大家说说看啊。
1: 这一次宝成县试车结束以后，中央各大媒体发表的文章都对我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奔腾号是大树特树蒸汽车的典型，所以型号定型势在必得。
0: 韩青的意见呢？
2: 我认为暂不定型为好。
0: 让人家把话说完啊！
2: 宝成线上可以用外国的机车来替代，我们集中精力完成跨越。
1: 国家花了这么多钱，你用外国车替代自己的车，这是长人家威风，灭自家志气，我反对。
2: 我们的机车都是从仿制开始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永远仿制。要做自己的东西，就要有自主创新，有时间，有耐心，耐得住不上报纸。
1: 唐汉卿，这报纸

0: 我个人认为也暂时不要定型，但是我的出发点跟长工维一样，长工是希望越做越好，有更多自己自主创新的东西。我也一样，我认为电力机车的竞争就是中国国力的竞争。我们国家还很穷，定型会造成更大的浪费。
1: 我同意姚主任的一部分观点，电力机车的竞争确实是一个体系的竞争，不是在某一个元器件上一争长短。但从这个角度的反方向看，我们又有后发优势。只要我们能认准下一代电力机车的发展方向，
2: 那我请问你，你现在找到方向了？
1: 我认为引燃管整流必将被淘汰，下一代整流的方向是可控硅整流。

0: 归。
1: 对，我们应该集中精力，会同全国的专家攻克这一难题，拉平代差，让我们的机车可以跟国外的机车在同一起跑线上。
2: 想象并不代表现实，国家现在急需自己的电力机车。
1: 超越是需要时间来积蓄能量的。
2: 我反对。你抛出一个新概念，国家就要准备大笔的钱和大块的时间来等，这是大干社会主义的态度吗？再说了，如果能定型不定型，你想过全厂职工的利益吗？而且这个报纸……
3: 好了，今天这会先到这儿吧，
4: 大家再好好想想，散会。
5: 金科长回来了。
6: 哎，
7: 金科长回来了。
5: 科长，北航的。
8: 科长，科长，这身体刚恢复，你就来上班了？
9: 我已经被你感动到不想吃饭了，我决定不去了，我陪你聊会天。
6: 行啊，你不吃正好省下来给我，反正现在也不够吃。
9: 哎呀，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啊。不光是说你不够吃，现在是全场都不够吃啊，真的。

0: 哥俩，说真的，长工再这么干的话，那得是大家都没饭吃啊。你看啊，今天在会上，长工不顾大家反对，一个人非不让汽车定型立项。科长，你想想，这不仅仅是全厂职工的光荣啊，大家的福利待遇都能够提高啊。最关键的是，我们还能够得到中央下发的重点工程补助，什么概念？要不这样吧，你看看你能不能回去劝劝长工？不是，你听我说话没有啊？你这么想想，你要不劝他，他还这么干，到时候你们结婚的时候，除了我，没有人愿意跟你们随份子的呀。我也是为了你好。我接。喂，你好，保卫科。哦，好。那个，冯主任找你。
1: 冯主任，
2: 你现在来工人俱乐部一趟，有个急事儿。
0: 哎，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1: 冯主任，冯主任，
3: 请你走上台。

冯主任，冯主任，你坐在那儿干什么？

0: 你真的想不起来我了吗？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感谢你，最可爱的人，金灿烂，你好，我叫冯世高。你在干嘛？英模报告会，是我给你献的花啊。
0: 最可爱的人，
1: 来，对，金灿烂，你好，我叫冯世高，真是你？对，是我到你们部队，主动把你要到我们厂的。
0: 为什么？从英模报告会那天开始，你就已经印在我的脑海里了，刻在了我的心里。
1: 忘不了，抹不去。直到我听说你要退伍转业，而且指名道姓要去生产火车的厂子，我是彻夜未眠，第一时间就跑到你们师部把你的手续办好了。啊，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谢谢你帮我随了心愿。你的心愿，是为了造出更快的火车贡献力量，我的心愿也是。你的理想。 是为中国更加强大起来，我的也是，这叫志同道合。你是战斗英雄，我是组织重点培养对象。你是与生俱来的根正苗红，我是与时共进的革命青年，这叫机缘般配。
0: 不要再往下说了。
1: 你让我把话说完。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我就是因为不敢说怕说出来吓到你，所以才陷入了被动。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话说出来。我爱你。
0: 灿烂，我要请求跟你确定革命恋爱关系。对不起，
1: 灿烂，
0: 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虽然是你先认识我的，但是在我的感情世界里，汉卿比你先到。
1: 灿烂，你知道吗？失去你，我会跟乞丐一样。
0: 永远都不会开心。如果失去汉卿，我也永远都不会开心。
1: 他那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只能麻痹你一时。如果你不顾一切的走下去，那只能是同床异梦。
0: 不，他是帮我实现梦想的人。
1: 我也可以。
0: 我知道你对我好，默默的帮我做了很多。我不是白眼狼。
1: 我懂得知恩图报，但这跟爱情无关。方主任，对不起，我先感受到了汉卿的爱。偿还寂寞，静待灿烂。偿还寂寞，静待灿烂。就因为这8个字就判我输了吗？ 今天没有赢得你的爱，也并不表示我输给了张汉卿。灿烂，请你记住，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因为我坚信你跟他是走不下去的。
0: 就算是爬，我们也有勇气把我们的日子爬完。
1: 再见，灿烂。你既然有这么大的勇气和决绝，不会连这束花都不敢带走吧？况且，这束花已经不代表秋爱了。

0: 寂寞谁去偿还？灿烂何必静待？有你笑容作伴，世界如此灿烂。
1: 是一束花
2: 而已，就为了一束花我就心惊肉跳做仰卧了？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1: 你不问问他跟我说什么了？
2: 玫瑰花的花语是我爱你。
1: 那我还拿着？
2: 拿着。我知道之前你不驳冯世刚的面子是怕他为难我，既然咱都大气一回了，那就干脆大气到家。
1: 我听这话透着小气。
3: 我让你收他几枝花我就小气了？那我送你100枝。
1: 你拿钱给我买100枝不能说明你大气，只能说明你钱多。
2: 不花钱的花是吧？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大气。
1: 哎，汉卿，你干什么呀？我跟你开玩笑呢。
4: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汉卿。
0: 司教学。
1: 汉卿。
0: 咋这么好听呢？再叫一遍。
1: 陈汉卿。
4: 就多这么一个字儿。
0: 你等着。

0: 长这么大，第一次收玫瑰花吧？
1: 啊，
0: 还是冯主任送的。
2: 这你都知道？
0: 要是汉卿送的花，他肯定会再送你一个花瓶。他绝不会允许自己说出来的爱被插在煮过面熬过粥的茶缸里。
3: 也不知道你吐的掉渣凭什么你赢。
0: 这女职工宿舍大半夜怎么有男的挖坑啊？不会是流氓吧？

0: 哎，人家给惊喜都是心脏乱蹦，你这给个惊喜，我这脑子差点开动。
1: 我以为你是流氓呢。
2: 你这有夜盲症啊？
3: 我在，你看看，
2: 我在栽花呢，你怎么就给看成是采花的了？
1: 这是
2: 桃树。
1: 桃花啊？哪儿来的？
2: 那月老那儿。
1: 月老不是绑红线的吗？
2: 月老他老人家不是纺织工人，是林业局的干部啊。知道你今年命犯桃花，要交桃花运，哪能没桃树啊？
1: 我要是交桃花运，那你干嘛呀？
2: 吃桃。
1: 没想到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酸起来都可以酿醋。
2: 这才不是酸呢，这是浪漫 romantic。注意我的嘴发音，舌头不能太硬，要软一点。 romantic romantic romantic。
1: 大半夜的小点声。
2: 好吧，小声就只能许愿了。
1: 你许的什么愿？
2: 说了就不灵了。
1: 我是唯物主义者，跟我说没事儿。
2: 我许的愿就是你的愿望里

0: 大小姐回来了，
1: 回来了。啊，这两天我不在家，汉卿没把那个金灿烂带到家里来吧？
2: 那怎么可能呢？
1: 我料他也不敢。
3: 于姐啊，
1: 我那颗苏州花桃哪儿去了？哦，死了？不至于啊，我走的时候还给他浇过水的。
2: 被汉卿移走了。
1: 移哪儿去了？
2: 移到金灿烂那窗户底下了。
1: 什么？用植树节的方式正式向全场宣布他两个人的恋情啊！这第一个败下阵的不是冯世高，是我。
3: 小姐，为了一棵桃花树，咱们不至于抄刀啊！
1: 汉卿用我的桃花树给他送月下老，汉卿怎么变得这么粗鄙？都是那个金灿烂把他教唆的，你给我拿着！哎呦！

0: 不能忍，你这是上来砍柴呀？啊？不是，你拿个刀来切上草，跟你的形象那也不搭配。你把刀给我，
1: 你躲开。
0: 不是，我是保卫科的，你拿个刀我给管呢。
1: 只管我鸡巴烂吧，躲开。
0: 那我是群众，我咋管？
2: 大姐，大姐。
3: 冷静点，
1: 你觉得我冷静得了吗？
3: 你可以找金灿烂再好好谈谈，
1: 我跟他无话可说，要说只能用他说。
3: 不是，要不然我再找几个人把这棵树给你移栽回去。
1: 长家只能进不能出。
2: 大姐，大姐，
4: 常汉坤董事提着刀。
0: 可不是嘛，那刀还磨过，雪亮的呀。您要是再不去的话，寒光一闪，唰，那就是雪光了。
4: 你怎么不拦他？
0: 那汉坤董事他是领导，我是群众，他让我躲开我就
4: 躲开。哎，
5: 姐，住手！
1: 你松开我！哎呦，
5: 这是干什么？
1: 我要用这棵桃木做一把桃木剑辟邪。
5: 别这样，不好。
1: 你讨他的欢心，移栽我的树，这样就好吗？
5: 不就是一棵桃树吗？咱们是一家人。
1: 你把我当一家人了吗？你把我的话当真了吗？你想讨他的欢心，你想玩一回烽火戏诸侯，可你不是周幽王。就算他是爱妃褒姒，他也不属于你。
5: 他就是我的。
1: 就算你赢了，可我们这个家会输的。阿青，醒醒吧，啊，答应我，离开金灿烂。
5: 我做不到。
1: 哎，阿青。你这是在逼我，汉青。听听姐姐的话吧。

0: 你能听姐姐的话吗？我一直非常非常听姐姐的话，可她为什么不能听一次我们的话呢？
1: 我们的话，就是不能流血。

等到桃花开的时候再来看吧。都散了吧，海鲜客人脑事儿不大呀。散了吧。也请你回避一下，曼宁，你去给汉卿拿点药来。

一下，或者我们的火车要是再快一点儿。

0: 咱们火车要是再快点儿，就不会死人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竟然只是这个。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你改当铁道兵，再后来转移到我们厂的直接原因吧。
1: 是，虽然我不能造火车，但我能帮我哥看到咱们中国自己造的最好的火车，最快的火车。所以你看上了我们汉卿。对，他既是能帮我实现梦想，又是坚信中国要快一点、再快一点的人。但今天，因为我的一厢情愿，影响到你们姐弟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不想要的。
2: 灿烂，
1: 虽然我非常喜欢，甚至非常崇拜韩青，但要是我一味坚持，那就太过自私了。我把它还给您，请您原谅我们年轻人的胆大妄为吧。
0: 姐，这回你都明白了吧？灿烂真的不是看中了我身后的那些东西。我们所有的胆大妄为，不是因为冲动，更不是心血来潮，是因为理想，因为爱。
1: 这刀上有铁锈，你带他包扎一下吧，别忘了打破伤风针。

0: 我们是，真没想到你就这样放弃了，就这样接受了他们冲动之后的盲从决定。
1: 我只是被残懒和他哥哥相依为命的感受给击中了，我和汉卿又何尝不是呢？但我没有同意他们结婚。

0: 现在的局面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将来一定会失控。
1: 我是砍不了那棵树，有本事你去砍呀！就算是你砍了那棵树，长在他们心里那棵树，你砍得了吗？方主任，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2: 打了破伤风针，不能吃辛辣食物啊！
3: 我估计我的破伤风好了，又会得气管炎。
2: 我答应你姐，说要离开你的。今天虽然化解了你姐砍树的风险，可明天呢？后天呢？甚至都在想，我们这样坚持下去，对吗？
3: 别瞎想了，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但我坚信，我爱对了。
2: 可是你姐哪里不对了？
3: 你注意过吗？犯了错误的孩子，一般都是被姐姐揪着耳朵给带走。受了委屈的孩子呢，都是被姐姐拉着小手给拉走的。但姐姐今天啥都没做，这说明什么？说明她想看看我们自己的态度。
2: 你姐是弹簧，咱弱她就强。
3: 对啊，这个时候你就该这样。常汉卿，你敢娶我吗？
2: 你敢娶我吗？
3: 气势不够，就像武螳螂对公螳螂那样，居高临下，盛气凌人。
2: 这跟螳螂有啥关系啊？
3: 公螳螂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爱母螳螂的，因为一交配完，公螳螂就会被母螳螂吃掉，典型的生死恋。
2: 交？
3: 啊？
2: 这么流氓的词汇你也敢跟我说？
3: 这有什么？要我娶你，这样的词汇不光要说，那以后咱俩还得……一句话，我敢娶你。你敢给我打结婚报告吗？

0: 审查结果会是反对吗？
1: 我不能代表组织下结论，但是我可以发表个人意见，我坚决反对。

0: 东西啊？
1: 嗯，
0: 我去找他。
1: 哎，算了。
0: 怎么能算呢？他这分明是假公济私。
1: 组织审查是必要的程序。
0: 那要等多久啊？
1: 我也不知道。
0: 本来要进洞房了，让他一棒子又给打回病房了，急死我了。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要到政治部问一次。
2: 你去哪儿？
0: 啊
2: 啊？问什么呀？
3: 厂长，
2: 急成这样了，
0: 能不急吗？
1: 吴厂长，
0: 嗯，
1: 我们的结婚报告，冯主任说要组织审查。
2: 那也是为你们俩好啊。
4: 厂长，我这火苗都腾腾的了，你还让我
5: 这点出息？我告诉你，现在最大的火苗子就是部里采纳了你的意见，对咱们的奔腾一号暂不定型。一方面呢是完善工艺，改进设计；另一方面呢，抓紧跟电子研究所联合攻关，争取早日啊完成可控硅的整流技术。
0: 这是好事啊。
5: 是啊，可是对很多人来说一下子很难理解和接受。我去部里一趟啊，这段时间呢恐怕你还真没有时间跟精力来忙你的婚事了。
0: 不是不是，技术的事您让我去啊，思想的问题您解决好。
5: 我去化缘，你去。
1: 厂长再见。本来粮食就短缺，一旦项目不能定型，厂里原有的很多专项调剂物资和资金计划就会被取消，甚至可能降工资。
0: 降工资也得这么干啊，这是为了未来的好生活。
1: 不是每个人想法都跟你一样的。厂长回来之前少说话。

0: 你们说说，咱们苦干了3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我还想着项目定型之后评定工程师呢，那样一个月就多了8块钱。而且这样的话，就有了跟白曼宁谈对象的资本了。
1: 今年本来是涨工资，这一下全漏，更要命的是调剂物资，米、面油、淮盐、副食品，可能都买不着了。
2: 理想很肥，现实很瘦，没钱吃不着五花肉，咱就不能先牺牲一下理想，让现实吃饱喝足了吗？
3: 科学研究也是一种理想，不能跟柴米油盐混在一起。
2: 成功，您级别高，工资也高，您操心的不是那8块钱，而是未来总工程师的位子，所以定不定型对你来说一点都没影响。
4: 很轻啊，你这不定型。 也不能连累我们电燃机组呀！我们第二笔科研经费都是因为你，全部都暂缓了。我不管你以后是不是总工程师，但是你必须想办法把我们电燃的经费给要回来。
2: 对不起，我去跟部里解释。
4: 恐怕你要解释的不只是这一点了。

0: 别急着吃饭，多喝点你喜欢的猪肚汤。
1: 哎，这不是猪肚墨鱼汤吗？那墨鱼呢？
0: 厂里生活物资供应计划取消了一部分，所以啊，供销社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1: 那省里有吗？
0: 有倒是有，就都是高价。
1: 哎呀，不差那点钱，明天就买啊。
0: 好。
2: 姐，太贵了，没必要。
1: 你还只是跟金灿烂谈恋爱，就满脑子他的思维了？
2: 钱，
1: 看见了吧？你的一家之言换来万家不便，这样下去，你这眼睛里只有柴米油盐，激情就在鸡毛蒜皮、婆婆妈妈中消耗殆尽了。得小惠而大喜，还以知足常乐自慰，这久而久之，什么远大志向，什么人生追求啊，通通都得走样。这样的婚姻是你梦寐以求的吗？
2: 姐，
1: 好，我不说了，行吗？
3: 大小姐电话。
1: 谢谢。喂，我是常汉坤。开会？开什么会啊？调工资？
4: 这怎么了？

0: 现在开始开会。因为吴厂长在部里头出差，所以临时由我代替他主持这个干部会议。今天会议议题就一项，调工资。准确的说，是降工资。
1: 降工资？降工资？怎么会错了我们？冯主任。 本来现在粮食就不够吃，这怎么还能降我们工资呢？再说了，是电力机车不定型，要降也应该降他们的工资。凭什么我们其他同志也跟着受牵连啊？特别是内燃机，内燃机都已经定型了，就更不该降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2: 干什么？
3: 干什么在想？
4: 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大伙儿不要瞎议论。

0: 也不要瞎猜疑，这次降工资是响应上级的号召，跟我们奔腾一号未定型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不要发牢骚。降工资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是大家伙一起度过困难时期。具体办法就是按照工资级别的高低，采取由高到低降薪的比例。 大家伙有什么意见吗？大家积极性不高啊。汉坤董事，你的工资最高，还拿着高薪津贴，你先表个态吧。我没意见，
1: 会按照上级的方案减的。
0: 汉坤董事的思想境界就是不一般呐。不过你是高薪，每个月少个40-60块，丝毫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可是普通群众，少个4-60块，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你的意思是，如果你能放弃高薪，跟大家一样拿正常的工资？ 我想群众的四项工作就好做了。
1: 既然是自愿的原则，你得让我想想吧。
0: 恐怕没有太多时间。从明天开始，就要按新标准发工资了。

0: 这不仅仅是误导，更是逼迫。全场几千人要降工资，那是上级的要求，不会因为我姐放不放弃高薪津贴而改变。
1: 你们拿着高工资，还拿着高薪津贴，还拿着高额的定期分红，难道还要跟工人阶级比吗？
0: 这是当年中央提出的定息高薪、学衔、政治安排、生活待遇五个不变，我们顾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一头，国家包物质生活福利的一头，怎么你把它变了吗？
1: 是现在的情况变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让国家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困难。
0: 别什么事都怪老天爷，成千上万的农民不好好种。
2: 阿汉卿，你胡说什么？
1: 你这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言论，是对三面红旗的恶意攻击。
2: 冯主任，汉卿就是一时激动。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是一时激动啊？从今天开始，暂停查案情，一切职务，接受组织调查。
2: 我自愿免除高薪补贴。
1: 你不觉得晚了点吗？散会。

0: 不行，我要再去找夏冯思高。
1: 站住！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在长汉卿答应我们帮他去部里面申请内燃机的研究经费的，他出了事情，满无脑的摆烦了。
1: 你去什么去啊？那长汉坤还是常理董事呢，不一样被冯世高给削了。就你一个小主任，你想被停职啊？反正你也没有跟他抢金灿烂，你就保持中立。这经费没有了，没关系，我陪你挨饿。
2: 我告诉你，不过他长汉卿的总是要是没有了的话，那你的希望可就来了。
3: 你不要在这里公报私仓、泄私愤好吗？
2: 是要带走汉卿吗？
3: 让我进去跟您说好吗？
2: 我怕我心软，就站在门口说吧。

0: 这不会是退回来的结婚申请书吧？
1: 这是我帮汉卿写的检查，一定让他背下来，按照这个格式写，不许发牢骚，不许更改。还有，明天冯主任会按照规定让汉卿去政治部接受审查，其实就是在政治部写检查。你和汉卿千万不要跟他对着干，甚至一句反驳的话都不要说。
0: 任妻宰割吗？
1: 不要问我为什么，你就听我一回行吗？

从今天起，你就在隔壁的屋子里头写交代材料，不能回家吃饭。写不好，问题交代的不清楚，不能回家睡觉。

0: 我就不相信
1: 你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常汉卿同志说过不当的言论。
2: 姚主任，你带个头说说看。
3: 啊，您刚才讲什么？对不起，我最近中耳炎又犯了，我没太听得清啊。
2: 话筒，
1: 郑凯，你说，
4: 长工确实说过一些崇洋媚外的话。
1: 很好，

0: 说仔细点。
1: 他说：“你看洋妞，
2: 金发碧眼，前凸后翘，大胸大屁股，再加上比基尼。”
0: 闭嘴！白曼宁，说说他政治方面的问题。
3: 政治方面？那他不懂政治。您可以去他办公室看看，有图纸没报纸。估计他连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谁都不知道，他只关心机车。
0: 你们真行啊！袒护有意义吗？避重就轻，并不能治病救人。接。
4: 喂。好。冯主任，部里邀请了部分北京的报社来厂里参观采访宝成县舍命救列车的英雄事迹，需要您安排一下采访。
0: 很好。你马上通知一下金灿烂同志到我那儿去一趟，我要对他如何接受参访做一个具体的指导。
4: 那叫常汉卿一起吗？
5: 这事儿跟他有关系吗？
4: 上次他们不是一起拍的？
0: 脑子里有没有政治这根弦儿？

0: 等等，
1: 这个环境拍出来的照片最能代表咱们厂里。
0: 记者同志们是来采访宝城县的事儿吧？
1: 这件事儿引起了北京的高度重视，所以才请几位记者同志专程来厂里进行参访报道。这可是个好事儿，咱们一定得配合好。
0: 我懂，只是当事人还没到齐，记者的采访不就不全面不真实了吗？
2: 你说的是常汉卿同志吗？
0: 哎，你的前期工作做得真扎实。
2: 在冯主任给我们资料里，他只不过是一个被你营救的人物。我们这次来是采访英雄，树立英雄的，当然要以你为主了。
1: 对对对，我们马上开始吧。
0: 等等，

0: 你拿个地雷出来干什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雷吗？美式反坦克雷，跟当时埋在铁轨下的雷是一个型号。这是我从部队的同事那借过来的，你们放心，雷管已经拆除了，不会爆炸。当时在这个雷上面还有一个鬼雷，一旦不小心触碰到，我和常汉卿同志就会被炸成饺子馅儿了。<笑>
1: 常汉卿同志，如果没有超人的勇气，坚决跟党走的心，一心为祖国的责任感，你们说他会舍身忘死的陪着我吗？
2: 可那两个特务是你消灭的？
1: 消灭两个坏蛋，跟为国家造出比螺旋桨飞机还要快的火车，哪个功劳大，就不用我算给你们看了吧。
0: 听说常汉卿同志思想有问题，说了一些极端的话。他要是有问题，完全可以在我受伤之后撒腿就跑啊。可是他没有，一个为了国家能连自己的命都不要的人，能极端到哪儿去啊？我是部队里出来的，哪个战斗英雄不发几句牢骚，不骂几句娘啊？批评批评就是了。
3: 冯主任，那就请您帮我们安排采访常汉卿同志吧。白万宁同志，马上请常汉卿同志到这里来。
0: 他不是还被关着呢吗？

0: 那是一帮一，一对红。快去。
1: 啊。
0: 我们稍等一下啊。
2: 说不让我去看汉卿，自己一个人接受北京采访，这就是爱。
3: 大姐，大姐，
4: 这时候来就不怕被牵扯诱拐了？
5: 什么诱拐？是极端，
1: 别瞎说。
2: 你这么着急来有什么事儿啊？
5: 好事儿，好事儿，冯主任让我来请汉卿去参加北京来的记者采访。
2: 不是说不让他去了吗？怎么又变了？
5: 金灿灿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突然发神经，没有按照冯主任教他的词说，自己叽里呱啦说了一堆，后来记者提出要采访汉卿。大姐还愣着干嘛呀？
2: 啊，那我得给汉卿准备一套接受采访的行头啊。
5: 千万不要，要的就是劳动人民的本色。我先上去接汉卿了。
2: 吴厂长，北京来的记者是您安排来的吧？
6: 哎呦，我哪有这个本事啊，都是那个金灿烂的主意，效果还行吗？
2: 哦，挺好的。
6: 嗯，可能灿烂这脑子当保卫科长屈才了。哎，怎么你知道这个局是灿烂做的，不高兴啊？
2: 高兴，毕竟把汉卿解围了嘛。但这也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好消息。
7: 这封信上的血迹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扛大扳手的时候留下来的，已经分不清上面的血字哪个是我的，哪个是他的，所以请各位记者在版面、篇幅、照片头像大小，还有名字出现的字数上都要平衡。
8: 灿烂同志，您这封带血的信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7: 这是我的隐私，就不浪费你们的胶卷了。
9: 大姐，您就别苦着脸了，只要汉卿能登上北京的报纸，他就不再是极端了。
2: 北京的记者是金灿烂请来的？
9: 不是吧，他哪有这个本事啊？
0: 干什么去啊？
10: 厂部通知我上班了。
0: 哎，你是不是应该请金灿烂到家里来吃个饭啊，感谢一下人家。
10: 姐，就别来家吃了吧。
0: 来家里吃牛排？
10: 你饶了他吧。
0: 他要是坚决不能跟我在这张桌子上吃饭，我只能表示遗憾了。
10: 姐，你的意思是你同意他进家门了？
0: 你总不至于娶了他要把我轰到大街上吧？
11: 我爱死你了，姐，太好了，
12: 弟弟万岁。
10: 不对呀，你怎么突然同意了？
2: 你从这次

0: 极端的危机解脱出来，全靠他，而不是我。
1: 未来可能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危机，他的身份和能力可以成为你的门神啊。
2: 说半天，这跟爱情无关啊。
1: 你的安危在我心里超过了你所渴望的这个，跟玩笑一样的爱情。
2: 姐，
1: 好，我不说了，但不表明我打心里看好。
3: 又给我买衣服啊？
1: 给灿烂的。
3: 啊？
4: 这就送上东西了？男装？
1: 你给他，他就明白了。
5: 像王母娘娘，
3: 我姐才不像呢，冯志高才像。你说那价格战是白送了，他不还是没同意？
5: 这是暂时的，什么也挡不住灿烂的阳光。
3: 偿还寂寞，静待灿烂。

0: 我和汉卿的结婚报告不知道审查完了没有，这不都快半个月了吗？是不是我主动申请退出青年后备干部就会简单一些？
1: 如果是因为我喜欢你让你放弃青年后备干部，我立刻调离。

但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两全之己，只有你更想要的是什么。我更想要的就是跟汉卿在一起。

0: 给我接外线长途铁道兵部队。
1: 哎，你通知你们原部队了？我没有啊。哎，下来下来下来。
2: 站住！师长好。哟，恭喜师长升官了，您现在可是将星闪耀啊！我是进步了，可你要退步了。我听说。
3: 你自动放弃了青年后备干部的指标，目的就是为了跟他。灿烂，
1: 你先进去，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2: 就是为了跟这个小白脸成亲？
1: 您大老远来，就为了这个？
2: 我不是为了他，为你，丫头啊。 你可是我们师的骄傲，当初你哭着喊着要转业，向我保证要干出一番事业来，我才答应的。早知道你要爱上一个资本家的儿子，自毁前程，我当初就把你嫁给马副师长了。
1: 事情不是这样的。
2: 我现在命令你，撤销和他结婚的申请。
1: 您这个命令，我恐怕不能执行。
2: 你再说一遍，
4: 师长，如果在战场上，您就是让我背着炸药包去炸碉堡，我眉毛都不皱一下。可是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我喜欢他。
2: 雄兵，孬兵，废物点心兵，你就不是我的兵。
4: 师长，
5: 首先。 您在没征得我同意的前提下把我老婆弄哭了，这是不对的，您应该赔礼道歉。第二，君爱民在前，民拥军在后，您干涉我们婚姻的自由是违反婚姻法的，你要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
1: 汉卿，你别说了。
5: 你让他咧咧。第三。

0: 要真让首长赔不是也不对，至少没有维护首长的权威，所以我提议您进屋喝一杯我们俩的喜酒，说两句祝福的话，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唐乐，你都看见了吧，都听见了吧，你要嫁的这个人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高智低能，将来恐怕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2: 我吃着有点甜。
1: 既然你心意已决，那我就陪他喝口酒。小子，敢跟我这个老头子喝点酒吗？
0: 荣幸之至。
1: 那咱们有言在先，我喝了，你要是不喝，你马上放人，滚蛋。
0: 您就是把我脑袋拧下来往里灌酒，我也绝不会滚蛋。
2: 你喝不过市长的，赶紧赔礼道歉。
0: 我就是要娶你，谁也不能拦着。首长，里边请。
1: 就在这儿喝。
0: 姐，帮我拿两个杯子。

0: 师长，他喝不了酒，我替他喝。
1: 爷们儿，你同意吗？
2: 真爷们儿肯定不同意啊。
1: 你可以选择放弃，

0: 算了，别喝了。
1: 严重不行。

0: 这小子还真有点血性，没想到。祝福的话，我说不出来。警告的话有一句：你要是敢欺负我们家灿烂，我把你斩将，卷煎饼吃了。
1: 首长放心。
2: 肯定不给您这机会。丫头，这人没错，可路错了。这个是首长和老部队的战友给你凑的份子，一点钱。和一些全国的粮票，你收下吧。

0: 是，他们一来就把这些东西搬进来了。那个参谋说，现在经济困难，您办婚礼弄不到猪肉可不行。这些都是部队自己养的猪做的，算是你的陪嫁，不能让你嫁得太寒酸。他们就不是来为难我们的。
1: 师长，我还是您的兵。

0: 我们堂的政治觉悟都到哪儿去了？不行，进来。胡厂长，我正好还要去找您呢。
1: 我也正好找你，而且是同一个问题。
0: 金灿烂同志被常汉卿灌了迷魂汤了，他竟然主动放弃青年后备干部资格，
1: 那谁让你不批人家的结婚申请呢？这怎么批呀？毕竟常汉卿是资本家的后代，这出身能自己选择吗？关键是要看表现，不是？那你说人家汉卿能造火车，能拆炸弹，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就没问题，可上面一旦查下来，有可能就是问题。咱们得替金灿烂同志的未来着想吧。

0: 寂寞水军猖狂，灿烂和平精神，有你小人物作伴，世间如此自残。
1: 陈汉卿
2: 到，
1: 金灿烂
3: 到，
1: 你俩自愿结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结婚规定，发一次证，恭喜。
3: 这就算结婚了。
4: 且看汉女成家妇，从此其男已丈夫，祝贺你正式为人父。
3: 那就预祝咱们一次成功，绝不再来这儿第二次。如果一定要来，那就只能是你或者是我来给另一个家伙注销户口。

0: 我刚才好像眨眼睛了，要不再拍一张？
1: 好，
2: 不用了，这是闪光灯给你造成的视觉暂留现象。
1: 我姐说的对，是你眼睛不适应闪光灯，以后多照点就好了。哎，
2: 灿烂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一员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的。
1: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时刻牢记谁才是这家的女主人，
3: 那就是只能是必须是我姐。
1: 有了这一条，

0: 就有了解决问题的依据。
1: 哎呀，我只是你大姐，又不是恶婆婆。坐下，这是我对你们婚礼做的计划，从迎亲的车队到婚礼席面上的规格档次，再到回礼的这个数量和物资都已经标明了，没有意见就按这个办。这得花很多钱啊。钱你不用担心，我弟弟的人生大事儿那绝不能马虎。可是现在国家困难，一切提倡从简，咱们这样大操大办会不会影响不好啊？
2: 灿烂说的也有道理啊。
1: 常家是正经大户人家，没有体面的婚礼那影响更不好。
0: 这也是实际情况。
1: 大家刚刚降了工资，来参加婚礼吃酒席都不好意思空手，这不是让大家为难吗？
0: 是。
1: 我可以对全场宣布，常家办事儿不收礼。
2: 这个办法好。
1: 那这轿车是不是可以不用了？从宿舍到这儿也就几步路。
2: 就是啊。
1: 就是一步路也得坐车，跟着我们汉卿就是坐车的命。

0: 我下午还有任务，先回厂里了。这，哎，灿烂，你这灿烂也太苛刻了吧！第一仗要是输了，今后这个家还不得成他的？
1: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呀，
0: 我就看不得你这是妻管严的样子。

0: 这都几点了，汉卿还没有把新娘子接回来。哎呦，喂，汉卿啊，你在哪儿呢？怎么人还没接回来啊？
1: 机车出了点事儿，我在车台抢修呢。
0: 啊？工作再重要，也得把婚结完了再说呀。
1: 这婚今天恐怕我……
0: 喂，喂，汉卿，真是的，哎呀，于姐，你说这汉卿跟灿烂都学了些什么呀？不行，你跟我一块儿去一趟车台，我今天就是抢，也要把汉卿抢回来拜天地。这车台从来都没有这么安静过，这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呦，我不知道啊，这是。
3: 当地光辉照我心。
0: 哎，吴厂长，
3: 哎，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哎，汉卿让我来给他当证婚人啊。
0: 没错，但是地点是在江南饭店。
3: 哎，他说在这儿啊。
0: 在这儿
3: 啊。
0: 疯了疯了，他是

0: 船长，于姐，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姐，灿烂太重，我怕他把卡迪拉克轿车的轮胎给压爆了，所以只能换火车了。
1: 他能有多重？
0: 千斤。
1: 千斤？
0: 千金小姐的千金。

0: 那也是千斤，
1: 这台车牵引力是2000吨，你媳妇儿应该叫千吨。

0: 哎呦，人生大事，你怎么跟他学的一样耍小聪明啊？你看这大伙都来了，结婚仪式怎么办？你不能让大家看我们常家笑话吧？
1: 姐，别着急，
2: 结婚仪式马上开始。
0: 在这儿，
1: 在这儿，小准，
3: 先请厂长吃证婚词。
4: 我是第一次给人家当证婚人，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既新颖又奇妙的婚礼。说实在的，我给惊着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啊，汉卿跟灿烂能结婚，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情。所以他们要是不整点吃惊的事儿呢，他们自己都不自在，是吧？所以我也就别照本宣科了。不如咱们大家一块儿往下看，他们一定还会给咱们更多的惊喜，好不好？
5: 好。
0: 你干嘛？
1: 金灿烂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哇！
6: 谁是小姐呀？是同志，你赶紧站起来！
1: 你还没答应我呢。
0: 这么多人呢，你不嫌丢人？
1: 这么多人你不答应我，我不更丢人？快说。
0: 我愿意。
1: 声音太小，听不见。
7: 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
0: 听不见，听不见。厂长，厂长，

你们俩虽然是洋玩意儿，但我们是中国人，还得有中国的规矩，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我父母去世的早，是大姐把我拉扯大的，长姐如母，咱俩先给姐鞠个躬。

选择在火车车头结婚，就是想告诉你，你想火车跑得快一点的遗愿，我发誓一定帮你完成。还有，我向你保证，一定会照顾好你妹妹，请你放心。

新郎，亲吻新娘。

0: 你不想进去吗？好像你也不想进去。穿这么漂亮衣服，化这么好看的妆，有什么用呢？今天所有的光芒都在新娘子身上。
1: 我压根儿也没想参加他们的婚礼，穿成这样，就是为了让自己高兴起来。那你还来？
0: 我今天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找一个人陪我聊聊天，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可跟我稍微熟悉一点的人，都在里面参加他们的婚礼。你是不是觉得此时我们俩特别有共同语言？我更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应该忘记过去的人和事。
1: 可对于我来说，有些过去过得去，有些过去过不去。
2: 你说的没错，有些事情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哎呀，亲家，能不能正经一点啊？你娶了我，总得对我有点承诺吧？我常按京承诺，在家老婆第一，在外。
3: 家庭第一，在工作上奔腾机车第一。好，再多的第一，那也得是吃饭第一呀。时间不早了，请大家伙一步江南饭店用喜宴啊！哎，等等，
4: 姐，我把江南饭店给取消了。
5: 又是金灿烂的主意吧？
4: 不是，是大厨，你点的那些菜人凑不齐。
5: 那现在怎么办？就把这么多人叫来陪你擦火车呀？

0: 这个鱼，我们家的祖上大操大办，带你上往来总得有的。今天的主食，志愿军炒面，出国特供款。
1: 就吃炒面啊？
2: 出国专供款，
0: 姐，这架势有没有法国大厨的感觉？
1: 法国大厨只会做巨龙虾，会做什么炒面？
0: 说的是感觉，还有那铃铛啊！于
3: 姐是不是？哦，我觉得也像哈，像是收破烂的。
0: 姐，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你在这等着，我去帮你打炒面。
3: 过去排队，
4: 来来来，来这排队，排队。
1: 多吃多吃啊！那边还有，谢谢谢谢厂长，谢谢厂长，多吃点啊，姚工。谢谢谢谢。行，大姐，我加了花生，还有很多糖。姐，你尝尝，有一股子奶油花生素米羹的感觉。嗯。
0: 真好吃啊！你们夫妻的心意我领了。虽说我是第一次吃炒面，但说实话，完全没有素米汤好吃。您看看，大家吃着多开心啊！ 就跟赶庙会一样，晚上就不要请大家伙来闹洞房了。吃炒面就不精致了，吃炒面人生态度就有问题了。当年志愿军就是吃着炒面，而且是不加花生、不加糖的炒面，把美国佬打回三八线的，这态度绝对是积极的，令人敬佩的。
1: 我喜欢吃，
0: 真的？
1: 当然，因为这是救过你命的炒面，有故事的炒面。
0: 谢谢你跟我分享。 那你把他们都吃了吧，
1: 老婆开心就好。

0: 这个时候了还狡辩。
1: 冯主任，冯主任，冯主任，真的对不起，下次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0: 用词错误，今天这事儿不是事情，是事故。可见你还没有对自己犯的错误有个基本的认识。
1: 您可千万别处分我，那是要进档案的。我保证，我保证，我一定好好写检查，深刻反省。冯主任，汉卿，我今天真的不是因为你结婚哭的。
0: 还狡辩，受处分吧。
2: 冯主任，
3: 一定要处分他吗？
0: 处分肯定是跑不了的，至于要不要调离岗位，我说了不算。
2: 冯主任，又不是天大的错误，批评教育一下就完了。
0: 这还不是天大的错误吗？常汉卿同志，你今天已经结婚了，当着你妻子的面抱其他的女人，不妥吧？

0: 冯主任，对不起，我。
1: 为了长安京，你得一个处分，值吗？
0: 我不是因为长安京，我是因为我自己。

0: 我今天真的不是因为韩青哭的。那你是为了什么？
1: 我好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解释也没用。你呀，还是要积极面对，别想太多，回去好好洗个澡，睡一觉。
0: 谢谢你。

0: 我真觉得白曼娘她哭好像不是因为我结婚。
1: 那就是因为我结婚呗。
0: 她万一有别的心事儿呢？
2: 白娘，没什么大不了的，千万不要有思想负担。
3: 你跟着我干什么？
2: 就是想帮你分担点不开心的事儿。
3: 我的事大了，你扛不动的。
2: 不就是哭出声了吗？这足以证明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姑娘。
3: 你什么都不懂。
2: 我懂。
3: 你懂什么？
2: 我懂得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快乐，我做什么都愿意。
3: 我这样的人就不怕我拖累你？
2: 哪样的？就算干不了广播员，咱还不能干点别的工作吗？
3: 我只会干这个。
2: 那过几年我评上工程师了，可以养你的。
3: 养我？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保护我的人，一个可以让我脱离危险的人。你不是这个人，对不起。
2: 白曼宁，你记住了，不管我是不是你要找的人，我只希望你幸福。
3: 谢谢。

0: 听。灿烂对音乐也有研究啊。
1: 灿烂唱歌可好听了，灿烂来，我给你伴奏，你给姐唱一首。
0: 好了，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啊。
2: 好的，大姐。
1: 姐晚安。
0: 晚安。
3: 你唱一下呢，怎么样？本来你唱歌是好听吗？自己掐呀，
0: 怎么就？
4: 汉卿的体质不如你，日子还长，细水长流。
0: 哦。
2: 大姐这话啥意思啊？
1: 大姐的意思是洗澡睡觉节约用水。

0: 这啥也遮不上啊。
1: 夫人，还没洗完啊，要不要我帮你搓搓后背啊？

0: 不是给你准备睡衣了吗？你怎么还穿这个啊？
1: 老布的软和舒服。
0: 瞎扯，第一次听说布的比真丝的还舒服。
1: 那给孩子做尿布都是用老布，而且还是旧布，也没听说过用真丝的呀。
0: 不是不能用，那是成本太高了，那一泡尿得多少钱啊？行，我去给你拿去。
1: 哎，不用，我不穿。哎，你就不能多穿点，跟冷。
0: 咱俩不是差不多？你这还不好意思。上床，走，来上床。
1: 你睡好。
0: 啊！怎么了？
1: 这床塌了。
0: 没有啊。
1: 不可能，我刚才往上一躺，它就往下塌。啊？你看，你看，
0: 这是弹簧床，躺着舒服，容易入睡。
1: 为什么？
0: 你看，你的身体是有曲线的，如果睡木板床，你的身体就不能跟床面完全贴合，这样就会悬空，就会累。而弹簧床就不一样了，它会让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被支撑起来，就像摇篮里的婴儿一样。来吧，来了。

父亲大人，母亲大人，今天汉卿结婚了。虽说您这个儿媳妇儿跟汉卿有很大的差距，可也正是这所谓的差距，对汉卿的未来有保护作用。

0: 你干什么？
1: 咱俩新婚，我还能干什么呀？
0: 我还没准备好。
1: 我准备好了。
0: 不行，你大姐说你身体素质不如我，你得多休息睡觉。
2: 姐说的是细水长流，她也没说不流啊。
3: 这是拆房子呀还是洞房啊？
0: 哎呀
2: 姐，我没事儿。
3: 你被踹下来的时候怎么不叫我没事儿啊，而是喊着哎呦啊？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你要是故意的，现在我就请你出去了。
2: 姐，其实就是条件反射大了点儿。哎呀，
3: 你看看这妖眼的淤青啊，这还叫条件反射？还叫大了一点点吗？这下脚还真够稳准狠的。你练过足球啊？
0: 没有啊。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拿脚踢了。
3: 改用拳头啊？啊
0: 不不不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3: 我把丑话放在前面啊，坦心明天必须去医院做检查。如果你真的把我弟弟踢伤了，那你金灿烂就不适合留在我们长江。
1: 姐，你说什么呢？
3: 行了，别说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赶紧睡觉啊。
2: 听他吓唬你，这是几十年的童子功，哪能说废就废呀？
0: 真的？
2: 真没事儿，赶快睡觉吧，啊！

0: 哎，你干什么呀？
1: 下来。
0: 下去干什么呀？
1: 腰扭伤了，当然要睡硬板床，这样可以避免其他肌肉受牵连。
2: 我自己睡地下就行了，你还睡床？
1: 反正我也睡不惯那个床，就一起呗。别让你大姐知道。来呀、啊。

0: 如果这样的爱情是一场灾难，那我要恭喜灰飞烟灭的自己。我深爱过你，永不改变。
1: 谁啊？
2: 冯主任，是我，曼宁。

0: 方主任，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我今天犯了错误之后，吃不下睡不着，写了一封检讨书，想让您批评教育一下。这个事儿。
1: 明天到办公室再说吧。
0: 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故，我就想着接受批评，重新做人。我哪里还能等得到明天？
1: 把检讨书给我。

0: 拿错信封了吧？
1: 没有，犯了错就该认罚，我认罚。
0: 就凭这一点，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也没有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
1: 冯主任，没解放我就成了孤儿，无依无靠的，能在厂里当上广播员是我多年来奋斗的成绩。我求求你了，你怎么批评我都行，千万别把我调离岗位。
0: 你松手。
1: 金灿烂都结婚了，您松手了吗？咱们俩同病相怜，你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吗？
0: 我有吗？我早就已经释怀了。我看倒是你拿不起放不下，如果不让常汉卿从你心里彻底抹去，你下次还会犯这样的错误？我能让你继续当这广播员吗？
1: 我一定能抹掉他，抹掉他。

0: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人，一个人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冯主任。 您别一个人喝闷酒，咱们俩也算是受了同样的伤，要不我陪您喝一杯吧？
0: 我一个人喝，挺好。

放心，我不会把配得上做对手的照片分之一炬，那样就是阿 Q， 是 Dulac。

0: 我不会再给对手任何机会，因为对手没有给我任何机会。凭什么？那我就告诉长工去。
1: 你跟长工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让长工跟你们荆轲掌锤锤枕边风，说你未经领导允许擅自捕麻雀。
1: 我真告诉你，两只可是你说的，不能再多了。
0: 行，今天可以是两只。
2: 你能拿我怎么样？
1: 我今天，
0: 记者给我送过去。

0: 加油加油！
1: 早，姐。
2: 早。
3: 于姐。哎。
2: 汉卿正在搞技术攻关，你怎么就给吃这些呀？牛奶呢？鸡蛋呢？
3: 这本上的副食都已经买完了。

0: 杨成功同志，
1: 在。
0: 请问，您学过英语吗？
1: 我没有系统的学过，但是我一直在自学。
0: 自学？自学能保证零失误率吗？就是因为您不懂英语，把一组关键数据给写反了，造成我们实验电力机组整流出现问题，已经耽误进度了。
1: 对不起。
2: 别跟我说对不起，
0: 每一声对不起都是一次误差。你们每个人跟我说一声对不起，咱们的电力机车就不用造了。
3: 哎，成功，
0: 你拦我干什么？我要去找姚主任申请首要计算机，马上通知数据中心的同志重新演算。
3: 好，
0: 田成功，等下的工作您就不用参加了。
1: 成功，我这回保证绝对不会出差错。
0: 我知道您不是有意出错，是您的能力不及造成。您现有的知识基础无法保证之后不再出错。

0: 哎，不要，我不要钱，工钱好了。
1: 你是家里顶梁柱，不能少了你这口吃的，快吃。
0: 你把吃的都省给我跟孩子，你看你自己肿的嘞。
1: 我哪儿肿了？
0: 你嘴还凶嘞？你把脚翘起来。
1: 干嘛？
0: 你翘起来。喏，一个小便便。
1: 没事儿，要怪就怪你的常海清，他要是坚持立项，咱们厂里至少有国家重点项目补贴，咱也不至于这样。
0: 闪电，
2: 姚主任，
3: 我常海清。
0: 什么事情呀？
3: 奔腾号实验数据弄错了，想请您支持一下，帮忙重新演算一次。
4: 长工啊，咱这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力气替你的电力机车打返工啊？

0: 老姚，你真打算帮他？
1: 早点定型，早点吃饱饭。
2: 姚主任，这是计算中心演算的数据，我已经跟手摇计算机上面的数据比对过了，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部分没有算完。
1: 好的呀，数据基本上是吻合的，但是我希望你们再去核对一下啊，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好吧？
2: 来，好。
3: 喂，啊，帮我叫一下成哥办公室好吧？
4: 喂，哎，姚主任，结果怎么样？
3: 整流数据基本上吻合，等最后一部分算出来了，按照数据调整机车，好吧？
4: 太好了，谢谢谢谢。
3: 啊，农不要客气啊，好，再问啊，好好。

0: 你怎么来了？
1: 出这么大事全场都知道了，我能不来吗？
0: 你先回去吧，估计今天晚上得加班了。
1: 汉卿啊，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越是这个时候你越应该团结大家。
0: 你让他来的？
1: 不是，是他很想跟你谈谈，你却不搭理他。
0: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数据的正确性。
1: 谁都会出错误，可你不应该一竿子打死他，更不应该跟上级说要清退他。
0: 灿烂，你一枪打不着一个敌人没关系，我这儿一个数据算错了，那么多人的辛辛苦苦就白费了，我不能让这种低级错误毁了我们的机车啊。
1: 那你也应该先了解他。
0: 我了解的是，我需要一颗标准的螺丝钉，但他不是。

0: 哎，大家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肚子里边没食儿，睡不着啊。那我也变不出肉包子。我老婆有个办法，就是喝一大杯水，什么也不想，5分钟之内，趁胃没有反应，赶紧睡觉，睡着就好了。
1: 也只能这样了。
2: 哎，嗯，水怎么是甜的呀？你是不是饿得神经紊乱了？这不就是连茶叶沫都没有的凉白开吗？
0: 真是甜的？
2: 这不可能！
0: 还真是甜的啊！
2: 这谁这么好心往里放白糖了？
0: 善心谁都有，但是白糖票谁有啊？
2: 况且这一桶的水得加多少白糖啊？这得好几斤呢吧？
0: 我觉得是不是老田想将功补过呀？
2: 老田？
0: 对，我觉得是他。你看他那个处罚是不是就算了？他可是个要面子的人。
2: 谁的面子都是正确数据和成功支撑的。现在全场人都在节衣缩食确保这个项目，他的技术储备不足以应对后面的科研，所以。
0: 他必须离开奔腾号项目。
2: 那你让他去哪儿啊？
0: 他是从技术办来的，就还把他退回那里吧。

0: 你是上过战场的老军工，红色技术员，内燃机的工程，你为什么要怕常汉卿？
1: 冯主任，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儿，是因为我的失误和过错，让大家白白辛苦了2天3夜，这他常汉卿就永远没有错。
0: 长工是对的，我只是不想被他们赶出去，怕丢咱们老军工的脸。

0: 汉卿啊，哎，老杨，昨天谢谢你领的香助啊。
1: 汉卿啊，我这么的支持你，你却当众触我的草啊！你的老田是老八路，老军工了，当初是你们把他从内燃机这边请过去的，你现在出了一点点问题，你们就一脚把人家踹开，不合适吧？
2: 对事不对人。
0: 算我求求你了，好吧？你给老田留点面子，你

0: 他留下来，你帮帮忙啊！
1: 昨天我已经当众宣布了，改不了。
0: 曾汉卿，我真不应该帮你的。我跟你讲，会有人为这个事情给你说法的。

0: 你都没看就不同意，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吗？这叫组织决定。为什么？田技术员，那是战场上立过功的老军工、
1: 我也绝不会再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你试试看，老田，田技术员。
2: 于姐，于姐，哎哎，
3: 于姐，哎，一大保温桶的白糖水，比较甜的那种，需要搁多少白糖？
2: 怎么着也得两三斤吧。那
3: 您赶紧帮我找4斤白糖，我有急用。
2: 灿烂哥拿走4斤，你又要？我这相册哪给你弄去啊？
3: 他说干什么用了吗？
2: 没有啊。这，哎，于姐啊，怎么回事啊？
3: 哎，家里就剩4斤白糖了，灿烂先拿走了，这韩青回来也要没了。灿烂拿那么多白糖，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那要是韩青要呢？他姓常。火车去。
4: 大哥，你回来了
5: 啊！大哥回来，哎。

竹板这么一打，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咱蒸汽车要干出零误差，老虎要打盹儿，神仙也走神儿，可咱们拍了胸脯的就得拿下。长汉卿脸很白，可心里红哇哇，他只是叫呱呱，可脾气也很大，他横眉瞪眼。

长吧，你们说这好毛病咋能把我娶回家？哎。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想听听我老婆是在背后怎么夸我的。横眉瞪眼，哇啦哇啦哇啦，咱躲她三丈八。我说的有那么难听吗？你说的不难听，就是我听的心里有点难过。不会吧？我只是开个玩笑。当然，我把大姐给你的那盒饼干给了田宫的孩子。
1: 没经过你同意，为什么每次我跟别人产生矛盾，都是需要你跑到前面去帮忙解决？我残疾了？你当然不是，你有本事，有学问，一张嘴，吐出来的都是一本本书。但是你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你的合作伙伴们，不了解咱们的新中国。 怎么就突然撒丫子飞跑了？那是因为全国人民都抬着他。韩青，你应该好好读读《中国》这本书，多读读那些手上有老茧、身上有弹片的中国人。这就是中国的巴尔克沙金啊。
2: 其实，田长工的经历和吴云朵很相似。战争条件下的穷苦人是没有机会学习英语的，可是你看他的书包里，除了地瓜，就是英语书。我真没想到，他家里还有个卧床的妻子，和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要抚养。更没想到，他把他的口粮全留给了他们，自己每天只吃地瓜。是啊。
3: 即便如此，你什么时候听到过老田的抱怨？他们这些老军工，虽然起点低，念的书不多，可是知识对于他们来讲，永远那样神圣，那样值得向往。
2: 这报告我已经交上去了，狠话我也已经说出去了。
1: 该怎么办啊？你能因为他技术不达标，放弃零误差吗？不能。你能因为他是老革命，就不开展你半导体新技术的研发吗？不能。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缓解你跟大家伙紧张的关系。毕竟电力机车不是孤家寡人的事业。

0: 田长弓同志是老八路老军工，如果因为这点小事就如此责罚，还分得清是谁在当家做主吗？
1: 我要怎么看？
2: 其实我一直认为常汉卿同志在骨子里面他是瞧不上我们内燃机组的。
1: 那么田长弓同志自己怎么说？
0: 老田是个要面子的人，他家里都困难成那样了，也从来没向组织诉过苦，还在坚持工作，他能说什么？

0: 请进。
1: 长工，您忙着呢，
0: 要不我等会儿过来。
2: 田师傅，没事没事，我好了。
0: 您请坐。
1: 我就不坐了，就一句话，说完我就走。
3: 你写什么检讨书啊？
0: 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您别往心里去。
4: 我是个老军工，也是穿过军装的兵。作为兵，就要做到奖罚分明，令行禁止。我错了就是错了，检讨一下，不仅对我有好处，对大家也是个警醒和教育。

0: 错了就是错了，检讨一下不仅对我有好处，对大家也是个警醒和教育。
1: 啊，您申请调到金加工厂，为什么不调回内燃机啊？
0: 第一，我的技术水平低，到基层做一个技术水平要求低的技术员更适合我。这第二，如果我调回内燃机部门的话，我怕加深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两个部门的对立情绪。
2: 哎，田师傅，我终于知道什么是老军工了。哎，您稍等。

0: 这个就当是我给您践行的礼物了，你有什么不懂的就尽管来找我。
1: 长工，谢谢你。你放心，如果我以后不比现在学得更多做得更好的话，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那样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我曾经做过军功？再见。
0: 再见。
2: 那么这件事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理啊？
3: 让查汉卿同志撤回报告，并向田长工同志公开道歉。
2: 这个常汉卿啊，满脑门的机车，他就不会像正常人一样那么想想人情世故。这样，我把汉卿喊过来，咱们一起商量讨论一下，看看怎么办，好吧？
0: 你好，我是常汉卿。
2: 常汉卿，我警告你啊，我取消你的一切人事权利，你这简直就是胡闹。你说什么？不用商量讨论了，老田主动申请调到金家工厂。
4: 啊，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回到咱们的南极这边。
2: 你们是不懂老天的，老天的这种觉悟，这种豁达，是值得我们一个党员干部好好学习的。

0: 看来共产党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新中国难度确实大。
1: 下了班不回家

0: 就在这儿下感慨啊。
1: 当你们肯学肯干，肯拜师肯认错，即使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不会对动辄就发牢骚的知识分子有过多的抱怨。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干不成的呢？
0: 娶了个共产党员当老婆，进步果然嗖嗖的。
2: 你这是要冒充老师啊？
0: 老师不敢当，三娘教子还差不多。
2: 没想到你的理想是想当三娘啊。
3: 不行啊。
2: 当然可以，你这是想让我妻妾成群呢、啊、
3: 你敢有这样的缺德想法，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手根割我。
2: 好。哎呀哎呀，今后啊，你这个小女人宁可装点傻也不能自作聪明。
3: 你倒是大男人，能不能装装傻？
2: 好啊，走，咱俩现在就回家生娃，而且要生仨，让你成为仨王太娘，简称三娘。
0: 怎么这么没羞没臊的呀？
2: 人家说了，太害羞容易生女孩，可我觉得咱俩怎么也得生男孩，我好把我的本事传给他。
3: 歪理，生女儿就不传了，重男轻女，封建思想。
2: 哎呀，如果生个女孩，我就想把她当成小公主养，把在你身上没享过的福在她身上通通补上。
3: 那得花多少钱呀、啊、还是生男孩算了。
2: 那还等什么，赶紧的来。哎哎哎，
3: 怎么了汉卿？哎汉卿，汉卿，
4: 韩坤，你的这份报告对于我们大力发展电气化铁路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模式，是一份很好的经济报告，所以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参加北京的这一次会议。
5: 大家的吃饭问题这两年都没得到解决，这报告也只就是个报告。
4: 是啊，有困难咱们咬咬牙，也不能耽误科研，不是？
3: 汉卿，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啊？说话呀！
6: 刚才汉卿在楼上背着我玩，结果就晕倒了。
3: 背着你？你什么人啊？要汉卿背啊？
4: 低血糖造成的。哎，抬到办公室去吧。啊，来，搭把手。
3: 小心，
4: 走。
3: 总是汉卿昏，你怎么从来不昏呀、啊？
7: 我怎么在这儿？
3: 你还想在医院呀、啊？
8: 哎，我是背着灿烂一块摔的，他人呢？
3: 哎，我在这儿呢，我没事。
7: 哎呀！哎呀，没有晕啊！哎呀，
5: 你看看你，吴厂长在这儿呢，是他把你抬进来调的糖水，你这一睁眼连个招呼也不打，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就想着你太太。
7: 谢谢吴厂长。
4: 好，没事，韩坤，别挑理了，把我们的基础骨干都饿成这样了，是我们的失职啊。
5: 哎，我给汉卿准备的饼干呢？是不是你都给吃了？难怪你从来都不晕呢。
8: 不是姐，那个饼干我让灿烂给田长工卧病在床的妻子送去了。
9: 于姐，
5: 把这全打开给汉卿。
6: 大姐，现在有钱都买不到这种肉罐头，咱们家就剩这两厅了，要不要留一个以备不时之需啊？
5: 我弟弟都晕倒了，还不算不时之需吗？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5: 那你什么意思呀？
6: 我是觉得
10: 姐，我晕倒是因为低血糖，是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不是优质蛋白质。你看我这思维还是相当的敏捷的。
5: 就冲你怕老婆这句话，我看你智商大不如以前了。怎么，

0: 不用自责，你是这个家的大男人啊，赶紧吃吧。
1: 男人应该照顾这个家，像雄狮一样保护这个家，哪有看着你们吃草我一个人吃肉的道理。
0: 这个家的户主叫常汉坤，所以暂时还不用你保护。其次，狮群狩猎90%都是母狮子，但第一口吃肉的一定是雄狮。
2: 真的吗？我没看到过狮子吃饭。
0: 那你是不赞同我说的了？
2: 我同意，双手同意。

0: 几十熟土，还因为种花养草几十年，成了天然的土杂肥。你闻闻。只要种子撒下去，就能蹭蹭往上涨。
1: 你一个当兵的，这也懂？
0: 中国的兵，90%来自农村，这根儿上啊，都跟土地亲近，不像你们，嫌脏。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担心，这花园可是我姐的命根子。上次我动她一棵苏州花桃，她拿着砍刀差点杀人。你这要把她的花全拔了，把这个玫瑰花变成白菜花，石榴变成土豆，白玉兰变成胡萝卜，这后果恐怕会比较惨烈啊。
0: 这不是迫不得已吗？如果北京买回来的食物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再想种地，农事可就耽误了，再好的地也长不出好庄稼。哎，等等，你不怕你姐抡砍刀了？
1: 为了填饱肚子，只能不要风花雪月了。
0: 哎，有你的支持就够了，但动手还是我来。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我动手，大姐就是再骂，她也是生生气而已。要是你动手，大姐会认为你跟她隔着心呢。
2: 完了，等你姐回来，咱们一块儿死吧。

0: 给送过来吧。哟，
1: 来了。哎，
2: 什么呀，大粪啊！
0: 放哪？好嘞。
1: 哎，谢谢啊。真怕你累的。
3: 太臭了也。
1: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越臭越好，越臭肥力越足。
4: 咱们这个土豆啊、白菜、萝卜、豆角、黄瓜、西红柿，就能长得大，长得好。哎，帮我弹一下。
0: 好嘞。
4: 来，
0: 好嘞。

0: 目前用半导体技术替代引燃管的技术论证已经完成，下一步我们将进入到实验阶段，对稳定性进行试验验证。嗯，
1: 好，这一步跨得很好。如果我们不瞄着世界的主流，我们永远只能是陪练，永远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
0: 这话听着有劲。
1: 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实验了，会很艰苦。
2: 有什么困难
1: 尽管说。
0: 那我可真说了。
1: 说
3: 姚主任，陈凯，请你们过来一下。
4: 哎，

0: 胖青，你那个屁什么纸怎么样？
1: 你稍等啊。应该在七到八之间了。
0: 再过20天，小鸡炖蘑菇，就是没有鸡。
2: 我真怀疑你过去当的是铁道兵吗？
0: 没办法，国家困难，部队也困难，基层连队都是一块菜地，一个猪圈，一个作坊，没种过菜，没喂过猪，没榨过油，没发过蘑菇，打过豆腐的，还都不算个全面的兵。
2: 真不容易啊。
0: 这叫历练，什么艰难困苦我们都得扛着，绝不低头。
2: 我算是赚了，表面上娶了个老婆，
1: 其实是把保镖、劳保、后勤、车夫、
2: 粮站都给娶回来了。
0: 高兴吧？赚大发了吧？
2: 可怎么能把这种心得体会让姐也感受到呢？
0: 大姐快回来了吧？

0: 伸脖子一刀，缩脖子也是一刀。哎，你找个事儿出差几天，我来顶着，等大姐的气儿消了你再回来。
1: 说好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
0: 你要是真想留下来陪我上刑场，那你都得听我的。
1: 什么时候不听你的了？
2: 特步里给弄了副食票，可是这商店供销社全都限购，我连一个箱子都没装。
3: 这已经很幸福了。
2: 我是担心啊，这一两个月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呢？
3: 有你弟在不怕。
2: 你会干什么？你除了会读书会怕老？
3: 我现在可一点都不怕啊。
2: 哎，我今天回来你老婆连车站也不来接一下啊？还说不怕？
3: 你误会了，是我命令他不让他来，让他在家给你做两个硬菜接风洗尘。
2: 吹牛！我记得半个月前我走的时候，家里这个月的肉票都用完了。
3: 是吗？但是他那跟我说，大姐回来晚上必须有肉。
2: 我就看不得你这一副家庭妇男的样子。走啦！
4: 怎么叫家庭妇男了？
2: 什么味儿啊！你越来越不像话了，这厕所的味儿都串到大街上了。哎呀，清洁队也不出来处理一下。
3: 姐，这可不是厕所的味儿，现在啊，全场的职工家家户户都在学着种菜，填饱肚子是第一重要的。
2: 我宁可饿死也比熏死强。哎，我得回去了。
3: 哎，我还是觉得饿死难受些。

0: 我的草皮呢？
1: 铲了。
0: 花呢？
1: 拔了。
0: 为什么？
1: 这不是缺少食物吗？我就想利用咱家花园种。

0: 点萝卜白菜土豆，再用地下室培着点蘑菇。姐你看苗都长出来了，再有个十几二十天第一批白菜萝卜就能上桌了。
1: 谁的主意？
0: 我的。
1: 好，那我问你，哪个是黄瓜苗，哪个是茄子苗，哪个是土豆苗？
0: 那个是茄子苗，这个是黄瓜苗，这个是土豆苗。
1: 于姐她说的对吗？清晨了。
2: 哎姐，哎呀于姐你。
3: 大姐，
1: 你怎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家还不是你的。
3: 饭快做好了，你洗完手就可以吃饭了。
4: 马上就能吃饭了。
1: 你是不是除了吃什么都不想？
3: 当然想了，可要是没得吃，什么都想不成啊，您说是吧？
1: 你凭什么把我们家要变成你们农村？凭什么把我弟弟要变成农民？你现在也是干部了，也是高知家庭的太太。
3: 我是农民，毛主席也是农民，农民不丢人。
2: 不丢人？
1: 你想当农民，我不拦着。你出去当，到荒山野岭去当，你凭什么把我的话给拔了？
2: 姐，是移栽，都在后院呢。
1: 这没你的事儿。
2: 哎，于姐，来，我来帮你。
3: 大姐，花花草草是个女的都喜欢，尤其是你那些高级花，那都能卖大价钱。问题是，那花再高级，您饿极了，他们也顶不上半个窝头啊。
1: 我们家缺你这口吃的了。
3: 我这不是不忍心看着您提着箱子当采购员吗？大姐，厂里工人现在每个月才二两肉，每天四两菜。咱们不比大庆油田，所以要提前准备，备战备荒。您看，咱家的粮食和副食扛三个月没有问题，三个月以后院里的土豆预计能有800到1000斤，再加上黄瓜、西红柿、茄子，还有不间断长成的蘑菇、小白菜、萝卜，咱家的餐桌就相当不丢人了。
5: 姐，来开饭。
2: 小炒肉，那儿还有蛇羹，都是硬菜。
1: 常汉卿，哦，请你注意形象。
2: 姐，
5: 我都一个多月没大口吃过肉了，再说这时候肚子肯定比形象重要啊，吃饱吃好才能把机车造好，对不对？
4: 来来来，赶紧吃。
3: 对啊，吃饭了。大姐，
6: 师傅，这每天都是窝头，咱有没有米饭呀？
7: 我说姑娘，这个年头有的吃就不错了。
6: 可这一个窝头也吃不饱啊。
7: 你有钱买一家的去，来来来，下一位。

0: 主任，谢谢你没有给我处分，还让我继续当播音员。
1: 你不当播音员就没有岗位，没有岗位就连一个窝头的顶梁都没了。

0: 舒服，舒服。嗯，跟800年没吃过肉似的。还真不是，你不觉得这肉不是一般香吗？
1: 这就跟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样，饿极了，吃什么都好吃。
0: 谦虚什么呀？好就是好，那个舌羹能吃出来是菜花舌，没有特别惊喜。
1: 但这小炒肉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肉，那都是小肉丁儿，确实香啊。是啊，这小炒肉是什么肉啊？
0: 对，什么肉啊？兔肉。哦，对，它会打兔子。
1: 兔肉确实挺嫩的，可是它这有一股特殊的腥味儿，我怎么没吃出来啊？
2: 吃好了就到客厅聊天吧，我来收碗筷。厨房里还有肉吗？没了。走。哎呀，撑死我了，坐都坐不下。
3: 啥事儿啊？
2: 哦，我们金科长少拿了三只，我给收拾干净送过来了。什么呀？您看，正好三只。
3: 哎呀，你这兔子太小了。想什么呢？这时候哪还有兔子？
1: 科长，我给送来了。姐，我真没吐，你不信问于姐。你没吐，证明你怕老婆；我吐了，证明我不是猫。你告诉你老婆，这件事我不跟她计较，但院子之地不许给我施有机肥啊，否则我也是学过翻地的。
0: 味儿是有点冲，但谁让我姐是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呢？
1: 你少给我贫嘴！我告诉你啊，清水出芙蓉，饭池里只会有苍蝇的幼虫。
0: 这语言风格变得也太快了吧！一下从林妹妹变成孙二娘了，受不了，睡觉去。
1: 于姐再点一根儿。

0: 你憋死我呀你！
1: 刚才在楼下，你不也让我感受牛反刍了？吃到胃里的东西，再返回到嗓子眼儿，那叫一个酸爽！
0: 你恶不恶心啊？哎，对了，你大姐说不让吃油漆肥，油漆怎么能当肥料呢？
1: 不是油漆肥，是有机肥，有没有的有机会的机。
0: 有机？
1: 就是农家肥，书面鱼。
0: 七块八肉的多麻烦呀，人化粪。
1: 哎呀呀呀！别说这个字儿，哎呀，太恶心了。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我始终深深相信，历史总是会开口讲话的。在吉林省档案馆，我看到了正在默默诉说着的档案，他们是侵略者的累累罪证，同时却又正在向我讲述着一位民族英雄的伟大过往。纸张虽已残破，字迹虽已模糊，但他们却真实地记录了杨靖宇在牺牲前的100多天里，率领将士与日伪军警进行的47次战斗历程。
6: 我看到这些档案很多都是有破损和残缺的，这是不是恰恰说明了它所独有的真实和珍贵？
7: 是的，在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关东军曾进行了一场有组织性的档案销毁行动，而我们看到的这批档案就是未来得及被销毁的部分，埋在了地下。1953年吉林省在建筑施工的时候偶然间发现的，1982年移交我馆保存至今。在接收这批档案之后呢，我们进行了大量的修复、整理、研究工作。我们看到的杨靖宇殉国前百日战斗档案，就是这批档案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再现了杨靖宇在蒙乡华甸的行动路线，以及与敌军进行的47次战斗。在这些战斗中呢，能够看出他的战斗的时间、地点，以及兵员还有敌我损失情况，再现了以杨靖宇将军为首的这个东北抗联战士在冰天雪地中与敌军进行周旋，非常艰苦卓绝的在斗争。
5: 这些档案分别来自于野夫讨伐队司令部形成的讨伐寻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和通化独立宪兵分队形成的思想对策月报，共有24份，详实记载了杨靖宇指挥战斗的时间、地点、交战双方、敌我损失等情况，再现了杨靖宇在冰天雪地中坚持斗争，直到孤身殉国的艰难百日。
7: 在日伪军警进行非常残酷的讨伐的情况下，杨靖宇依然率部与敌军进行了非常频繁的这样战斗。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份讨伐寻报，它就反映了在40年2月1日至2月10日期间，杨靖宇率部与敌军进行了12次战斗的情况。当年的2月7日是除夕，这一天就发生了3次战斗。从敌军虏获的这样一个物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杨靖宇率部已经不具备可以生存的这样物资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杨靖宇始终率部在坚持向民众普及抗日救国道理，宣传抗日救国，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呢，在思想对策月报中还记录了这些战斗的一些具体情况。比如说这件档案，我们就看到在2月23日这一天呢，杨靖宇率部与敌军在蒙江县战斗，直至最后牺牲的这样一个过程。
5: 吉林有记忆，这是我的一次追寻。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淡忘英雄的民族没有魂。战火中，英雄虽已长眠，但他们的魂、他们的骨、他们的气节，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砥砺前行的精神图腾。英雄们用生命诠释的伟大精神，在吉林代代传承。

0: 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听没听着啊？
1: 听着了。
0: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了？
2: 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3: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4: 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5: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6: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感谢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7: 随着气温的升高啊，人们都渴望着走出户外去拥抱大自然，特别是这个假期哈，和三五好友呢相约郊外踏青赏花，享受大自然的美妙，那真的是无比的惬意哈。
6: 听你这么一说哈，我们吉林省吉林市的朱雀山那是绝对不容错过的，它可是拥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底蕴呢。
7: 的确如此哈，朱雀山的景色呢确实令人赞叹，山上树木繁茂，绿意盎然，景色壮观，站在山顶哈，可以一览丰满大坝、松花湖、松花江以及江城的美景，湖光山色，山情水意，让人沉醉于这大自然的画卷当中。
6: 是的，景区内呢还有许多引人入胜的自然奇观啊，比如说寻梦峰、神鹰石等自然形成的奇石，形态各异，让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不仅如此，菩提寺、古化石博物馆和明清造船遗址都极具历史价值，非常适合带上孩子们一同来参观。孩子们可以在山林间自由地奔跑，呼吸新鲜的空气，接触各种植物和小动物，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户外自然课。
7: 是的，无论是爬山还是戏水，孩子们啊都能够乐在其中，而大人们呢也能够得到这个身心的放松哈。累了还可以找个地方休息，品尝自己带来的美食，享受一段悠闲的休闲时光哈。
6: 所以朋友们不要辜负这美好的春光，快来我们大吉林的朱雀山吧！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朋友聚会，都能让你们留下难忘的美好回忆。
8: 大宝，
0: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8: 瞎呀，这是花衣服。
0: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8: 你不说谁知道？
0: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8: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胳膊一扛，知道吗？就往哪一扛，小腿一插，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0: 你往哪插呀？
8: 啊？逼我是不？
0: 逼你咋的？
8: 好吧，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0: 来，
8: 防身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3、2、1，我错了。
0: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听没听着啊？
1: 听着了。
0: 听着没？
8: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0: 吓都能吓死你。

0: 走。
1: 叔叔，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说不会，不会。行了，不说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想能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侠，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
1: 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2: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0: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2: 做梦！

0: 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到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1: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2: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喂
3: 喂，是宋先生吗？
1: 对，是我。
3: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进屋了。
3: 喂
1: 喂，
3: 是你吗？
4: 是我呀，
3: 宋先生。
4: 对呀。
3: 你房子呢？
4: 拆了。
3: 谁拆的？
4: 他拆的。
3: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4: 给我呀。
3: 你门牌号呢？
4: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3: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1: 回来。啊？
3: 干啥？
1: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3: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1: 蜘蛛。
2: 你喊啥呀？
5: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了。哎呀，
1: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5: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啊。再见，
2: 再见。
1: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2: 宋小宝，
1: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2: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就不接受。
2: 你接受？
1: 不
2: 接受？
6: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1: 今儿有点热。啊、哦，嗯，
6: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1: 对呀、啊。
6: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1: 到了。
6: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0: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1: 那你干嘛呢？
0: 打野呢。
1: 那
0: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大包 KO。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知道吧？
1: 宋小宝，你个大骗子！
0: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2: 是。
0: 你说这有什么用啊？哎呦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2: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0: 我打死你！
2: 你打我没有用。
0: 为什么？
2: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0: 我不信呀！哎呀，
2: 你看
0: 呀，哎呀，
2: 你看，
0: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2: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怕
2: 给。
0: 哎呀，
3: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4: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3: 闭嘴。
0: 宝
4: 宝，
0: 我来救你呀。
4: 别过来呀。
0: 宋小宝，等会儿来。别先别上，有点支个劲。
4: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0: 不好意思，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4: 宋小宝去。
0: 哎呀妈呀，他喷的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2: 搁什么证明？笑。
0: 啊，真是。
2: 宋兄弟，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0: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2: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2: 宋小宝，你看
0: 咋的？

0: 我已经到了这个世界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0: 那个，等会儿我问一下子，这钱包是谁丢的？都是财迷呀，你们呐！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农民工素质高，捡了一个小钱包，半天失主没找到，此时此刻真没着。哎呀！不知不觉又做了一首诗啊，我呀！
2: 哎呀，小芳，哎，找着人没有？
0: 伟哥呀，我跟你说，
2: 等会儿，我告诉你啊，我刚才去找了一遍，没找着。这证明啥？这个钱包是天老爷给咱们的，分了完事儿。
0: 再见，喂！哎呀，此时此刻你在我的心中，你就是秦桧、高俅、贾冰。
2: 钱没有用的，我陪你找就完了呗。
0: 上去。
2: 前后我都找遍了啊。现在唯有这一家练歌房，我没去过。
0: 就上这找去。
2: 啊！
0: 一定把钱包交给失主。
2: 别找了，要说
0: 秦桧、高俅。
2: 得了。
3: 我都睡沙发后头去了，你俩怎么还跳呢？
2: 大哥你。

0: 让我俩跳的吧，你不喊停我俩也不敢停啊。
1: 我睡着了。哎呀，现在这练歌房真是的啊，顾不着服务员，让猴搁这上班哈。
0: 大哥你看差了，我不是猴。
1: 家哪呢？
0: 峨眉山的。
1: 贵姓啊？
0: 姓孙。
1: 悟空。不还是你吗？咋的，我让你找那女歌手啥时候能到啊？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我的女神，我的偶像，我的女神，请坐。
2: 好，
1: 今天请你来啊，还真不是唱歌，让你来吧听歌。我呢酷爱艺术，我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两个歌手，说不错，我也没见过面，你看行不行？行我就包装他俩，不行咱让人该干啥干啥去，是不是？但没成想他俩没到，你这大腕先登场了。敬你一个呀。
2: 问一下他啥时候能到呢？
1: 等一会儿是不是？
0: 来了，到了。哎呀，
2: 小峰，
3: 百灵，你怎么？
1: 等会儿，没想到歌唱界圈这么小吗？认识啊，认识也合理啊。我告诉你，今天来不能靠情感说话，得靠实力说话，听没？
2: 小峰，你当歌手了？
3: 对，当歌手了。你能当，我差啥不能当啊？
4: 来，小峰，不对呀，他送钱包的，怎么成歌手了呢？
3: 哥呀，你听我说，这女的，就是我经常跟你提那个前任女友，不忠实会演。
2: 行，
1: 开始。
3: 开不了始。
1: 为什么开不了？
3: 缺少个配角。
1: 板砖，配合一下子，开始。
5: 哎，百灵，干啥的？
2: 你靠边，我要回家。
5: 回啥家呀？以后在这条道上，哥罩着你啊！
3: 畜生，放开那个禽兽！不是不是不是，放开那个女人！
5: 乌鸦，我的事儿你也敢管是吧？不怕我，还不怕他吗？
3: 没了，到你了。
2: 小峰，你没事吧？
3: 没事，这都习惯了。百灵，你有梦想吗？
2: 我的梦想就是考进音乐学院，想当一名歌手。小峰，你有什么梦想？
3: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梦想。
1: 还挺感人的。哎，后来考上没有？
3: 后来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啊，还想看吗？
1: 就看这段。
3: 演吗？
2: 演呗。
3: 好，那咱就接着演，看看到底怨谁。演吧，
1: 开始。
3: 来。
5: 哎，百灵，
2: 不你有意思吗？啊，都结我好几年了，你能不能学会成长了？
5: 有意思啊，我喜欢呐、啊，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6: 乌鸦，把手放开，
5: 还以为小时候吗？咔一下给我吓跑了，我练啥了这些年？该你了。呀，这个我真没想到。
2: 小峰，我毕业了。
3: 百灵，恭喜你。
2: 小峰，我还得感谢你这么多年跟我念大学。嗯，
3: 这个百灵啊，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
2: 你说。
3: 我要结婚了。
2: 什么？

0: 工长的女儿看上了我，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更适合。我走了。
1: 等会儿，能不能陪我最后再唱一首歌？
2: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随。

0: 情节反转挺大呢。后来他俩就见面没？
1: 见了。
0: 见面以后演那段，演见面那段，
1: 能演吗？
2: 演呗。
1: 好，演，演就从我进门时候演。
2: 好，
1: 好，
2: 演吧。
1: 来来来来，当年，你这秃子，你坐这儿了是吧？你坐这儿，你在那儿了吧？来来，张小伟来，咱俩刚进来呗。咱俩刚，来
0: 来，等一个，
1: 来。进门一看，我一看你俩正刚要喝酒，这个时候啊，我有潜台词，
0: 还潜台词说出来。
1: 好，你真行啊你哈，你和秃子老板坐着在这陪人家喝酒，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为你做的一切，我感到不值。
2: 闭嘴，宋远峰，是你提出你要跟别人结婚，你怨谁？
0: 等会儿，我咋迷糊了呢？我这人呢？不是，我这上劲了啊！怎么刮了着我脸就秃的？这怎么事呢？这不扯哪去了？你就懵了啊！懵了，懵了啊！
3: 来，大哥，我告诉你啊！
0: 啊，你说，
3: 小峰呢？他捡了个钱包，然后他就想把这个钱包呢送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找啊，就找到这儿，没成想他看见了前女友于百玲。我告诉你啊，宋小峰根本就没结婚，他供你上大学的钱是他贪黑起早，那是打工挣的血汗钱，知道吗？他为什么说骗你说他结婚了？他不知晓感觉自己越来越配不上你了吗？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宋小峰吗？我就替宋小峰不值得。
1: 哥别说了，走
3: 走，
0: 站着，
1: 走走
0: 站。我这回明白了啊，这不是演的你俩现实的事儿吗？我还搁这蒙着呢。你小子家人不错呀，你挺有胸怀呀。再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不认识啊。这是我让的猴哥给我请来的歌手，

0: 土哥，土哥，你说的这是真的？
1: 那还有假吗？我要说假话，以后在老板界怎么混了？
0: 张雄伟，干啥呀？我说百灵不是这种人，你说非得说百灵是这种人，你是什么人？
2: 我啥时候说？
0: 别动我！我此时此刻你在我的心里就是秦桧、贾冰之类的那样人。
1: 那个那俩歌手咋还不到呢？
2: 你们来了
1: 来了，你俩可真行啊。
0: 来晚了，对不起。
1: 那没等火呢就耍大牌是吧？
0: 不是，你听我给你解，我钱包丢了，找钱包，要不然我早来了都。
1: 哎呀妈呀，世界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钱包是你的不？
0: 哎呀，这是我的。
1: 感谢一下这二位农民工大哥。
0: 哎呀，谢谢大哥。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5: 春日的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相信啊不少朋友们都打算开启户外徒步之旅了。不过要想享受徒步的乐趣，这些注意事项可得牢记哟。
4: 没错，这装备啊是徒步的基础，可千万别马虎了。首先啊，一双合适的徒步鞋呢必不可少。春天路面可能因雨水啊变得湿滑，所以要选鞋底纹路比较深、防滑性能好的这个鞋子，能稳稳地抓地，避免滑倒受伤啊。
5: 是的，出发之前呢，规划路线也至关重要哈，要提前了解徒步路线的难度、长度以及沿途的地形地貌，千万不要贸然挑战超出自己体能和经验的路线。
4: 还有更重要的是，务必和同伴保持联系，要是独自徒步啊，记得随时告知家人或者是朋友自己的位置和行程，毕竟安全哈、永远是第一位的。好了朋友们，今天跟大家伙说这么多，好看的节目要送给你们了。
6: 你吃我不饿。
7: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8: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7: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6: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9: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6: 给我打包。
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6: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7: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10: 阿丽，阿丽，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6: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这也没有。拿海鲜汤往下顺，来。哎呀，彤彤啊，别生气啊。
7: 他怎么又来了？
6: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7: 爹妈也没有啊？
6: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7: 这你说的啊？
6: 嗯，
7: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6: 什么事儿啊？
7: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6: 什么光影啊？
7: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6: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

0: 他就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1: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儿呢？
0: 啊，来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快快过过过来。
2: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2: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1: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2: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说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阿丽啊，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2: 你二姨。
0: 你这叫阿龙，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叫啊！
1: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2: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0: 你给我站站那儿！等等。没事吧？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1: 别碰我，
0: 先坐下。
1: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2: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1: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2: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1: 那你凭啥洗澡？
2: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哎，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我就洗了个澡嘛。
1: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2: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1: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3: 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0: 唐娜，别哭了，别哭，
4: 别哭了。
0: 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0: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你还想抱他吗？啊！哎，没完了，
1: 你太疼了啊！
2: 疼疼
1: 疼疼！
2: 疼疼，你没完呢！
3: 你回避一下呗，橘子。嗯，我想欺负你，滚！舒服。看出没有，
4: 橘子对我有意思。
3: 谁对你有意思？
4: 自作多情。
3: 刚才他骂那个滚字，包含着浓浓的爱意。
4: 行，我让你看看他对我的态度。过来，傻橘橘。嗯。你知道星星和你的区别吗？
5: 什么呀？
4: 星星能点亮夜空，而你点亮了我的心。
3: 停停，什么玩意儿，就你这我也会。
4: 跪过了吧。
3: 橘子啊，你知道你跟星星的区别是什么吗？
5: 什么呀？
3: 星星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5: 要不你再想想。
4: 不是你这么跪着给我们俩上坟呢是吗？过来站上来。小橘橘啊，你知道吗，你的人生有两个重要的男人。嗯，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你的丈夫。我不是你的父亲，你猜我是谁？
5: 讨厌。
3: 停！我告诉你，橘子，他做了那个男人，我要做你另一个男人。
5: 你要当我爹呀？
4: 你想当我老丈人啊？
3: 那不也没得选了吗？哎，
5: 行了，别瞒了，郭亮，我跟你哥谈恋爱呢。
6: 愣起。
3: 这事儿翻篇了，
4: 心这么大吗？
3: 爱情死了，我还有事业。对，加油，耶，动起来，动起来。
5: 哇，有没有给拴起来啊？
4: 不用，跑了，跑累了就该歇着了。
3: 哎，嫂子，
4: 嫂子，
3: 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组合呀？
4: 哎，对呀。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组合，咱们一起去参加那个保温杯歌唱大赛啊。
3: 对呀、
4: 啊、
5: 那太好了，我们得给组合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哎呦，
4: 起什么名字呀？就叫贼拉棒组合。哎呀，
5: 太难听了。
3: 哎、对对对，不行不行，这名字我想一个。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呢老围着你转。嗯，要不就叫二人转组合。哎呀，
4: 能不能想个洋气点的名字，介于咱们仨现在的关系。嗯，我想一个吧。这么着，就叫哥哥嫂子小叔的组合，
5: 洋气，听着就亲切。讨厌，郭亮。哎呦，我想约你。
3: 你约我哥吧。
5: 为什么呀？
3: 我们俩是双胞胎，你约他就等于约我了。
4: 小叔叔，
5: 郭亮啊。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3: 为什么？真结实。我跟你说啊，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早就想拜你为大哥了。嘿，
5: 我说你说谁呀？
3: 我听听你。哎，
5: 走。那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
4: 那就咱俩了，还能干什么呢？小菊菊啊。嗯。咱俩一个姿势已经八个小时了，是不是咱也动会儿动会儿啊？
5: 我怎么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总过得特别快呢？
4: 我也觉得是啊。
5: 好了，跟你说正事儿啊，我已经把咱俩的事儿跟我爸妈说了，这周末要不你跟我回家见爸妈吧？
4: 你别呀，我哪能见你爸妈呀？我就是一穷小子。
5: 这有什么？我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开心就行了呀。
4: 那也不行，哎。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呀？
5: 你有才呀。
4: 我说了我没钱。
5: 才华。
4: 哦，那倒是。哎，其实吧。

0: 就特别想，等咱俩以后也生一对双胞胎，我有这基因。
1: 那不行，我要生四胞胎。
0: 多少？
1: 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0: 你说的这是我孩子吗？
1: 夫妇得正啊。
0: 小菊菊，你真好。小菊菊，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今天你住下，睡不睡觉？

0: own, you know who you are. And I am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
1: 认识他吗？大明星。
2: 不认识。哎，大哥，啊，我跟您那个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啊，我是本足疗店的头牌技师野玫瑰，为您服务。
3: 野玫瑰，什么名？哎，
1: 行，
2: 怎么样？
1: 给我摁摁肩吧。
2: 别呀，大哥。啊？怎么不捏个脚吗？
1: 哎，我脚太臭了，怕你扛不住。
2: 大哥，您怎么了？我是专业的呀，我什么脚没见过呀？
1: 这么，哎，别，你看，
2: 没事，
1: 你飞。
2: 大哥，您那脚昨天拿臭豆腐泡了是吗？
1: 你看，对不住啊。
2: 大哥，赶紧穿上，哎，要不然人以为我这公厕呢。
1: 哎呀，干你们这行的也不容易啊。
2: 是啊。哎，大哥，哎，不是，我说，哇，
4: 怎么了？
2: 什么？这你是不是给人捏脚来？什么味儿这是？不是，咱大小咱也是开了十多家店的老板了，咱老板别老捏脚行不行啊？
4: 你麻来了？
2: 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2: 专治各种男科，这什么好消息？这是不是你拿到了？你看这不这儿呢吗？你看，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哎，之那小伙唱挺好节目，咱俩参加这个，哎，咱这音乐梦想火了。
4: 选秀节目
2: 怎么了？
4: 我不去。
2: 你为什么不去啊？
4: 我都不会唱歌了。
2: 你怎么不会唱啊？你没发现吗？自打你开了这足疗店以后啊，你唱歌越来越有味儿了。我不去。你去不去？
4: 我不去。
2: 你不去我去。
4: 你也不许去。
2: 我就去。
4: 参加什么选秀？我问你。
5: 欢迎来到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接下来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本次节目的嘉宾评委，闪亮登场。

0: 说这有什么可参加？
1: 快点呗，快点吧。张局，张局，张局，哪个张局长？是林业局那张局长吗？
2: 什么张局长啊？
1: 张局，
2: 张，叫张局。
0: 好了，
2: 他去哪？
1: 我不去，
2: 有关系。
3: 好了，我们开始录制吧。有请下一组选手。
2: 张局，
1: 我忘了，二人转组合，当当当当当当。哥哥、嫂子、小叔子。
3: 好，开始自我介绍吧。
1: 啊，好，老师们好，我们是贼拉棒组合。我们今天给老师带来的故事是《女娲补天》。
4: 说你们的故事。哦，
1: 假的假的。哦，我们的故事，我父亲呢，就是患病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呢一直在照顾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的音乐梦想。哦，
4: 父亲患的什么病啊？
1: 家父患脚气多年。
2: 笨脸，你有病？你会不会说话呢？
3: 郭阳，你不要说话。郭阳，那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这些年你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你给我个解释。
1: 老师，我比赛呢。
3: 那好，你们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郭阳。阿姨今天偷偷来见你，是想对你说，我知道你和张局在谈恋爱，但阿姨是不会同意的。她为了你，已经放弃了两次出国深造学习音乐的机会了。如果你真的爱她，你也希望她变得更好。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现代社会，时尚是许多人的追求，但你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时尚的追求同样精致，甚至更胜一筹。从这件古人佩戴的小饰品可见一斑，它是古人穿衣束带时使用的带钩，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丙午神钩。《淮南子》中记载，满堂之作，饰钩各异，描绘的是在一场千年前的聚会中，每个人的腰带上的带钩都不尽相同，而像丙午神钩这样有特殊含义而精致的带钩，更能彰显使用者尊贵的社会地位。
4: 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呢，带钩是必备的服饰品之一，它也记录着古人的这个生活和审美情趣。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呢，各种奢华的带钩品类繁多，是一种时尚的体现。

0: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丙午神钩，体量小巧，通体采用错金银镶嵌工艺制造，多处镶嵌宝石，造型繁复，工艺水平高超。这件丙午神钩，它首部似龙，尾部似凤，龙眼镶嵌红色玉石珠，前额装饰水滴状绿松石，钩体正面有神兽双手搂抱一条大鱼在怀中，正欲吞食，怀里的鱼可以活动却不会脱落。钩体背部中央有一圆钮，钮面中心镶嵌红宝石，钩背错金八字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不仅是反映铸制神钩时的天象吉祥，也是对主人前途的美好祝愿。
1: 丙午指五月五日，是一年中火气最盛的时候。工匠呢，按照五行相克中火克金的理论，认为在这一天铸造的器物有驱恶避邪的效果。这一件出土于吉林省的丙午神钩，可能是汉中央赠予富裕贵族的礼物。
0: 彼时中原的时尚跨越千里，成为边疆的风华。丙午神钩勾连起中原衣冠的一时之上，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一角，见证了中原与夫余这个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0: 卢生当年赶考的时候经过这儿，吕祖为了点化于他，幻化出一家客栈，给他做了这小米干饭，还给了他一个枕头。这卢生啊，梦见自己金榜题名，御前高中状元郎，骑马过街，朝为驸马是不在话下。卢生他年纪轻轻，官至一品，恰逢边境入侵，他弃文从武，立下汗马功劳，封镇国公、大将军之职，叱咤风云，权倾中外。门生，哎，我说你俩给我留点，哎，哎呦，哎呦，
1: 卢生终于明白了，芳华富贵不可留恋，跟着吕洞宾上山修道去了。他当不了官儿，还能当神仙，咱们几个呢，官儿也做不成，神仙也修不了，白白的消磨岁月，这才叫一场空呢。
2: 虽说这繁华富贵到头来是一场空，可他毕竟还梦了一场啊。
1: 要说做官，我是最不想做了，可是读书不做官，人家把你当怪物。
2: 你以为做官就那么容易啊？啊，就算你侥幸考中了，你得一层一层的往上熬啊，不定哪一年才能够九转三成啊。我跟你说，做一辈子县官的不也有的是啊。
0: 我有个同乡刘瞎子，中了个副榜，据说拜的是名相的门路，门包就花了1700，堂官5000，到了名相那儿十拿8千，这才放了个知县。我还有个表弟，花了1500两银子打了个纯金的菩萨给所相送去，立马就告中了。这个事儿跟做生意是一个理儿，埋着心肝，卖着情愿，一分钱来一分货，童叟无欺，就只能怪咱们全是穷书生。哎，不过大哥，你没问题，你这是寡妇生孩子，有老底儿。
3: 你这臭逼，
1: 实在考不上就不考了，死抱着那点功名何必呢？

0: 何况小官要给大官送礼，大官要给更大的官送礼，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哪个朝代到了不花钱就不能办事的地步，离王也就不远了。能用则用，不用我回家住书去。
1: 交友要交心，咱们兄弟三人以后要是谁得了势，都别忘了其他人，多帮衬帮衬，共同进退。

0: 赶紧追啊！
1: 问问小二，他们习惯在哪落脚啊？赶紧备车马！我说，走吧。
2: 这本书我看也不过如此。
1: 你不懂了，来，
2: 那还是靳大人懂了。
1: 那要跟陈天一比起来，我连做他学生都不够格，我那还叫懂吗？您赶紧着吧。
2: 那个人狂放无心。哎呀，
1: 天下大才呀，大多都不太守规矩。您，我说，
2: 才二十几岁。
1: 二十几岁学究天人有的是啊。倒是像于兄您说您这一把年纪了，脑袋还跟个榆木瓜子似的，您真是少见。真的，咱快快，
2: 金福，注意你的身份。
1: 哎呀，性子太急了，得罪勿怪啊！您赶紧啊！来，
2: 我也是急性子，一时之间竟忘了谁是囚犯。
1: 我说，那
0: 二位大人，车马备好了。
1: 走，快！
2: 紫元兄，不对，靳大人，你方才说我是榆木脑袋，在下实在不能苟同。
1: 那你不苟同，你打自己一个嘴巴干什么？
2: 我，
1: 啊？您这
2: 我方才竟然对你有了一丝同情敬佩之意，
1: 那不，
2: 但转念一想，你是朝廷命官在押囚犯，黄河上下因为你多了多少孤儿寡妇？
1: 哎呀，
2: 我怎么能有同情之念？圣人不齐心，
1: 那就打自己一个嘴巴。
2: 对，
1: 您不是榆木脑袋，那谁是呢？你这赶紧吧！哎呦，
2: 我就是不齐心，不齐心，我就是不齐心。
1: 还是来晚了。
0: 哎呦，您要找他还不容易吗？咱回了京师，他是哪个省的举子，咱到当地会馆一问便知，何必跟这儿耽误功夫？还是赶路要紧。
1: 这是天一的事。
2: 40年来功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向先生借枕头。钱塘陈天一，诗不好，何必有那么多功名之念？
1: 男儿生于天地间，本应做一些事情，没有功名怎么可以？你我不都是功名中人吗？何必让一个有志气、想做事的人去当隐士呢？
2: 你倒是官大，祸害人也多。
1: 榆木疙瘩，
2: 害人精。

0: 说真话呀，这次的水灾，朕有责任。这些年一直忙着打仗，倒是把何物给疏忽了。咱们建皇河的债太多了。
1: 皇上，这都是奴才和所相的疏忽。
0: 请皇上将奴才和所相一并治罪，重重的治罪。哼，治罪的事就不要再谈了。这黄河是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啊！这古人说“黄河清，圣人出”，朕不敢盼着黄河清，朕只希望天底下的百姓不要再为黄河担惊受怕。朕要找出我朝的大禹。 李冰、潘季训，今年的科举要加设策论。对于何物，诸考生可以各抒己见。朕要在科举中选拔治河大才。
1: 皇上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真是千古以来读书人的大幸啊！
0: 不拘一格这四个字说得好啊，朝里朝外、乡野田间。
2: 只要是治河的大才，都可以委以重任。你们下去，好好的访一访，随时报上来。
3: 皇上圣旨。
2: 你说他就有的。哎，你呢？
4: 阿明，阿明，你给我过来。
2: 哎，
3: 佛爷。
2: 过来，我得罪你了。
3: 哟，这怎么话说的？哼。
2: 什么话说的？抽什么风啊！把我跟你一块降级处理，我干什么了？我不明白呀。
3: 这不就是个说法？
2: 什么说法啊？
3: 你看，咱俩
2: 贵为南书房大臣，王光玉不称职，罪过首先是咱们的，主动认个错，说个漂亮话，你怎么还认真上？
3: 我认真。
2: 哎，大臣犯错，你自请撤职降级，你拉上我干什么？啊，南书房大臣谁领头啊？
3: 啊，
2: 我跟你一块降级，用得着你替我说话吗？
3: 啊，对，我激动了，不如所向稳重。
2: 下一次进南书房，我给你打帘子赔罪，好不好？
3: 行了，
2: 你不给我使绊子挖坑就不错了，还给我打帘子，哎，这个君王治河的奇才呀。
3: 臭德行。

0: 手，让我自己骑会儿吧。
1: 跑起来，这，跑起来。
0: 皇上，你松手，你让我自己骑会儿。
1: 跑起来。
0: 皇上，你松手，让我自己骑吧。
1: 额娘，我来伺候啊，来。
0: 皇上乖，你真的让我自己骑会儿，我求求你了。
1: 那可不行，你说你要骑着马在宫里头跑，那大家伙看见不得吓死啊？回头带你到木兰围场，你想怎么骑怎么骑。
2: 你带我去大草原。
1: 行，你想去哪儿去哪儿。今天张勇啊给我供了匹马，他说这马长不大，叫国马。额娘呢一直嚷嚷着要骑马，我就想着把这马拿过来让他骑骑散散心。
3: 先锋又打胜仗了吧？
1: 您怎么知道啊？
3: 这马呀是滇马的一种，当年吴三桂就进贡过，专供女眷们骑。
0: 我想起来了，当年去西安上香，姓董的那个小狐狸精骑的就是国马。
1: 哪个姓董的小狐狸精啊？
0: 他个子好小啊，我当时还说难得，竟然有这么小的马给这么小的人骑。

0: 阿嬷，我想知道国史馆里没有的真相。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我阿嬷到底是出家了，还是死了？还有我的亲额娘，她为什么会暴毙？我这些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你现在拿着那些酸词儿来询问你阿玛的事儿，不觉得羞耻吗？他们知道什么？你情愿相信他们造的谣，也不想相信我，是吗？王哲已矣，知道这些对你有用吗？
0: 有用。阿嬷，老天爷就在上面，您得跟我说真话。国史馆里写的那些个东西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一个叫花子都有爹有娘，可是我只有阿嬷您。我每次这么问您，每次都是这样回答我，您都不说。可是现在我长大了，您得告诉我。
1: 你真的觉得你长大了？那些戴着红领子蓝领子的佣人们官儿们在你面前像个哈巴狗一样，你知道吴三桂给了他们多少钱？背地里他们都在写信，他们恨不得吴三桂某一天冲进紫禁城砍下你我的头。在他们眼里，哼，你就是个小屁孩儿，一个政令不出紫禁城胆大妄为的小皇帝。好吧，我现在来告诉你真相。某一天我们输了，退出山海关外，我们俩就死在这间屋子里，大清的历史就由他们胡说八道胡编乱造。一百年两百年以后，人们就会相信这就是真相。你现在冲着我大喊大叫，你不觉得幼稚吗？

0: 知道了，阿玛。
1: 快！
2: 知道了。
1: 起来了，
2: 就走吧。
3: 陕西的王辅臣和福建的耿精忠已经降了，这个局面对我军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兵力虽弱，但是三藩能去其一，对吴三桂老贼的军心是个打击。
4: 这是陕闽粤

0: 以及江西都能先后平定了，可惜可贺呀。三藩里面，尚之信犹豫不定，耿精忠、易志坚，他们两家的军队加起来都不如吴三桂的兵精，也不如吴三桂会指挥。吴三桂最吃亏的就是野心太大，兵力铺得太开，可一旦收缩起来，那就不好打了，不能高兴得太早。
1: 皇上说的是，长沙一带吴三桂大军云集，恐怕是不太好对付。
2: 尚之信呀，我看他的军队首鼠两端，先打他呀，这样可以斩了他的双手。<笑>
1: 明夏，打仗这回事儿，耍滑头可是不行的啊！你就是把尚之信消灭得干干净净，吴三桂也降不了。再说了。
2: 尚之信在不对我军构成威胁的情况下，用不着分兵力去剿他。
1: 打仗就是打仗，怎么还笑话起我来了？我不也是担心，大家都觉得吴三桂人多势众，对吧？心生恐惧，这样前方后方都有点信心，你就先把这个三番去其二，怎么就叫耍滑头了？得，是我不对了。
0: 哎，口不择言，哎，赶明儿我请你喝酒，给你赔罪，老明。
3: 所向说的是对的，不必好大喜功，拿出兵力去对付尚之信。何况咱们的兵马到了广东，那边湿热难忍，也未必会一战成功。分散兵力，反倒是会让吴三桂有喘息之机。
1: 皇上说的透彻，奴才的意思是。 等江西的战事一完，令大将军乐乐带大军入湖南，加攻长沙，攻其侧背。乐尔锦率军直抵荆州、武昌，正面攻击长沙，其余军队清剿一处，前进一处，逐渐把老贼围在长沙一带。乐尔锦才几万军队，能守得住？
4: 守是守不住，只有不停地采取进攻的态势。
1: 选取有利一步截断他的粮道，吴军的优势是战斗力强，准备充分；而我军的优势是战略纵深大，进退有余地。只有不停地采取进攻的态势，让老贼心仪不定，才能够逐渐地形成合围之势。我跟乐尔锦已经说了，没有援军给他，我在京师给他摆了香案。
0: 所向用兵甚好，乐尔锦方面。
2: 无论如何都要支持他。朕在想办法。
4: 这，皇上，此地的军队不能动啊！噶尔丹，那噶尔丹又来了。噶尔丹怎样？噶尔丹行列还写信问皇上去不去。招乌达盟到京师，起码只需一天一夜。有多少人？5万精骑。奴才请皇上的事。
0: 京师不关城门，马上就要科考了。那京郊的百姓已经开始逃亡了。5万精骑就是不攻城，他们在京师下骑着马晃着刀跑一圈，那恐怕也得失。
2: 那也会大失颜面，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失颜面就失嘛。 留在京城的兵力不到1万，不唱空城计那怎么办？你说呢？
0: 皇上，奴才看着噶尔丹并未带大型的攻城器具，也就是来炫耀一下武力，看看我们的底。我军现在主力都在南方，因此他才会有这个贼胆儿。传旨下去，扣上噶尔丹大军。这5万精骑，每人9两金，肉4斤。另外再派香山锐剑营的骑兵1000人过去，陪他们共同围猎喝酒吹牛打架，怎么着都行。好好交朋友，打架不能输。这，奴才亲自去传旨。另外，你再告诉噶尔丹，就说朕。 甚是想念他们，恰逢大比之年，朕要看举子们的文章呢。
1: 这。

0: 好了，别都灰头土脸的，这口气朕都忍了，你们有什么不能忍的？等到平了三番再说其他的，不要自乱阵脚。
1: 哎呀，画老虎先画个什么呀？
2: 王
1: 啊，王。哎呀，
3: 老爷。
1: 哎呀，
3: 老爷。
1: 哎呀，哎呦，明相爷。嘿嘿，画老虎，画老虎。
4: 太子爷也在呢。
1: 明相爷，你先上我书房去等我一会儿啊。
4: 哎呀，哎，这不就是书房吗？
1: 哎呀，你觉得你在这儿啊，别动，你在这儿合适吗？
4: 我觉得呀，太子爷啊，所向这么勇武，是不是应该用朱砂给他画个血盆大口什么的呀？
1: 还还还，你有正经事儿没有啊？啊，怎么哪儿都有你呀？你说说。
4: 哎，有正事儿，有正事儿，你这不就是正事儿吗？
1: 有什么正事儿？
2: 别动！
1: 哎呦，别动，别动！好。
4: 来了，太子爷。哎呦，你看看这个多漂亮，多漂亮！你看这红彤彤的，红彤彤的这个，咱俩换这个好吧？用这个，用这个。
1: 哎哎哎呦，又画一个老虎啊！
4: 对，
1: 画个红老虎啊！
4: 别动啊！
1: 哎，
4: 一定要保持不动。
1: 你看看你，
4: 来来，先画。哎呀呀！哎，对对，使劲！
1: 哎哎呀，我这你有正经事儿没有？
2: 别动，
4: 先画个大。
1: 有正经事儿说呀！啊、
4: 哦，
1: 说不说呀？
4: 你别动啊！哎哎，金福找着了。
1: 啊！
2: 别动！
1: 哎呦，好好好好！哎，你，
5: 我派人把他带到京师，眼瞅着就到了。
2: 别动！别动！
1: 你看，哎呦，不动不动！哎呦，
5: 皇上我都没说，我过来跟你打声招呼。
1: 你胆子可太大，不动啊！哎呀，
5: 这个事儿啊，哎，你就别管了。
1: 哎呀，哎，我能不管吗？我不动不动啊！哎哎，你
4: 对了啊！
1: 哎，
4: 刚才梁九公跟我说了啊，你把太子爷教的都脏了口了，告辞。
1: 我还得教，我得教，我就不动不动。哎，老虎画完了没有啊？老虎画好了。哎嘿，你个老琉璃蛋你。

0: 大人，你的下人是谁？
1: 江宁知县于振甲，请问大人，宁夏让刑部直接带晋府到养蜂家道去，你拿着地界的文书回去吧。
2: 是，刑部的人来交割，我可以回去了。朝廷会查清楚你的案子，你若是良臣，皇上必不至于冤枉你。于大人觉得我是良臣，有一件事情我要托付于大人，
3: 请讲。
2: 我儿子靳之玉。 在河道上走丢了，要是有机会能够遇见他，请告知他我的下落。我如何对他讲？说我没有照顾好他，也对不起他娘，身无长物，也没留下什么家产。此心光明，夫复何求？拜托了。
4: 比用中锋呢，这中间有个道理，就比如说咱们在做事、想事的时候，心地要正大光明。哎，对，就这样。你看啊，这个勾、撇、点、捺。 这就是偏锋转中锋，就好像是咱们划船的时候用桨，这劲头呢，都是从中锋发出去的。这里面的道理你要好好的琢磨琢磨，知道吗？来说说阿玛刚才说了什么。

0: 傻乎乎的，皇上，等开了上书房，师傅自然会教太子的。
1: 教儿子是天下一乐，他是太子，非同一般。要经常的呢，把这些道理讲给他，听得懂听不懂那没关系，先记下，总有懂的时候。
0: 皇上教他这些做人的学问，他一辈子也用不上啊。
1: 你这就说错了。 咱满人的孩子呀，跟汉人的孩子不一样，他们的学问底子厚，咱们要更努力。朕希望这孩子将来要大大的超越朕，一味的忠厚老实，成了阿斗也不行。哎，来说说，他这字写的怎么样啊？说实话，不许拍马屁。
0: 太子爷这字儿，小小年纪有这个根基，很了不起了啊！
1: 哟。 朕本来想给他擦个脸，没想到擦成大花猫了。把他送到太皇太后那儿去，不许让他多吃甜食，回头又及时了。去吧，
0: 这，来，哎呀，皇上。
1: 晋府已经押解到京，奴才把他安置到养蜂家道的伙房去住了。这么快？奴才信不过别人，让我的事业兼着衙门，日夜兼程，人犯照顾得很好。朕亲自去审审他。
0: 哎，皇上，
1: 怎么了？现在不能审，
0: 这件事情奴才已经告诉了所相。 总瞒着他也不行，他现在肯定恨我入骨，一定张扬出去。百官都盯着这事儿，万一晋府招了供，扯出一批河道官员贪污的事儿，百官震动，政局不稳啊！
1: 你千里迢迢把人弄过来，又不能审。

0: 你千里迢迢把人弄过来，又不能审，又不能定罪，那百官不是议论更大了吗？
1: 皇上只要不乱，自然有人会乱了阵脚。王光玉就是因为皇上急着要审，才死掉的。奴才是怕进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违背了皇上的初衷？
0: 这马上要开科考了，朕也不想生事。把进府看好，他的生死就系在你身上。
1: 奴才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得滴水不漏。快走！
2: 哎，别动，别动！明珠，你给我出来，出来！
3: 哎，左相，
2: 你给我出来！
3: 哎，不是，急事都等着我呢。你不知道皇上差我？
2: 你大胆乱政，我要到皇上那儿去告你！你给我走！
3: 哎，左相，左相，怎么了？我有何事不当，让左相如此生气啊？
2: 我问你，六部事务你管我管？
3: 自然是左相主管，我来佐证啊。
2: 安徽巡抚进府，那是皇上要的钦犯，你把他弄得京师来，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啊！再说了，那可是撤了职的罪犯呐、啊，你把他养在养蜂夹道，那是戴罪官员候审的地方，是不是？你不把他下大牢，这也是违反了朝廷的规制啊！你想干什么？你眼里还有我没我？我告诉你，嘿，就我这一脸的朱砂沫，到现在我才洗下去。你说你小子的，
3: 是不太好洗呀、啊？
2: 别停了，你跟我走。
3: 哎，所相，所相，所相，皇上已经把我斥责一番了。这，所相骂的是骂得好，哎，真是有正色立朝的古大臣之风啊！
2: 行了，少跟我这废话吧。你赶紧把他押到大牢里去啊！我现在就进去跟皇上一块儿议你的罪。哼！
4: 这

0: 状元郎、榜眼郎、探花郎，这老百姓都称你们是星宿下凡，你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1: 我等皆是凡人，皇上才是真龙天子。
0: 探花郎徐乾学，朕听说你疯了一阵儿，被人一巴掌打好了。
1: 臣实在是惊喜交加，贪迷了心。
0: 那你怎么出汗了？
1: 臣见了皇上，汗水被吓出来了。
0: 那他们怎么不出汗呢？
1: 他们比臣胆子还小，见了皇上汗吓得都不敢出来了。
0: 你们三个人都是朕钦点的，这说起来啊，你们都是朕的学生，先在翰林院读三年书，等到将来放了官，要谨言慎行，不要丢朕的人啊。
2: 谨遵皇上圣谕。
0: 知和旧法以轻于为要，实为愚不可及。黄河之淤源于西北泥沙沉积，此为本也，本不治，岂奈他何？青衣之号年玉数十万两白银，而越青越淤，实为杯水车薪之法。
3: 奴才明珠叩见皇上。
0: 明珠啊，这本书你看过了吗？发前人所未发，一读之下，先获朕心。
3: 啊，书在皇上手上，奴才尚未来得及读。
0: 哎呦，是。哎，那个陈皇现在人在哪里啊？啊，
3: 奴才这就去办。奴才失职，这样的才子没有征召上来。
0: 哼，才子，八股文未见得做得好，你跪安吧。哎，
3: 这

0: 学生徐乾学参见大人。
1: 徐乾学没听说过。
0: 学生是本科的探花。
1: 探花郎，失敬。那是你的桌子，笔墨纸砚都是配发的，用坏了别丢，拿着它到内务府领新的。每天整理圣谕，编辑公钞，早上卯时上班，午饭过后就散工了。但是月有月考，年有年考，考不过月里银子就没有了，一月七两三钱银子，五钱的煮火费，自个儿带饭，再加一两二钱的饭食银子，在这儿火着吃就没有了。
0: 不，大人，我就抄书啊，我可是探花啊。
1: 探花又怎么了？三年出一个，稀罕呀。我告诉你，翰林院什么都缺，就不缺你这样的人。你瞧，

这是康熙五年的状元，那个是上一科的，门口打拳的也都是状元，你还探花？

0: 我们找到了，人在江角会馆，奴才派人把他叫来，还是先叫的奴才和副部长。
1: 好，那算了
0: 啊，万一他欺师盗名，把动静搞大了，对你对他都不好。
1: 好，
0: 朕和你一起去看看如何？
1: 皇上奴才微服私访，那于国与民大有好处。 是吗？是啊，日后传承美谈，写成戏文，不知多少戏子受益呢。皇上自然是正宫学生，奴才我就是鼻子上有豆腐块的小丑，君君臣臣，岂不羡煞后人？哎呀！哎呀！

0: 李大人，请进。
1: 好，谢谢。
2: 雷姐，回见。
3: 王大人，我先走了。哎，
2: 慢走吧，
3: 大人。哎，
2: 啊，
3: 哎，
2: 大哥，
3: 怎么着？不认识了？
2: 不是，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来了？自己越了龙门就不管兄弟了，是不是？天一那儿病得个七死八活，我这满井吃的找范哲，你还好意思问我我怎么来了？
4: 哎呀，兄弟是风采如昔呀，哥哥是侥幸得中，跟你一比那叫个自惭形秽。陈皇兄弟那也是才底天大。
3: 行，你呀、别捧了。我跟你说，
4: 哎，你借我两银子吧，我月底家里才给我汇钱呢，
3: 你还好意思问我借钱啊？你看我像不像无良银子？
4: 哎，
3: 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没吃饭呢，我到现在一口我都还没吃呢，
4: 我真没钱。
5: 哟，几位爷，您这是要住店呢？
6: 啊，不是，我们找个朋友，他叫陈黄，不知住哪间啊？
5: 啊，您说陈三爷？
6: 对，
5: 他病了。哦，弟子号第二间就是。几位随我来。
6: 哦，多谢。
5: 留神台阶啊。
6: 嗯，好大的瘴气，主子，要不然您等会儿。四十年来功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与先生借枕头。钱塘陈天一，
7: 字一般，诗还行。
6: 哎，人呢？
5: 哎呦，忘了给几位爷回忆上了。这陈天一啊，他走了。
6: 走了？
5: 啊，
6: 去哪儿了？
5: 他今早把行李给当了，在我这结了账，回老家了。
6: 行李都给当了。
5: 这落地的举子啊，哪经得起咱们京城的花费啊？那一般都是走也走不了，留也留不住。哎，您还别说啊，这陈爷那算是有骨气的了。我们这落地的举子啊，那欠房费饭费的多了去了。
6: 哎，多谢。
5: 哎，您客气。

0: 陈天一。
1: 慢走，下次再来。
2: 你得去拜老师啊，没一百两银子你连门都进不去呀、啊、拜童年一个人至少得五两，进了翰林院拜前辈动辄就是十两二十两啊。你还别说，你得做官衣啊，做帽子，置办朝出，你出门得雇个轿子吧，手底下总得有几个打杂的吧。你大哥我现在这袖子里啊能跑老鼠，浑身上下金光光啊。
3: 哎大哥，我说你这探花做的啊，哪儿还没到哪儿呢，欠一屁股债。哎
2: 甭提了，我是见着谁都得磕头啊，谁看见我还都不顺眼，我要少磕一个吧不一定得罪多少人，三年翰林院的散馆一个小金官不知道多少年能够外放，你要是放在湖广一带那还好说呀，你要是放到广西和贵州，那贵州那一闹土匪我就出不来了。我就
3: 大哥，你现在已经是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炼丹炉了，这九转丹成啊，那不像我跟天一啊，这还在外边干瞪眼儿呢。哎
2: 呀，你还羡慕我？我跟你说，我爹啊把家里的地都给卖了，叔叔伯伯的钱也都借了一遍。这探花郎的名儿好听，可是他连累的我倾家荡产呢、啊、这不是逼着我做贪官吗？
3: 不说了大哥。哎对了，你许给所向那一半亩水田有着落吗？
2: 嗯那什么，来喝酒，往下压一压直打嗝。
1: 客官您慢走。
2: 嗯好。
1: 您下次再来。
2: 你这个二弟啊，嗯陪大哥喝杯茶。
3: 哎呦茶就不喝了，我呀还着急给天一抓药呢。
2: 哎等等。二弟啊，这点银子呢你先拿着，等到了月底啊你再来找我，你跟三弟说我找时间闲下来我去看他啊。
3: 这啊那就有劳大哥了。
2: 哎
4: 哎呀这有完没完呀。
5: 还有几个一早就跟这儿等着钱做事。
4: 你说这探花郎我是见是不见呀？嘿
5: 您是他的作师，这个能不见吗？
4: 哎老锁都通了棍我装什么大个儿呀，行了让他进来吧。哎

0: 学生徐前学见过名相，见过恩师。
1: 探花郎，起来吧。
2: 哎，您请起。
1: 探花郎，在翰林院旧馆还适应吗？
3: 啊，还好还好。
4: 学生初来乍到，有很多事情呢，还要跟前辈多多学习，也请名相多多提点。
1: 哎，不敢当，不敢当。可有几句话，你要记下。
4: 啊，是，
1: 我也是关。

0: 学生考上来的、啊、
1: 是是是，名相是科考的前辈。
0: 皇上呀，熟读旧史，每每读到大明党争，每每说这大明啊，他不亡于外，而亡于内，皆因党争。哎，这句话你要记下。
2: 圣誉高明，学生谨记。
0: 好。
2: 哎哎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家父一直倾慕名相的学问和为人，得知了名相成为学生的作诗，那阖家高兴的是彻夜难眠。学生，一点小小心意，请名相务必收下。
3: 哎呦，哎呦，谭花郎，这礼可太大了。一万亩水田。
0: 哎，刚说完就搞这套。天下万物皆有主，唯清风明月无主。这一万亩水田啊，谭花郎，它不是我的。
2: 别，明相，
0: 记住我说的话，我这事儿又多，我就不留你了。
2: 别，明相，宋客，
3: 您请。
0: Oh.

0: 什么图？什么图？我要是把你亿万亩薯田给你留下来，你会不会到处拉屎啊你？
1: 探花郎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哦，学生对所向小有孝敬，小小心意，小小意思。
1: 水田一万亩，探花郎言而有信呐。
2: 圣人云：“言而无信，其行不久矣。”
1: 探花郎是浙东人吧？
2: 啊，
1: 浙东出才子，也出义士啊，了不起，了不起！哎
2: 呦，不不不不！哎，学生的先祖呢，确实是前明的徐阁老，家中世代读书，从未对天朝起过二心呐。大人明鉴，
1: 我有一事不明，要向探花郎讨教一下。你这一科名相是主考，那是你的作诗啊，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我他这学生自知浅陋，所以就
1: 你是探花，这文笔功夫自然了得。我看呐，这个东西，你还是给名相送去好一些。
2: 哎呦呦，不行，这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
3: 我给名相就送了100两银子，我还递了门生帖子，可是他没几句话就把我给打发出去了。
1: 你应该跟名相多亲近亲近。
2: 话不是这样讲，话不是这样讲的。学生还没有狂妄到觉得凭自己就能考得上啊。我去名相呢，是虚应故事，所向才是我的再生爹娘。我这辈子恩德在心，没齿难忘。古人云：“言而无信者，其行不久矣。”学生是读个几天书的？你看，你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得说起来，这个东西。
4: 哎呀！探花郎竟然是宰相之后啊，啊，实在是怠慢了啊！
2: 学生徐乾学叩见所相。
4: 哎呀，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是探花郎，百姓都说你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老夫可禁不起你这一拜呀！啊，哦。哎，你这是干什么？你把老夫当成什么人了？
2: 没，
4: 你自己三篇文章做得好，皇上夸你。

0: 虽然有老夫保举提荐，毕竟你才华过人，这是应得的。为国选才，那是老夫的职责所在。你以为探花郎是可以卖的吗？
1: 不是，
0: 啊，你这个好了，此事休要再提起。我不敬你是个探花郎，也敬你的家族。 是一朝的宰相。老夫十几岁就跟着皇上当侍卫，说话是糙了点儿，但是就喜欢有学问的汉官，往后还要多多借重。啊，
1: 所想对学生的恩德，学生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所想一百余年。
0: 所想德高望重，哎呀，所想肚子里没那么些墨水啊，但是就喜欢和有学问的人打交道。哎，我说话爽直，以后探花郎的事就是老夫的事，不可推辞啊，要不然那就是不够朋友了。
1: 先生，我所想您。
0: 真是可是怎么的不得！哎，坐吧，坐啊！探花郎新居在哪里啊？在前门外拐弯胡同租了个小房。你这个狗头，不知道老夫的脾气啊？啊，探花郎那就是老夫的学生，怎么能住在那种地方呢？这不是辱没身份吗？
2: 是小人的不是，小人的不是。这样吧，把我虎房小里头宅子收拾出来。
0: 这，明天就让探花郎搬进去。
2: 这，
0: 丫鬟下人老妈子都配好了。
2: 这，
0: 家具不够，从这儿搬过去。
2: 这，
0: 还有，把我那一架十三太保的马车收拾出来。
2: 这，
0: 告诉赶车的小厮，伺候探花郎要比伺候老夫还要小心。
1: 这，
0: 所想如此待我，学生恨不得马上为您去死。探花郎不必如此，这一切都是你该得的嘛！啊，等你散馆之后，老夫还要给你安排个好差事。哎呀！

0: 这次皇上视察何物？奴才再给您说说这次随驾的车马人员，水手50名，护卫官兵300名，太监50名，配快船10艘，支应船只携带銮驾、监舆，共马16匹。皇上，皇上，
1: 你是领侍卫内大臣，你去准备吧。
0: 这
1: 还有一件事啊，把靳府从养蜂家道取出来，关在
0: 有奴才看着，
1: 关在朕的船上，有个地方养着，死不了就行。
0: 这
1: 不要让任何人接近他，掉一根头发丝儿，唯你是问。
0: 这

0: 见过所想。
1: 你们这些个狗东西啊，让你们把靳大人请过来，怎么手脚还都带着料子呀？还能长翅膀飞了吗？赶紧解开。坐。茶呢？哎，你们这些人简直是耳朵都长到裤裆里去了。

0: 泽元啊。
1: 不敢，我是罪臣，所向直呼靳府就好。
0: 这是在我家里头啊，不用讲那么些规矩。听说你在安徽任上官声还是很好的，怎么就干出这种糊涂的事情来呢？我还听说王光玉那儿账目不清楚，你听说了吗？
1: 不是很清楚，但是在黄河大堤上我见到很多河工在闹响，有一年多没发给他们工钱了。王光义说提银子过来，但实际来的只是几辆空车。
0: 这场大水啊，把朝廷闹得是七荤八素的，多受点委屈也在所难免。

0: 子渊，我和那些刚刚兴进爬上来的官不同，我这个人念旧，尤其对你们这些老臣啊，你要是有什么委屈就细细的跟我说啊，要不然真到了刀口之下，你就是铁打的罗汉，脖子也是肉长的。
1: 情况我已经奏报给皇上，如果刑部真的判我有罪，皇上执意要斩我，我也没什么可冤枉的。
0: 哼，是吗？说得真好听。
1: 我是要掉脑袋的人，早晚是一刀，让索香费心了。
0: 我听说你的夫人你夫人是瓜尔佳氏整红旗的？
1: 是，她是家中独女。
0: 我听说你夫人已经从安徽被接到京师来了，你不想见她一面吗？皇上要把你弄到黄河边上砍头，此事天下皆知，你让你夫人何以自处啊？人嘛，多想想自己啊。这次你就住在底仓，看守你的是我的侄子，想到了什么事要跟我说就直接喊他。
2: 主子爷，坝上风大，回吧。
3: 吹吹也好，朕不想在船上听着那帮当官的吹牛。
2: 河南觐见的官员都在等着呢，主子爷金蝉脱壳，出来耽搁久了，吵吵起来，下得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3: 那是铁牛镇吗？
2: 哎，
3: 吃完午饭回去，驾。

0: 怎么回事，老头？成心给爷添堵是吧？哎
1: 呀，走走走走走走。
2: 妙极妙极，这可比那些拈花弄月的小曲强多了。再唱一个，大爷重重有赏。
0: 我还以为是什么有钱的大爷呢，居然是叫花的抽风啊！哎，你不要重赏吗？抢吧。
2: 皇上的官船到开封了，经过铁牛镇的时候，你们就在岸上唱这个曲儿，皇上是非听不可。河南的官蒙皇上说河南防护有力，呸！听听这曲儿，他们就明白了。到时候还愁没赏钱吗？哎，
1: 哪儿来的臭话的？滚开！滚开！招打是吧？
3: 势利眼，赏。
0: 今天算你们碰到好人了啊！赶紧走吧，以后这曲儿不能再唱了啊！造反了，简直是！
4: 多谢大爷。你已经江南流浪至此地，以后不唱了。
5: 多谢大爷，多谢大爷。
3: 喏，是吧？
0: 哎，哎，吃吧。不是他，
2: 君子不吃嗟来之食。
3: 难得啊，原来老兄也读过书啊。嗯，不过你这么要饭的话，可是会把自己饿死的。
2: 半个时辰之内，等你们走干净了，桌上菜都是我的，带回去还吃三天呢，怎么会饿死？
0: 哎呦，做你的清秋大梦吧，我们把这都吃干净啊，渣都不给他剩。来来来，
2: 鲤鱼四样，
3: 不错，还有一壶汾阳春，哎呀，也不错。
2: 今日可来着喽。
3: 来说说，为什么半个时辰之后我们就要走？未见得吧。
2: 半个时辰秋汛就到了，你有胆量你就坐下来吃。
3: 你怎么知道半个时辰之后秋汛就会到呢？
2: 我是河伯投胎，摸黄河的脾气比摸自己的都准。我劝老兄还是多吃些，免得跑起来的时候饿。
3: 河伯投胎，
1: 您坐。
0: 别胡说八道，皇上要来，有秋汛，河南的官员岂能不上报？
2: 肉食者鄙，他们知道什么？半个时辰秋汛不到，你挖了我这双眼睛。
3: 好，若半个时辰秋汛到了，我输给老兄钱，你要多少？
2: 给个1000两吧。
0: 嘿呦，真敢开牙啊！你不怕把肚子撑破了？
2: 撑不破，就怕你不给。
3: 笔墨伺候。
1: 笔墨伺候。
6: 来了，爷。
7: 这还有呢。来，兄弟，过一下啊。哎。
2: 体原主人。老兄这个口气还是大得很呐。
3: 彼此彼此啊，你这个河伯牛吹得也很大呀。
0: 主爷，时辰到了。
3: 我说河伯老兄啊，半个时辰已经到了，这河面上什么动静都没有，你莫不是放了个哑炮吧？哈
0: 哈，怎么样，你来还是我来？拿眼睛来吧，小子。
2: 你那表不准。
0: 哎呀，我们兄弟也算是见过世面的啊，没见过你这样吹牛不打草稿的活宝啊。
2: 来了。

0: 哎呀，别跟他啰嗦了，快下马吧，主子。你跟我走，回头我跟你设宴。在这死了不值。多沉厚啊！放心吧，水淹不了体，是河伯淹死我的水，下辈子才能来。此话当真？一天之内，老天爷要建一个天然河堤，一天之内，皇上要建还得半年呢，准备银子吧。
1: 哎呀，你快闭嘴吧！主子要快下马，上马，上马！
2: 你就在这等着喂王八吧！哎，徒儿，我上哪儿找你没有战士啊？回船上找吴少爷，我在船上等你。

0: 哎，明珠，你就是个小人！哎，千金之子，做不垂堂的道理你不知道吗？啊，你非诱导着皇上到来。
1: 是是是，我没想到秋训来的这么急呀、啊，我自罚半年俸禄，自罚。
0: 不是，给皇上道喜，秋训呢，不但没伤着皇上，反而在河边激起个天然的河堤呀、啊！
1: 啊，
0: 这次河南的秋种就算有保障了，我皇上洪福齐天呐！
1: 那个人呢？
0: 哎，我找，
1: 哎，你，哎，这。

0: 干嘛呀？这是干啥呀？这是干啥呀？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嘛去啊？哎，干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我不要了。走，河南已经赤地千里，还好朕亲自去看了看，否则相信你奴报上那些鬼话，那就耽误了大事。河南本就是个穷地方，黄泛区年年遭水灾，今年也没那么厉害。朕记的粮食，奴才早就发下去了。十州的粥棚，五里一个，那粥是叉筷子不倒，手筋包着不漏。 奴才不敢夸口说没饿死人，敢说没大事。朕粮哪儿来的呀？去年报水灾，皇上免了河南的银粮，奴才就是用的这笔钱。你倒是有良心，截留了朝廷的银粮，给自己藏一份家当。
1: 皇上，河南实在是太穷了。皇上要今年的银粮，奴才还是没有。董国兴啊，河南的百姓真是太有福了，能够摊上你这么一个跟朝廷耍赖的父母官，朕知道。 你看看，你来见朕，连件合身的衣服都没有，还小了这么多。大修黄河就在眼前了。

0: 你河南还是一毛不拔吗？
1: 原来皇上是要大修黄河，河南有我董国兴一天，只要黄河上用钱，没有不给的，扎骨头遨游也干。
0: 朕本来想把你调到户部。
2: 皇上，
0: 什么事儿？
2: 何疯子来了。
3: 皇上驾到！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寨主子上门，让他上来喝杯清茶。
3: 更衣已毕，在二门外候召。
0: 进来吧。

0: 回见了真神了，还不叩谢皇上，报名成见。
1: 磕头吧，皇上不赖账的。朕还不知道朕的寨主子叫什么呢。
2: 小民城隍叩见皇上。
1: 你叫什么？
2: 小民城隍。
1: 字表呢？
2: 字表天一。
1: 城隍陈天一。
2: 正是。
1: 这本书是靳府推荐给朕看的，这书可是你写的。
2: 是。
0: 恭贺皇上，皇上洪福齐天。
1: 你懂治河？
2: 我乃河伯投胎。
1: 好河伯，朕正要找你呢。
3: 皇上口谕。今日暂免问政，河南所有官员一概回去。
4: 臣遵旨。
1: 黄河年年泛滥，三年绝两口，为患最大，为公最奸，黄河就是天下苍生。朕在位期间下决心一定要控制住黄河，治好黄河就是治民心。
0: 皇上此次就是为黄河而来，稍有时间就接待河臣啊，查阅黄河改道图，亲临黄泛区，这一番治国爱民之心，众目昭彰。天意，大丈夫立誓，但有为国为民的机会，当仁不让。
5: 自古事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忠功难，甚于使者必请于中。历朝历代没有不想治河的君主，大禹治水能成功，靠的是帝王信任，万众一心。其他帝王却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白白留了笑柄。隋炀帝打通了永济渠跟通济渠，他治河成功，但自己却落了个亡国绝种。但大唐之繁荣靠此运河为基础，这里面的功过得失可就大得很了。
0: 这个天意啊，未想成先想败啊，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如此爱惜自己呢？
1: 陈天一是在跟朕打擂台呢，他是怕朕做到一半就没信心了。朕就许你一句话，治河是百年不易的国策，此心对天绝不变更，只要是为了老百姓，不管有多难，朕都不会放弃。你有些什么难处一起说出来。
5: 治河之难有五：人事难、方向难、坚持难、财政难、百姓难。河工上花钱无数，大把银子泼到水里连影子都看不见。人人都知道河臣贪污成风，清官贪官都在这翻船，

0: 文者心经，见者胆寒。黄河流经九省，各有各的险处，哪个和珅都能说出一套治河的法子，古人书上也多的是，听谁的？治河需要君臣一心，官民一体，不经几十年的辛苦，难有成效。皇上能不能坚持？皇上不能一时兴起，要三思而后行。
1: 你说的这五个难处，朕一条也保不了你。但是朕答应你，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朕都会跟你一起分担，如何？

0: 皇上要一味答应，我就不敢说下去了。皇上如此诚心之和，我还敢不尽心吗？
1: 好你个陈皇啊，你绕了一圈才回到正题啊，让朕好难受啊。你痛痛快快的起来，跟朕说说你有什么主意。
0: 黄河自古有幽浣河之称，发源自新秀海，流经陕甘黄土高原，激流而下，一斗之中沙居起流，入开封后地势平缓，水流缓慢，沙淤河深，豫东、皖北、鲁南、苏北便是它的肆虐之地。自宋朝熙宁年后，河道南移，黄淮交流，汇于清江，涌入运河，使运河泥沙沉积，堤坝崩塌，阻塞漕运，历代官员苦无根治之法。嗯，
2: 一张利口啊，骂倒多少治河能臣啊！
0: 拿河道图来。康熙元年至今，黄河年年决口，因为又分一股进了洪泽湖，横流于宿迁、海州、安东、下河等七州，水果泥沙，运河被塞了个严严实实。我这一路过来，见沿途的河臣只知道清沙排淤，耗费万千人力物力，汛期一至化为乌有，实在可惜。
1: 黄河泥沙排起来，确实是精卫填海，可是不排漕运又不通。
0: 你说精卫填海，我倒比夸父追日，清了又淤，淤了又清，反反复复一万年也治不得。
1: 难道你是神仙，可以凭空把沙从河里排出去？
0: 四个字，数水攻沙。
1: 朕还很糊涂，你接着说。
0: 借用一下。河道宽水少，就是这般流法，一味的加宽河道，黄河流速变慢，泥沙自然越沉越多，这是饮鸩止渴。这就是数水攻沙，河道窄，河堤加高，水势就一定增强，流速越快，不但新沙不能沉，旧沙也会被卷带入海，河床越冲越深，河道越来越低，再不会有决堤之患。皇上，您试试。放着这么高明的治河术不用，还在学四千年前的大禹，这不是缘木求鱼吗？这四个字也非我独创，乃是前明的治河大才潘季训所提。可惜他那个时候大治不能酬，这就远远没有我这样的运气了。
1: 那这四个字处处可用吗？
0: 再观河道图，宿迁、清江、淮北等地各加12道浅水浪，用于汛期宣泄洪水、冲刷泥沙，要让黄河变成我中华大地的福河，这才叫治水。
1: 黄河泥沙之多，天下第一，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那岂不是妄语？
0: 给我30年时间，黄河清不了，要我的脑袋。
1: 黄河真能清？
0: 有10年时间便可有小成，20年时间泥沙量减少一半，

0: 30年之内，黄河必清无疑。
1: 天爷，皇上曾经去浙江会馆拜会过你，悻悻而归，今日得见，可算是诸葛亮的隆中对。大丈夫生逢盛世，不能蹉跎岁月，何不一展抱负？
0: 若真能完成治河大志，臣皇愿意终生治河。
2: 天赐此人给我大清，是朕的福气。说吧，你想要什么？
0: 我不求个人祸福荣辱，此身此命，愿避于黄河。

0: 我是陈匡，陈天一。天一，真的是你？千真万确，你上这条船，你是怎么来的？
1: 我在铁牛真遇到皇上，皇上夺了你献上去的书，正在找我。皇上准我来看你，大人受苦了。哎呀，这里太简陋了，没什么好招待你的。
0: 喝水吧，来来，天一，黄河在你手里会大治，你要成就一番像大禹李冰的事业。
1: 但是看着大人在这里受苦，我一点忙都帮不上。我在这儿耗着呢，忙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歇下来。哎呀，不行了，卧听涛声。 独享其美，卧听涛声。停，河水冲刷河底的石子，似洞箫，无始无终啊！似暴风骤雨，像篱笆乱弹。

0: 我家金大人正在赶修白梁涧河堤，把自家的房子和衙门都拆了以便使用。金大人昼夜不合眼地盯着工程，所以不能前来面见皇上和所相爷您，还请您多多的包涵。
1: 过些日圣驾就要到高家宴了，皇上到来之前还要加快修出个样来。
0: 是是是，我家金大人还说他不敢前来觐见皇上，所以还请所相爷您先在皇上面前多多的美言几句。
1: 啊，
0: 告退。
2: 请。

0: 清寇黄淮交汇之处，云梯关是黄淮入海必经之路，如果要是挑开清寇河底的淤泥，挑四道引河，从清江浦到云梯关，河道淤泥疏通一遍，然后塞王家坡五家堆过去这16处旧日的决口，上游治好了，下游才能得知。
1: 晋兄这话可不外行啊。
0: 嗯，
1: 可若要保下游安全，还需在上游建碱水坝。
0: 此为何物？
1: 晋兄来。这个坝各有7个洞，每个洞宽1丈8尺，加起来可泄水之处就是12丈6尺。这个设想是潘基逊的，可惜他没能实现，我觉得高明得很。若建成，可保下游无忧啊。
2: 陈先生，皇上传召，随旨书房见驾。
3: 是了。

0: 皇上现在要重用你，正是你春风得意、快马加鞭的时候。不要替我的事情，你切记切记啊！
1: 何物千疮百孔，一今年雨量之大，大人竟能在河堤上扛住17天，大人有功无罪啊！难道这样也不能说吗？
0: 你根本不知道官场怎么回事，看着挺好，起居八坐，有人伺候，哪真到了受委屈、昧着良心说话、拍马屁的时候，别人是看不到的。不该说的话，一句都不能说。
2: 我的事，多说一件祸。
3: 我还没做官，就让我昧着良心。这官不当也罢，靳大人，如果下面治河的官吏都像你这么想，那黄河10000年都治不清。告辞。
4: 皇上，臣先生来了。
2: 进来。
3: 臣皇叩见皇上。
2: 起来吧，谢皇上。天意啊，这位是所相，以后你们多联系。现在就看，看完说话。金门祥的奏报万不可行，在白良剑家住大坝，分开皇管，非出大事不可。
5: 请皇上下旨，让他停止筑坝，不要白白耗费国库银两。
2: 黄淮交工，淮河水势高，黄河水势低，每到泛滥，淮河水涌入黄河，现在筑坝分开，听起来有道理。
3: 皇上圣明，
2: 分开黄淮，等到雨季来临，黄河或许能保全，淮河必将泛滥。
5: 我明白了，他是黄河的官吗？才不会管淮河。
2: 怎么讲？
5: 淮河水势高，淮水可以补济黄河，冲刷泥沙。黄淮一体不可分离。今年是治理不善，黄河泛滥。若这大堤修上，明年黄河淮河将一起泛滥。天一先生，黄淮隔开可有先例？
2: 没有。
5: 好，皇上，奴才以为此法倒是可行。历朝历代的河道官员都知道黄淮交工。 但是都束手无策。
4: 金文祥此举虽然开了千古之先河，但是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想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用的就是疏通之法，
5: 那不也是破了他父亲治水时用的防堵之法吗？
4: 金文祥怎么能跟大禹比？真要是黄淮两河同时泛滥，那还得了？千万要谨慎。
6: 明珠又在替户部说话了。
2: 他怕再次泛滥，户部拿不出赈灾的粮食来。慢慢商议也好，慢慢商议，不能慢慢商议了，大人们，老百姓受不了再来一次水灾了。我这一路从京师要犯过来，有的地方已经以人肉为食了。皇上，当今马上要修补的是高家堰大堤。高家堰向上连接洪泽湖，向下直通黄河大堤，这是枢纽所在。这个金文祥不修高家堰。

0: 说拆了自己房子，官衙驱修什么白梁剑，这难道不是讨好媚上？他这是自古往脸上抹金，不顾百姓死活，只顾讨好皇上。两位大人不懂何物，还在这慢慢商量，慢慢商量，明年的水祸更不可收拾。
1: 好大的胆子，

0: 金文祥不修高家宴，只怕是有什么难处吧。嗯，
1: 你那个户部就一直在哭穷，拨不出钱来，重修高家宴，你让他上哪儿去变钱呢？啊？启禀皇上，这不修高家宴，百姓会有怨言。但是现在要修白梁剑，虽然可能是做做样子，但是对安抚民心、重塑朝廷的威望，那可是大有好处的。
0: 哦，我户部是给他金文祥开的。
1: 行了，
2: 陈光正给你个差事，你去白梁剑看一眼，去看看那个大坝到底是什么样，行不行？现在就去坐快船，早早的回来，回禀给朕。
3: 是。
0: 哎，皇上，陈先生虽然是奉旨去白梁剑，但他缺顶帽子。既然皇上如此赏识陈先生的才华，不如给他个名分。
1: 皇上。启禀皇上，这陈先生是大才，这我们都知道。不过他没有功名，贸然封官，恐怕以后那些小人就会存在侥幸心理，此例万万不可破呀。
3: 我不想做官，只想做事。皇上，我立刻出发。
2: 朝廷有体力，朕不能封你做官。你连钦差都不是，你就当是自己过去看看。就算
0: 是奴才派一个家人出去私下里看一眼。
1: 哼，掩耳盗铃。
2: 就这么办，不要声张，去办事吧。
3: 谢皇上。皇上，我还有一事。
2: 讲。
3: 靖辅有功无罪，皇上不可杀他。
0: 天意，朝廷有法令，不要多言。
1: 靖辅是如何不可杀呀？
3: 靖大人在黄河大堤守了17天，今年的雨量乃是顺治以来未尝有过。他若是贪官、赃官、黑心怕死的官，他何必死守17天？杀这样的功臣是什么朝廷法令？
1: 这可是老祖宗定下的大清律。
3: 律是死律，人是活人。
2: 杨九公。
4: 奴才在。
2: 朕让你去准备快船，怎么还不回奏啊？狗奴才，你是眼睛长在屁股上了吗？
4: 奴才听大人们说话，船准备好了。奴才有罪，奴才有罪啊！这，
2: 陈先生。你没有功名，朕也不会把你当成朕的臣子。这次啊，你就替朕走一趟，好生办事，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待。
3: 这

0: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呢，皇上还跟他谈了一夜，闹了半天就是个250愣头青，半吊子大生瓜。哎，我就挑拨两句，皇上跟老明啊屁股底下跟着了火似的，坐都坐不住了。
1: 一个小伙子能有多大能耐让皇上这么着迷呀？
0: 着迷？他是捅了马蜂窝了，只不过呀没遮着他，他不知道疼。哎，晋府的案子，朝中的大臣哪个不回避呀？他是不知死活。
1: 他不会是明相手里的枪吧？

0: 老明不至于那么糊涂吧？哎，这个人除了会说实话，身上无一长处，这样的人能在官场里混上一天，就算他有本事，
1: 那就不好办了。哎，他可别让金大人难受啊。
0: 谁难受还不一定呢。哎，你马上派人去告诉金文祥，就说这个陈黄是皇上亲自派去的，虽然没有钦差的名，可长了一双钦差的眼，让他该捂的要捂住了。

0: 奴才金文祥叩问皇上安。
1: 大人，你搞错了，
2: 我不是官。
1: 您不是钦差大臣吗？
2: 我不是钦差，我是名相的家人。你搞错了。
3: 心里都明白。
2: 明白什么呀？
3: 哎呀，陈先生真是让下官我想煞了。
2: 你想我？咱们见过。
3: 今天卑职能见到先生，听先生教诲，那实实在在的三生有幸啊。
0: 二位上差，
3: 行
2: 啊。我不惯坐轿。
3: 哎，先生，这可是朝廷的规矩，坏不得，那坏了下官我担待不起呀。回去一下啊。

0: 接着喝，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2: 今天为陈先生接风洗尘，孙道台，你是这儿的最高长官，要多敬几杯啊，把咱们淮安段这点冤情好好的诉一诉。
3: 陈先生，淮安穷，这老百姓啊，他除了骨头就是筋，那淮安的官员也穷，他不像江南那些地方，他放个屁啊都能有裤裆。咱们淮安的这些官员可都有年头了，跟皇上说，大家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4: 对对对，
2: 孙道台不胜酒力呀、啊，这第二杯呢，我替他喝。
0: 过年，
1: 过年，
5: 过年，
1: 来来来，
0: 请请请。
6: 明相让我来检视白良剑大棒，多谢诸位的厚爱。我看这接风也差不多了，赶紧去霸上吧。
2: 明相关心国事，实为我等之楷模呀。
4: 是是是，就是我等之楷模。
2: 是天色已晚，白良剑山高水险，就算下官想陪先生去，这个时候也没个赶车带马的人呢。
3: 是啊，你说陈先生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
7: 陈先生心比天大，德如海深呐、啊、
2: 少年得志，真真正正的俊杰之才。
3: 俊杰之才，俊杰，俊杰，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干，请。这河都府啊，烧的只剩下后院了，您就在这儿委屈一下。陈先生，还有需要什么布置的吗？
6: 金大人，
2: 明白明白，下官心里都明白。
6: 明日一早就去坝上，万万不能再耽误了。
2: 这个自然，这个自然。今天河道上的那些官员见到先生都万分高兴啊，这场倒霉的水灾啊，把大家伙都憋疯了、啊、这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往外掏。陈先生啊，您别太在意啊。
6: 我是来看白良剑大坝的，他们说什么我只当没听见。

0: 先生真是体谅我们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儿们呐。明天一早，我和淮安段所有官员在坝上恭迎先生。
1: 那就最好了，金大人早点休息，别误了明日的正事。
0: 先生家居何处啊？
1: 改日再聊。
0: 父母尚在？
1: 改日再聊。
0: 有兄弟否啊？哎呀，真累呀、啊！装了一天孙子，还碰见个二百五，油盐不进呢、啊。
2: 老爷，这不新鲜，哪个当官的一上来就能承认自己贪呢？他装也得装两天，不是？
0: 这小子是个书呆子呀，不好办、啊。
2: 给钱不要，那就给女人呗。您想想啊，他20多岁，火力正旺呢，只身一个人在外边，他能不想？
0: 你以为都跟你一个德行呢？他就是不想。难道让老爷我热脸贴他冷屁股啊？
2: 这由不得他不想吧？哪儿有那么多的柳下惠呀、啊？

0: 这都什么时辰了？不是说好的卯正吗？余家大人呢？
1: 哎呦，先生，百亮剑他出大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
1: 水灾时节，难民游荡无着，粮有不齐呀。有那打家劫舍、匪盗奸淫之徒，到处惹祸。这不，今儿早上百亮剑周鹏就被抢了，听说还闹出人命了。我家大人伙着其他人呀，天没亮就奔了坝上，在那儿镇压暴徒，维持秩序，到现在都没吃饭呢。啊，对了，我家老爷让我跟您说，看坝的事儿，咱等明天啊。
2: 等明天？我是来看白亮剑大坝的，不是来你们这骗吃骗喝的。
1: 是是，
2: 备马我自己去。
1: 哎呦，先生先生，使不得呀！你要去看坝，谁也不敢拦您。那真的出了事儿，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就捅大娄子了，我家大人他担待不起呀。
2: 不用他来担待，我自己去的，有什么事不怨他。
1: 先生，您就不能为了我家大人的前途着想着想，为了我的狗命着想着想啊？我要是让您去了，我这狗命就不保了呀。
2: 金文祥，金大人什么时候回来？我要见他。
1: 是是是，早回来早见，晚回来晚见。先生要见我家大人，怎敢怠慢？
2: 行行行，你走吧。
1: 哎，是。先生，您要是闷，随我去园子走走。先生，这是关妓馆的戏子们在练戏，准备迎驾。要不咱过去看看？
3: 不用。
4: 停！错了错了，我昨儿白教你了。狮子是入声，你怎么唱成平声了？
5: 狮子连腔是平声。
4: 谁教你连腔了？下次再错，看我打你不？
5: 我哪记得住嘛！
4: 你还以为你是大小姐啊？这回不打你，过你下回。
5: 你别打我！
4: 我回来，回来！你给我跑！你再给我跑！
2: 先生，慢来，慢来。
1: 哎呀，瞎了你的狗眼了！钦差大人在这儿，你瞎咋呼什么呀？
2: 哎，免礼，不妨事。
5: 过来，过来。嗯。
1: 大胆！陈先生在这儿，还不赶紧请安？
5: 陈先生万福。
2: 免礼，免礼。
1: 行了，回去好好练，练好了就没人骂你了。
5: 知道了，
4: 回去。

0: 姑娘，你深夜之中，你来这里做什么？你说还能干什么？你白天救了我，我来报恩。不用客气，姑娘还是请回吧。人呢？进去了吗？
1: 刚进去。您呐，再稍微等会儿。让这小子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
0: 哼，
1: 老爷我惦记柔啊。
0: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夫人看的实在太紧。您放心，一时半会儿啊，成不了什么美事儿。
1: 你说，他要是不上钩怎么办？
0: 嗨，您管他上不上钩呢？门一踹，就算柔儿他在这儿坐着。 咱不是也得参他一个不守官场、勾引官妓、胡作非为之罪吗？您想想啊，半夜三更的，男女共处一室，他能有什么好事儿啊？<笑>

0: 哎，人呢？
1: 不是。
0: 怎么回事？人呢？
2: 我正要问你呢，人呢？
1: 人，
0: 你不说人进来了吗？
1: 他是进来了，这人生地不熟的，能去哪儿呢？别是你把人藏起来了吧？
2: 你那么有兴致啊，自己找吧。
1: 他让我找，
0: 找去。
1: 不是，哲。哎呀，
0: 有没有啊？
1: 哎呀，床底下他没有啊。
0: 那人呢？
1: 哎呦，可我估计啊，八成这小子尿急。他
3: 哎呦，这么热闹啊，秦大人。
4: 哎，我去花园赏月了，没尿急啊。你怎么跑到我床底下了呢？金大人是来找我谈明天去坝上的事情，对吧？
0: 啊，对。
4: 那怎么随身还带着小官妓呢？
0: 我，陈先生，您先休息，我明天早晨一定准时来。
4: 不可再误了。
0: 您放心，绝不会再误。
1: 走。
0: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差点把老爷我搭进去。
1: 失误，纯属失误。
0: 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还想把人家扳倒？什么东西？哎，
1: 老爷，这事儿他有蹊跷啊！只有您跟我，还有柔儿，咱仨知道。您不说，我不说，会不会是那小丫头？
0: 他能捣什么鬼？他爹死了，家人都流放了，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他能掀起什么浪来？他跟那250之前也不认识啊，咱还许了他脱奴籍为民，他敢不尽力吗？
1: 那就是，那小子太精，这表面上看着傻，这以后
0: 甭说以后的事儿，这明天非得去白亮剑大坝不可了，到了坝上。咱肯定露馅儿，你就说怎么办吧。
1: 那事到如今，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您活。这时候您不能心慈手软呐。
0: 让这个姓陈的出点什么事儿。

0: 高家宴溃决以后，淮河水就倒灌起来。你看，这祸害甚广，把百姓的房子都冲毁了。除了这淮河水，还有黄河水，这两样都是祸害。
1: 从这里往北是黄河中下游，运河的水全靠黄河支应。枯水时节，黄河没水，运河也要断流。运河断流一日，一粒米都运不到北方。江北马上物价飞涨，断流十日，危亡立即。你老兄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再问你，这次我从京师一路南下，看见运河涨水，也冲垮了不少房屋农田。依你这么说，运河也是祸害了？你老兄身为黄河淮安段的河道主事，难道也是个祸害？
2: 哎，先生怎么能如此说呢？
1: 等会儿，这是哪来的土？
2: 先生不会说笑啊，这土嘛能从哪儿来的？
1: 这是老百姓田地里的土，你拿来筑坝，他们怎么种地？
3: 那不筑这道坝，早早就淹了，还种什么地？
1: 这是熟土，熟土不能筑坝。你是何物官员，这点常识都不懂？这个土种过庄稼就没有粘性了，大水一来就成了泥汤。你这是纸糊的坝。
4: 我大干活去，干活去。
5: 先生，
2: 下官我是一时着急啊，
3: 我把自家房子跟衙门都拆了筑坝。
2: 先生您看我长情可嘉，先生您就帮我说两句好话吧。
1: 今年秋天雨季一来，你这道坝一冲即溃，你就不怕朝廷怪罪？你有这个心劲，为什么不去修高家宴？
3: 我在白梁建筑坝，
1: 是谁的主
3: 意？把老百姓田地里的土霸占了来筑坝，你当的好官呢？
2: 先生，
3: 怎么？
2: 随我来。先生，
1: 你这是干嘛？你这是干什么？
3: 您救救下官吧！
1: 我连个官都不是，你跪什么跪？
3: 先生，您在下官心中早已如天神一般，清廉有为，风化。
1: 行，你别给我来这套，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3: 下官知道，这熟土它不能筑坝，可这户部它迟迟不拨银子呀，高家宴无力修复，官府再不做出个样子，下面百姓闹起来，地方治安不稳，我这脑袋我也保不住啊，因此只能出此下策。我这真真正正是被朝廷给逼的呀。
1: 逼的？
3: 朝廷根本没有认真治过河，一个户部要银子就三推五阻，一旦绝口，逼得河督王光裕大人自尽，株连三族啊！大小河务官员个个吓得心惊胆战。先生，你今天给下官指条活路，不然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我大小能落个全尸。
1: 你真肯听我的？
2: 但有所命，万死不辞。
1: 你先起来。
2: 哎，
1: 你把这道坝拆了，所余石料木头清理出来，运到高家宴，我亲自挑选，能补修多少就补修多少，能做到吗？
2: 啊，能，下官马上就去办。您先回衙门休息，待下官把坝拆完了，再陪先生来挑选石料木材。

0: 你就不会敲门进来吗？这是我的闺房，我想怎么进来就怎么进来。你是？
1: 我爹自杀以后，这间房子就一直空着。我有时候偷偷回来看看，还幻想着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现在你这个臭男人住进来了，我也没什么可想的了。
0: 你是王光玉的女儿，怎么会在这儿？

0: 公元1094年，相宜夜雨滂沱，似要洗净万物，不留痕迹。59岁的苏轼在贬谪岭南的途中滞留于此，在风雨交加中，他挥毫写下这篇书法长卷《洞庭春色赋》《中山松劳赋》，史称苏轼二赋。二赋是苏东坡的文学代表作，也是他的人生写照。短短几年，朝廷数改折令，对苏轼一贬再贬。对于他来说，唯有抄写这两首写酒的赋，才是唯一的抒怀。
1: 吉林省博物院所藏的这一件《洞庭春色赋》《中山松劳赋》，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苏轼字数最多的一卷墨迹作品，总计684个字，而且每一个字都写得非常完美，所以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作品。
0: 苏轼二赋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曼妙飘逸的684字，写在7指接装的宋代白马纸上。拖尾纸上，元明清三朝的8位文人及乾隆皇帝先后留下了11段跋文。清内府及历代私人钱上的鉴藏印30余枚，皆成为这件书法作品流传有序的证据。
2: 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欲去归其之气，回想顿挫之姿，真如诗敦虎踞，与所见颇翁既慎重，
3: 此不为衣服雅上观，且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无隐。
2: 金漆盘玉好楚见，首尾立赋，信颇书中所不多苟。
1: 苏轼他擅长用浓墨，他自己论述说，湛湛如小儿金木，而且他的结字也很有特点，他是左低右高，他的字形相对要比较扁一些。天下第三大行书《黄州寒食帖》是他47岁时候所书，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整篇作品里边有一种愤懑不平之气。但是咱们如果看他59岁时候所作的这个《洞庭春色赋》《中山松劳赋》，整个字里行间所流出的是一种心境的平和，跟他这种壮年时期的心境已经完全不一样。
0: 穿越千年，星霜荏苒，灵魂依旧沉凝在泛黄的纸页上，与之对视，飞扬的笔画，舒展的线条，纠葛着光阴的繁复与无常。东坡先生似微笑相视，豪迈潇洒依稀眉宇之间，娓娓道来的是酒，而端起的却是一段人生佳话。

0: 吉林风，
1: 大姐慢点上啊！
0: 老人好。
2: 一路行李过程中，如果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请不要客气，我会热情地帮助你。在咱们的公交公司这个岗位上啊，我一晃已经是从业了20多年，大概行驶了90多万公里。放那么一杯水，行驶过程当中不洒出来，提醒我时刻能够提高自己驾驶技术水平，来保证广大乘客乘车时的安全、平稳行驶舒适感。
3: 那个牛小鸭子，
4: 就等那小黄鸭车，天天瞅，天天瞅，那车来了，那叔叔看那车黄鸭车来了。
2: 8年时间了。很自豪地感觉到自己驾驶技术在不断地提高。来，龙南山公园到站了啊，下车咱们换位置啊。
5: 这个车非常好，哎呀，坐心灵场的。
6: 这个师傅老好了，我一坐这车我就心里开心，就高兴。
1: 好，别着急，慢点啊。
0: 老人好。
1: 跟着我。
6: 所以乘客特别负责任，上下车，尤其冬天路滑。
7: 吉林是一个窗口单位，可以说哈，一上车就像相当于到家的感觉，这多好啊！我以前都给他写过那个，就是表扬那个，你看得有本儿。
2: 通过我的不断打造、不断的更新呢，咱们广大乘客也非常的认可。乘客的认可，那是一份荣誉感觉，至高无上的。
8: 看到这个标兵车吧，就想多坐几站。我作为交通公司的老员工，会有这样后辈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9: 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已经全公司推广这个小黄鸭安全车厢，为广大乘客提供这个优质、安全、平稳的乘车环境。
10: 我是李师傅的徒弟，我自己心目当中的一座高峰。
2: 不断的改造，不断的完善，服务是无止境的，只要你天天进步，那么就是永远是最优秀、最好的。
1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质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从零碳通勤路出发，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
1: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松原市强化服务保障，重大能源项目多点推进。
0: 吉林省各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以暖心金融服务助力农业提质增效。
1: 吉林省音乐厅首次走出剧场演出，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烟火。
0: 吉林省深挖影视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游玩新体验。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发展

0: 新质生产力，绿色是鲜明底色，氢能是重要赛道。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一条氢能通勤线串联起市区与园区，一座绿氢母站实现质储家用全链条零碳运行。今天的我给新质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从零碳通勤路出发，去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
1: 每天清晨6:30，长春市光谷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都会有一辆特殊涂装的氢能大巴准时等候乘客。
2: 师傅你好，咱这是上那个中韩示范区的车吧？
3: 对。
2: 那个示范区他们告诉我说早上在这儿能找到这个
1: 司机王铁柱告诉我，作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员工的专属通勤线，市内共有6条线路往返中韩示范区。我们所乘坐的2号线单程近60公里，共设8个接驳点。刚刚上车的这位女乘客叫张强，是这条线路的常客。
2: 你为什么坐班车上班呢？
4: 因为坐班车的话比较方便，我们家离单位的话大概有100公里往返，班车的话是走高速的，准时准点，不容易迟到。氢能大巴的话最大的感受就是比较安静舒适，相当于我们天天都在绿色出行。
1: 选择绿色出行的不止张强一个人，每天会有240多名来自园区不同单位的员工搭乘氢能大巴上下班通勤。线路开通3年来，氢能大巴运行里程已达60万公里。
2: 这些大巴车的燃料主要是氢，那他们在哪里加氢呢？答案就在这里，这里是长春中韩合作示范区的制氢加氢一体化站，也是长春市唯一的氢源母站。
1: 走进加氢区，一台氢能大巴正在进行加氢作业。
3: 加氢的方式，我们这个你看10多分钟大概也就加满了，后面那个排气管子滴的出来的那个就是纯净水。
5: 我们这块是8组氢瓶，每个氢瓶是140升，现在可以加注到22.6公斤，保证这台车跑400公里。
2: 最后它是发电是吧？
5: 对，它是通过氢发电，电在驱动着整个这个车在跑。
1: 邓鑫告诉我，这座加氢站宛如一台大自然转换器，光能产生的绿电在这里通过电解水的方式生产出了氢气，是全国首个可再生能源加派姆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站。
5: 规划建设18.56兆瓦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在咱们这个道路对面，最大的制氢能力是每小时600标粒，最大的加氢能力每天是500公斤。
6: 这个项目呢，是真正的打通了前端的新能源发电，然后到制氢，到储氢，到给这个大巴车加氢，乃至大巴车这个运营，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这个商业模式，这是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是头一个，它拉开了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序幕。
2: 从零碳出行的民生体验到全链样板的产业高度，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氢能实践是吉林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随着吉林氢能产业链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氢能应用场景从示范走向普及，一条涵盖制、储、运、用全链条的氢能生态正在吉林加速形成。
7: 年初以来，松原市锚定能源发展定位，紧盯重大项目攻坚，全力以赴抓招商、扩投资，持续深化项目攻坚专项行动，以风光热电多元融合的能源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
8: 在中广核长岭2×50万千瓦级燃机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建设方正加紧施工。项目投资79.5亿元，新建2套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为2×500兆瓦级，配套风电容量115万千瓦。通过燃气机组加新能源模式补充电力电量，可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供电量近50亿千瓦时，利润3亿元。
9: 项目预计2028年6月份实现并网，未来我们将积极融入地方，在项目建设和运营全周期切实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8: 同样在长岭，松原能发长岭1号10万千瓦风电项目与燃机项目双向联动协同赋能，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200兆瓦

0: 本期建设规模100兆瓦，项目投用后每年可提供约3亿千瓦时的绿色清洁电力，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与碳排放。
1: 在开工之前，我们制定严谨细致的施工组织方案，严格按照方案落实，确保如期开工、如期建设、如期并网。
0: 今年一季度，松原市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56个，完成投资30.73亿元，同比增长13.5%。松原市持续强化项目服务保障，全力做好要素供给，助力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吉林市紧扣都市圈汽车、新能源等产业需求，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同时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一体化，以产业协同与民生服务双提升，助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化工园区美思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园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端聚氨酯助剂研发生产。企业凭借智能工厂优势，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聚氨酯产业提供关键配套，以科技创新助力区域产业链升级。
3: 美思德吉林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精细化学品研发生产的企业，年可生产有机胺3.07万吨，为都市圈内的聚氨酯产业提供关键助剂支撑，也是吉林省重点产业链搭桥工程试点示范项目。
4: 我们认识到，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必然选择。所以在产品创新层面，我们以开发反应型有机胺催化剂为主，打破了国外公司在高端品种上的技术垄断。在生产制造上，我们也荣获了吉林省智能工厂的认定。
3: 正是像美思德这样的高端化工新材料企业接续落地，让吉林化工园区在2025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65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10.91亿元。今年园区还紧扣汽车、轨胶、光电信息等产业需求，全年计划推进开复工项目30个，从而进一步融入都市圈建设，全力建设全国一流化工产业基地。产业发展提速的同时，民生服务持续升温。随着都市圈一体化建设提速，吉林市以政务服务一体化为突破口，破解跨区域办事难题。在龙潭区政务服务中心，都市圈通办窗口让群众异地办事更加便捷高效。
5: 因为自己不太会用手机，所以来这找工作人员帮忙，要不然自己在家就能办，非常方便。
3: 吉林市通过加快构建线上加线下通办体系，推进跨区域审批机制互通，强化窗口人员实操培训，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6: 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目标，坚持标准统一、同质办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用小改革撬动大民生，让政务服务红利直达基层、直达群众。
3: 未来，吉林市将持续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以政务优化提升民生福祉，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今年以来，我省各大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以暖心金融服务助力农业企业合作社提质增效。
0: 在吉林省德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鲜食玉米分拣打包，生产线全速运转。今年一季度，企业鲜食玉米产销量同比增长10%，发展势头喜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10年的发展离不开吉林农商银行的一路扶持，150万元首笔贷款让企业成功起步。今年又凭借农商银行1300万元授信，新增了一条生产线，规模化生产能力全面提升，还带动4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
7: 每年呢，这农商行给我们的服务呢，就是啥，手续特别简便，然后每年这个续贷呢，无黄本续贷，这样呢也减轻了我们很多压力。下一步呢，就是扩充我们的产能，能让这个农民通过我们的带动，能这个提高土地附加值，能够多一些收益。
0: 吉林农商银行公主岭支行还量身定制涉农信贷方案，优化办贷流程，全力破解

0: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2026年新推出了线上贷款乡村振兴贷，审贷、办贷、支用、归还全流程线上化。
1: 现在较2025年同期相比，新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85户，累计贷款金额达到1.3亿元，将继续坚守服务三农，推出更多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0: 传统粮食种植产业同样靠着金融助力走出了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之路。在空竹岭市环岭街道高家岗村，齐心种植专业合作社与中国农业银行空竹岭支行已牵手合作十几年，依托农行350万元授信，合作社由最开始的7晌地发展到现在的780晌，60多台套现代化农机，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
2: 服务相当好了，都是到家服务，所有的贷款还相当及时了。
3: 将重点放在农户贷款的扩面和增效上，继续加大这个金融支持的力度，真正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
0: 今年的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快递员张小军，从业11载，将一份看似普通的工作做到了极致，寻找最美劳动者，送你一朵大红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最美快递员。
4: 送你一朵
5: 大红花。
6: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张小军，东丰县丰通物流有限公司的一名快递员。2015年入行，他每天用脚步丈量城市，累计送出了超过60万件快递。
7: 我感觉这个行业挺好，就因为电商的发展，把快递也带起来，我感觉是越来越好。
6: 刚入职的张小军对未来充满希望，可现实并没有想象中美好。偶尔遇到客户的不理解，曾让这个东北汉子感到委屈，甚至萌生退役。一次工作失误却成了他转变的关键。
7: 走到楼道里头，就是说因为他有暖气管子嘛，热，我就把这个快递放在那了，回头就忘了，丢了。然后人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说我这个药，痛风药，着急要吃。当时那心里头感觉就别提了。
6: 那次经历让他醒悟，自己派送的从来不只是包裹，那可能是病人的期盼、孩子的渴望、游子的孝心。自此，他给自己定下规矩：今日事今日毕，每天早到20分钟处理滞留件，晚上多留一会儿，确保日清日结。
8: 上班时间都比别其他同事早到，
7: 以我们就是最快的速度送到客户手里。
6: 这份责任感甚至让他有些执拗。电话打不通，他不会改天再送，而是坚持要上门找到人。
2: 他特别特别犟，比如说150个件当中，那有2个打不了电话的，他非要去上楼去把这2个问题去处理掉。
9: 态度特别的特别的认真，特别的好，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6: 11年，张小军经历了公司每天货量从1000多件到13000多件的飞跃，这背后是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与快递物流行业的深刻变革，也给他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7: 那快递员自己送的基本上就是没有电梯，全是说步梯的。我最多的时候连续送6个6楼，就是说一个单元一个6楼，下来以后浑身都湿透了。
6: 因为奉献，因为热爱，快递员这份职业在张小军身上呈现出一幅专业、自豪、有温度的新从业者画像。
7: 我很喜欢这个行业，快件送到客户手里的时候，客户说一声谢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和认同。
6: 张小军是今年的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更是一个坚信劳动有奔头的普通劳动者。正是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劳动者，用辛勤与诚信编织着便利温暖的美好生活图景。
10: 5月3号，吉林省音乐厅首次走出剧场演出，以“简育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打造集专业演出、特色美食、潮流文创、趣味互动于一体的露天文化盛宴。3号上午，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户外中心舞台上，省歌舞团《一路向北，五色吉林》专场演出拉开序幕。舞蹈《吉林有约》、合唱《五色吉林》、歌曲《映山红》、舞蹈《人参》等富有吉林元素的歌舞和经典曲目轮番登场。演出打破了传统剧场边界，把高雅艺术延伸到公共空间，以亲民、开放、多元的形式，让艺术融入市井烟火，贴近寻常百姓生活。现场还设置猜乐器、接歌词、诗词抢答等趣味环节，提升群众参与感。
11: 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

0: 的震撼，
1: 他们的表演呢都非常精湛，从这个室内呢搬到室外呢有一个更好的互动，能够直接体验到音乐。
2: 我还和魔术师互动，得到了气球，我非常开心。
0: 就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跟那个观众呢更靠近一点，用我们的歌声为我们的祖国，也为我们新时代而演唱，
3: 非常激动，能让我们从这个剧院里面走出来，这个热烈的表演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互动。
4: 我们以这个舞蹈的形式讲述人生的故事，观众的热情能带给我们一种情绪价值。
5: 下午，吉林省交响乐团带来《金蛇狂舞》《花好月圆》等民乐合奏，以及竹笛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二胡独奏《葡萄熟了》，唢呐独奏《黑土地》等经典曲目，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高品质的艺术享受。
6: 约朋友一起来看一个室外的这场音乐会，感觉很新颖，完了也很开心。这个月底还有室内演出，再准备去室内去观赏一下，
2: 很有趣，还会带我们猜乐器，还有小奖品。
7: 我们今天的演出开场是以打击乐的形式为主，形式比较磅礴吧，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节日氛围。室外这个演出形式与观众和百姓离得更近一些。
8: 在曲目的选择上呢，我们精心选取了贴近群众生活、歌颂劳动精神的节目，用音乐呢向劳动者表示敬意。作为文艺工作者，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
5: 此次活动是吉林省音乐厅五月系列演出的开篇之作，后续音乐厅还将陆续推出诗歌与共、诗词唱诵音乐会等多元主题活动，持续打造休闲娱乐、艺术鉴赏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优质文艺服务市民群众。
9: 在音乐厅中庭广场游玩、社交、欣赏高雅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场所，希望大家都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10: 吉林省音乐厅把高雅艺术搬进城市街头，音乐、书香、美食、非遗、文创巧妙相融，点亮春城假日时光。
7: 除了精彩专业的文艺演出之外呢，我们还看到在活动现场有这个非遗市集、咖啡、文创等内容。那市民游客在聆听高雅音乐的同时，一站式感受文艺气息与市井生活相融相生的独特魅力。
2: 还看了非遗剪纸，觉得挺有意思的。
11: 我觉得这种活动氛围特别好，离我们老百姓挺近的，尤其是孩子，他孩子就在那儿手舞足蹈。非常高兴，
12: 从沈阳来的，然后这个假期呢来到这里非常开心，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啊，上面写的长春，因为长春非常有历史，我想买一本然后给孩子留作纪念，
13: 带了能有个百十来件作品，笔筒、天鹅，还有那个文创产品，我已经卖不少了。
7: 一场户外的演出拉近的不仅是观看的距离，也更是艺术和生活的距离，这不仅丰富了大家的假期选择，更让我们看到了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所带来的活力和温度。
5: 五一假期，长影旧址博物馆、长春莲花岛影视城、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深挖影视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游玩新体验，激活假日消费，让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日出游新风尚。五一假期，长影旧址博物馆送你一朵小红花沉浸式光影盛宴火热启幕，活动为期五天，以 NPC 实景互动、主题巡游、歌舞展演、有奖问答等多元形式复刻经典影视桥段，带领游客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
0: 环境然后非常的整洁并且复古，然后让想起了很多经典的影片，然后是非常值得二刷的一个景点，
14: 小时候美好的回忆，什么宝木吉的枪声啊，通过回忆这些文化的东西，又勾起了往年的很多往事。
15: 大家在长影旧址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解锁电影加假日的双重快乐。
5: 长春莲花岛影视城以莲花岛百戏节为核心，精心打造百场演绎、沉浸互动、福利玩法、日夜狂欢四大核心板块，让游客从看戏人变身戏中人。顶流爆款老街实景剧《穿越红旗街》重磅更新。抗联抗联重现烽火岁月，让游客从中传承红色记忆。莲花仙子传国风剧目轮番上演，带领游客纵览古今，
0: 参与感很强，
16: 对，而且
0: 性价比很高。
5: 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极速清凉、海岛非遗奇遇记五一主题活动火热启幕。乐园将潮玩体验与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动感十足的水枪电音派对、亲子泡泡嘉年华、新能源汽车漂移赛事、海岛非遗文化体验等活动，一站式满足亲子休闲、潮流打卡、文化体验等多元。

0: 需求。活动首日入园游客量达1.2万人次，创下乐园近年五一假期单日客流历史新高。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地标、秀美山水田园风光出圈，各类沉浸式演艺、休闲游园、户外文旅等特色活动，让八方游客尽享吉林春日好风光。
0: 吉林省东北虎园在这个五一全面升级游玩体验，全新上线高空投喂、林间露营、全天演艺等特色项目。
2: 我现在在吉林省东北虎园的环尾狐猴区，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体验投喂环尾狐猴的乐趣。像这样的投喂点，吉林省东北虎园共设有7处，各有9种不同的投喂方式。五一期间，这里每天还会上演3场马戏表演、4场鸟类表演。
3: 一家人全都过来玩一玩，小孩现在刚1岁，主要是让他早点接触大自然。
0: 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五一文旅活动火热上线，白天主打西游主题演绎、趣味互动，夜场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游园活动，人气爆棚。
4: 游戏丰富多彩，然后玩得特别好，下次还要来。
0: 通化市童家江旅游度假区风光如画，自然美景搭配丰富游乐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踏青游园。
5: 花也开了，树也绿了，带着家里边人来这儿踏踏青、溜达溜达，觉得很开心。
0: 夜幕降临，梅河口东北不夜城、东北歌曲串烧、潮流快闪舞蹈轮番上演，搭配特色美食市集、沉浸式夜游，假日烟火气十足。在梅河口之北村动漫线下文创店里，多款寓教于乐的热门动漫 IP 文创产品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光顾，为当地文旅热度再添新活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同样精彩，民族特色演绎、3大主题花车及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千灯祈福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沉浸式互动氛围感拉满。
6: 从这个风景的设计嘛，然后包括这个各个环节，我们刚才体验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挺好的，很值得来。
0: 满韵花潮古城寻芳、叶赫那拉城满韵寻芳文化节在五一期间启幕，活动以春季应季花卉为基底，以满族非遗、宫廷美学、纳兰文化为脉络，设置主题花境、沉浮式壶艺、互动体验、商业配套4大板块，兼顾观赏、打卡、研学、亲子需求，为游客提供多元文旅体验。
1: 近日，2026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延边赛区比赛在延吉开赛，吸引30名青年咖啡从业者参加。比赛通过专业杯测流程，考验选手对咖啡风味、香气、口感等核心特质的辨别能力，展现咖啡杯测这一专业领域的独特魅力。比赛前4名选手将参加2026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全国总决赛。
0: 节目最后，欣赏吉林大地繁花似锦。

0: 笑非土，鹤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2: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3: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4: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5: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6: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且。不知能否折断山雨岁月的磨难，
3: 好大一个梦！
7: 是梦，但不得不做。是非一定是有的。
5: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

0: 该去安居乐业，
1: 湖北之心。
2: 探秦言，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该的，
1: 是朴素的呈现。
2: 这个怎么了？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会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9: 干嘛？干嘛？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应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古深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物华天宝的四瓶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3: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4: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中国西南的武陵山脉曾因桃花源的传说而闻名，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有着种种引人探寻的色彩。古老的荆楚文化，神秘的湘西传说，都若隐若现于起伏连绵的群山间。大山深处的这座小镇，如今更常被称为凤凰古城。这是凤凰城最大的河流沱江，每逢春夏时节，江面上总是飘荡着歌声。清晨的河岸边坐着洗衣的女人，那是百余年来未曾流逝的图景。三五成群的游人们穿行在青石板的街巷里，在吊脚楼下聚散徘徊。如果不曾诞生那么多传奇往事，或许凤凰也不过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小山城。然而这里出精兵悍将，也出文人墨客，湘西的刁蛮，楚地的浪漫，注定了他将拥抱不凡。日夜不停的沱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凤凰儿女从这里走向了外面的世界。80多年前，12岁的黄永玉也是从这里出发，走向他波澜壮阔的艺术人生。从文兴街上的孩子王到名满天下的艺术家，故乡是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他是别人眼中的艺术鬼才，却常常自称是湘西刁民。
1: 最近几年您回这个湘西是越来越频繁了，而且每年回去只要时间足够的话，都会在湘西住很长时间。
2: 是的。
1: 为什么呢？
2: 这不知道为什么了，是吧？这个说不出什么道理，不能说在生活上每一样都具备了一个伟大的意义。有的很平常，过日子嘛，有时回去，有时回来，不是每一次都有一个很伟大的信念，我回去要怎么怎么，没有的，啊，就是自自然然的。
0: 什么事情都有缘由，只有回家。不需要理由，就像傍晚时分再野的孩子也要跑回家一样，黄永玉每年都会回到故乡，即使他已是80、90岁的高龄。
2: 十几年从小离开家乡，到了成人了，再回到凤凰，走回到母亲身边，是另外一种感受。完全看到了，完全看到。
3: 哎，包先生，我们买了6套，像一本。
4: 我们昨天晚上买了6套。
3: 像我们每一套都有您的签名。
2: 好。这个塔。这个塔原来文革给推倒了，没有了，没有了。我20年前我画了2张画，在广场打锣，有人打锣拍卖。20年前，1张卖了2000块钱，老乡买了，哎，那么2张4000块钱。然后呢，我就说，你发动大家捐钱。5毛1块2块捐，我这以后呢叫做万民塔，不要说是我弄的，让大家捐，以后他们就不会毁掉了。

0: 沱江上飘满了欢声笑语，一如他记忆里的模样。在这条江水边，少年时的他曾拥有童年最快乐的天地。以前我常常到外婆家去过日子，城门外不到三米远就是一个荷塘，有时狗打翻了酸菜坛子，非说是我打的，不管我怎么解释也说不清楚。我就推个洗澡盆偷偷溜到荷塘去，躲在那里一躲就是三四个小时。那时我还是个小孩，看到的荷花不像君子们画的那种干干净净的荷花，那里的泥胎、青蛙、水蛇、蜗牛全都在一块的美妙，不是普通人能感受到的。荷花对黄永玉一生影响深远，采墨荷花也被视为他最具代表性的创作。大片灰黑铺出泥土的底色，灿烂的花朵高过人头，童年的视角重现在笔端，荷叶下的可爱生灵鸣唱出盎然的声曲。他常常为淤泥抱不平，认为淤泥的本质是土地，是生养了荷花的故乡。相比传统文人的解读，他更欣赏荷花傲骨迎风的韧性，重视生命的绚烂而不是清高的姿态。独树一帜的风格，每一笔都姓黄。或许他的生命像笔下荷花一样富有力量，正是因为故乡土地给他的艺术滋养，他的笔墨永远不会高高在上，绚烂的气质下是最返璞归真的模样。
1: 喂，刘秀姐，
0: 这里是玉石山坊，黄永玉在凤凰的另一个家。这一天，年轻时全都漂泊在外，多年不曾凑齐的黄家五兄弟再次相聚。山房名为玉室，不只因为黄永玉是他的主人，更为了纪念黄永玉一生中举足轻重的三个人物。黄永玉本名黄永玉，是表叔沈从文帮他改玉为玉，希望他一生如玉般光泽明透。湘西王陈渠珍自号玉谋，他在民国时代叱咤风云，雄霸一方，至今仍是湘西子弟的骄傲。第三位黄玉书则是黄永玉的父亲。
2: 昨天晚上我们在外头就聊这个聊那个，哎，讲了我们的爸爸，哎呀，我们的爸爸搞音乐搞美术的，哎，他一唱就过来，完全不按照那个正式的歌曲，他加东西进去，加调子，加得自己非常高兴。
3: 你唱的全，听吧，四方通光，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答滴答答，当当滴答答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努力啥的是不饶，努力啥的是不饶。
0: 这两张画的作者就是黄永玉的父亲黄玉书。凤凰城的前身是清朝的兵营，子弟多以从军为志向，但行事富于幽默和浪漫的黄玉书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不愿像同乡们一样在军队谋生活，却梦想将艺术当作终身的职业。虽然在那个百姓还在为衣食保暖发愁的年代，他一身的艺术本领在乡邻们眼中作用还不如街边的戏子和手艺人。为了一展抱负，他和一位表弟，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沈从文一起来到常德，可惜那里同样没有艺术的空间供他们施展，无业可救的兄弟二人只得滞留在客栈的储物间里，等待未来朦胧的机会。然而就在这身无分文的落魄中，黄玉书竟然邂逅了他心仪的姑娘。
4: 传说里头是说他很多那个情书是我父亲替他父亲写的，这个父亲大概也承认，我父亲确实是做过这件事儿。
0: 同样毕业于师范美术系，同样不愿顺从家族的安排，同样是五四运动后对时代和艺术满怀激情的新青年，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生下长子黄永玉后，他们带着孩子回到了凤凰。在凤凰，黄家一直是有名的书香门第。黄永玉的

0: 曾祖父是一名贡生，在文庙做过画院山长，祖父长期在外做官，创办过凤凰城第一所邮局、第一所照相馆。回到凤凰的黄玉书、杨光惠夫妇同样引领着凤凰变迁的潮流，他们是凤凰第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妻，又是第一对从事教育的夫妻。杨光惠第一个穿起短裙，第一个织毛衣。1921年，在风雨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刚刚登上历史的舞台。虽然出身于凤凰那个偏僻的山城，但黄永玉的父母却是最早一批接受新思想的共产党员。他们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国民大革命，成为了凤凰城活跃的政治人物，但他们不曾预料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1: 反动派的节日是四难烈士的忌日，从12日到15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流亡失踪。这就是412政变。
2: 我李军
3: 在西藏，
2: 23年的党员，我父亲25年的，杀共产党的跑出去了2年，有陈军的不杀共产党又回来了，就没有杀。我呢跟那个阿姨住在乡下，躲到乡下去了，怕她杀小孩了。
0: 即使被赋予过那么多诗意的想象，凤凰也从来都不是世外桃源。这里偏远却不闭塞，没有避开中国近代任何一次社会动荡，民风淳朴却不乏野蛮，3、5岁的孩子也已对杀戮司空见惯。为了躲避这场屠杀，黄永玉的父母仓促出逃。腥风血雨过后，他们重回凤凰，将未曾实现的理想和革命热情投入到教育当中。他们拾起旧时的本行，分别担任2所小学的校长，以音乐美术熏陶孩子。
4: 三个兄弟画画，老大，对吧？老二，老四。老师画的蝴蝶跟我爸爸画的差不多一样的，真蝴蝶一样，他好像是标本，他画的，画这么的，画的通草画，画的话也很好的。出名的买回永玉，是吧？其次吧，黄永厚，是吧？对，老师，我本来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也爱画，在如果在班上，那也是就是我画，我画的算
5: 最好的了
4: 啊，对对。
0: 日子归于平凡，孩子逐渐增多，黄家境况渐趋衰落。父母小学校长的薪水并不算丰厚，生活全靠做官在外的祖父接济。孩子们虽然也能朦胧地感到社会的变异、震动和不协调，却还不懂得为未来的生活忧愁。他们还在以自己的方式争得一份快乐。

0: 话，
1: 有
0: 我离开家乡以后啊，整条街打架就是他来了，老四啊，打架的。我在的时候没敢去问你的兄弟，我走了，我三千年走了，
2: 不犹豫不出发，
0: 他也不行，他们都不行，就是他。
3: 他年轻时候身体好吧？
0: 这打架的打架王，整条街还不带拐弯的，那个叫刘大管的
3: 亲兄弟，
0: 那些顽童在门口自己在门口玩啊，一般是橘子吃干的，他一出门，那小孩吃了一半的干。
2: 你告诉我。
0: 拿到了，拿过来，咬几口，还给了。

0: 就去了，就真的不想问他。
1: 好好的，
0: 那个
1: 女侠过。
2: 如果可以选择，或许十二岁的黄永玉不会离开家乡，或许他可以一直在维新街上率性闯荡，或许可以一直在父母身边陪伴，或许可以一生都守着这座深爱的小城。但是凤凰一直是漂泊者的摇篮。
3: 传统思想，那个时候的凤凰人觉得，一个男孩在留到家是丢丑的事儿，你出去了。出去搞了一辈子，老了回来就是讨饭回来，光荣啊，不简单。你到外面闯荡的觉得，
4: 因为我们那里的虽然山水好啊，但是呢粮食的土地并不多，是吧？所以只靠到外面当兵呢、啊，到外面去这个做别的事情呢、啊，做其他的事情呢、啊，在有所建树，倒是这样的。
2: 这是1937年的中国。那一年，东北的土地已经在日军铁蹄下沦陷了6年之久，卢沟桥边的侵略者正酝酿着挑起新的祸端。祖父去世后，失去经济来源的黄家无力供养5个孩子的大家庭，无奈之下，12岁的黄永玉不得不离家远行。在长沙匆匆告别父亲时，他不会想到，这一去就是几十年的漂泊。他和父亲将在抗战的烽烟里永远失去彼此的消息。黄玉书没有看到黄永玉后来的成就，这位乡邻眼中不务正业的落魄人，因毕生所长无处发挥，始终郁郁寡欢，不久在一场疾病中仓促离世。他自己的作品不为人知，他在美术上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了黄永玉和黄永浩家。倘若黄玉书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以他对艺术的执着和热情来看，或许他也有机会在艺术上有所成就。时代禁锢了他，摧毁了他的艺术，但时代也铸就了他儿子们的艺术，一样追梦，生折殊途。或许这关乎命运，也关乎选择。时代没有选择成全他的艺术，他的孩子们却选择了成就自己的艺术。每次邀请朋友们来凤凰，黄永玉总要带他们走一走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是文昌阁小学，他曾在这里度过了阳光灿烂的童年。82岁那年，黄永玉捐资100万，重新修葺了文昌阁小学的校舍。
5: 小时候觉得它很高，长大以后就不高了，重新修这么一个高一点。
1: 这原来是礼堂啊，是教室？
5: 原来就是礼堂。
6: 尝尝，跟爷爷尝尝
7: 啊！
8: 真的，
7: 你材料
8: 有？
7: 是豆腐吗？
9: 豆腐皮，
7: 豆腐皮
1: 啊！过瘾，
10: 你面都红了，
1: 过瘾。
11: 像我们现在小学，好多学生都牵着背着很重的书包。那个时候很简单，那时候小学非常宽松，非常轻松的，所以他就可以学，不是可以读诗。可以画画，这对于韩王仪来讲，就是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12: 那个是往这校门在这里，
13: 不是在这里，
12: 校门在这里，改了几次，这边有个木头房子，两层的。
1: 哦，原来校门是哦
12: 在这里，
1: 哦在这儿，就是这就是扩出去了。
12: 对，
1: 这条路原来小就这么一点，
12: 这个树树是这么大。嗯。
1: 就这个树，
12: 当年。然后呢，这条路往这里上来，再往这上来，再过来，校门在这里。有的时候呢，又改了，从这里路上来，对，校门在这里也往这里来。这边就是桃花，桃林很独特。
14: 我就没有，他没有，
11: 上了，就原来不是说他们逃学就逃回去
8: 啊，对，
11: 逃学，我就是你说逃学就是那个
8: 人家
11: 都是石山嘛，

0: 骗人的，
1: 我们不敢往这边走，往那边走，
2: 那就是石山嘛。
1: 这个他那等着我，我后来我老了，做梦还梦见他等着。一拐弯，等在那里，哎呀，太可怕了。
3: 就是凤凰就是一个就是少数民族的集散地，而且一个很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4: 他小时候就喜欢这个少数民族的工艺。文山小学后边有个山，他会经常从山上翻过去，然后跑到大街上看那些手艺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风筝啊，包括他们做的那些灯笼啊，包括龙船。
5: 风筝上的美人是怎样一笔笔画出，栩栩如生的菩萨又是怎样从木头中一刀刀雕成，这赋予平凡事物以灵魂的神奇工艺让童年黄永玉看得如痴如醉，让他此后一生都感恩于故乡民间美术的滋养，但故乡还将馈赠给他新的礼物，因为这里是凤凰，这里不仅沉淀着传统文化，也激荡着新世界的思想。
6: 它确实是一个重镇，就是说这个，而且各个方面的这个过去的一些军阀啊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视这个地方，把一些外在的一些这个新现代的一些文明的东西引进到凤凰去，这些事儿，这个历代的这些军阀都做过。
5: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童年黄永玉得以接触到时下流行的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等美术刊物，讽刺与幽默的艺术令他欣喜不已。六岁那年，一位美术老师给他画了一幅肖像，后来他回忆说，我把画像带回家，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对着镜子照个不停，真是像极了。我第一次那么认真照着这幅写生端详自己，开始用铅笔学着用老师的手势来描绘自己，衷心地觉得高尚而有趣。刚一学画，他就雄心勃勃地想画一本《水浒》人物，却在向舅舅借钱买纸时遭到了斥责。舅舅认为他像父亲一样不务正业，但父亲却依然支持儿子，还将一本漫画试点送给他作为礼物。这本包罗万象的万宝全书给了他绘画的启蒙，他甚至和小伙伴们一起创办了一所文心街美术学院，还自封为院长，整日里想要教别人画画。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姿，画中这棵参天大树曾在黄永玉的童年中撑开一片绿荫。
7: 这文心街的文庙巷在北门那边，就是我们什么祖宗栽的都椿树，三四个人围不住的那么大的椿树，所以呢就叫做古椿树啊，这个叫家家的古椿树。
8: 那这块牌就有年头了哦。
7: 这也是82年这个啊的写的嘛，后来就做的。
8: 那这个
7: 这黄永玉画的
8: 啊，这幅画的这幅也是。
7: 那黄永后画的
8: 哦，
7: 这是一个左辅的诗，是左辅的词。载世春山还一片，朝如孤舟，香梦不曾休，来胜闲愁。中州过了又福州，此与八将留到海，且莫回头。
9: 不然你看看黄永玉小时候写的字，他不是他文章说吧，他文章说他这个房子修起来以后，他在里面写字。
8: 在
9: 那鼻上写字吧，写字啊，画画，他的稿费是屁股来几下，做了几版是吧？打了几版，睡觉过。
5: 当儿时黄永玉信手涂下这稚嫩的墨迹时，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孩子日后会凭借笔墨成就一番事业。人们更难以想象，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他又是怎样在摸爬滚打中汲取着艺术的养分，成长为今天的黄永玉。但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分

0: 感之道，故乡是他无穷无尽灵感的来源，是他永不磨灭的情结和一生牵挂的地方。2011年，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创作《春江花月夜》时，他又将沱江两岸的颜色融入了笔墨中。
1: 啊，从这虹桥往那边看一样，得画一天。
2: 就是这个河上的颜色就得画一天。
1: 哎，沿着那个金啊，金来画。这个草地是绿的。哦。那个簪子是棕红的。嗯。
2: 那个桃花是粉的。
1: 不是
2: 杏花是粉的。
1: 桃花啊。粉红的啊，整个是一个粉的啊，但是呢，到了上面呢，跟天接近了，因为晚上了，也发蓝发紫了啊。
0: 耄耋之年，故乡风景在他笔下越发绚烂。如今的黄永玉，一纸一墨都蕴含着故乡的情调，一笔一画都沾满了眷恋和深情。清波荡漾的无愁河上，那时的少年尚不知道，他将奔赴艺术的浩瀚之海，在风浪沉浮中撷取一生的苦乐。但故乡的一切早已成为他的精神财富，成为他闯荡江湖的立足根基。这个瘦小的身躯已然挺直，可以担起人生的重负，前行。

0: 然如此，诸君需允我三件事。这个天子我便做了。
1: 下诏申斥，夺旗解阅，命曹兵刘光义暂领中军。
2: 大军在外，陛下不宜处置秉捆之将帅。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告诉你们俩啊，今儿你们哥俩可是有口福了。
2: 我都看到了。
1: 这个昨天呢，我老伴儿卤的这个猪蹄子，我老伴儿说了，知道刚子立冬啊喜欢吃肉，
2: 是
1: 这不。就给你们也带了一份儿。
0: 哎呦，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2: 啊！要不说叔叔是真好啊！你看，有点好吃的老记挂着我们俩，
0: 闻着真香啊！说到这个猪蹄子哈、哎呦，我太爱吃了，怎么吃它也吃不够。小时候过年除夕那天呢，才能吃得到。家里长辈都说了，吃了猪蹄子之后啊，新年啊要挠一挠，寓意就是在新的一年里呢，能够抓住机遇，多捞财富，多有收获。我小时候哪有时间想什么钱不钱的事儿啊？
1: 你是想着只要能吃到猪蹄子就行。
0: 对对对，那挣钱都是大人的事儿，那小孩就负责吃呗，对不对？
1: 对， 对，
0: 反正我小时候啊就在想，这要是天天都能过年就好了，这样就能天天吃到猪蹄子了。
2: 猪蹄子谁不爱吃啊？尤其是那个烤猪蹄儿，那个炭火烤的那猪蹄儿啊，焦香酥脆，然后里边的那个肉质呢，又是软糯 Q 弹，入口即化，尤其是再撒点那个辣椒面啊，香辣浓郁，太好吃了。我不行了，我有点想流口水。
1: 我告诉你呀、这个猪蹄子它只要是做好了，怎么都好吃。
2: 是，
1: 就是全国各地呀、那都有这个烹饪猪蹄的方法。比方说北京的酱猪蹄儿，四川成都的老妈蹄花，贵州的凯里的酸汤猪脚火锅，广西钦州的猪脚粉等等等等啊，就是各式各样的猪蹄菜式都充斥着全国人民对猪蹄子的爱。
2: 对，你一说这猪蹄我想起来了。刚子，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0: 我欠你顿饭？
1: 这个刚子，你怎么就还欠着立冬一顿饭呢？
0: 哎，他这一说我才想起来
1: 啊，
0: 立冬诡计多端
1: 啊，
0: 我这一不留神着了他的道呗。哎，阮老师，我有证据
1: 啊。
0: 哎，不信您看，
2: 今天呢，我准备套路一下刚子，看着这折纸什么？我准备折一猪蹄儿，等他来了之后啊，我想办法让他请客吃饭。哎呀，其实这个猪蹄儿啊，小时候经常折，后来呢就忘得差不多了。得亏是我们家小二现教的我，要不然呢，真不知道怎么叠了。对折，好，接下来开始写字。这边呢写东南西北，这边写啥呀？套路刚让他请客，全部把他写上请客。这样的话，他赚到的每一个最后的结果都是请客，这就是套路。怎么还没来呀？万事俱备，只差刚子自己来了。他要是来了，我估计他能上钩。
0: 立冬，我来了。
2: 你怎么才来？我都等你好半天了。
0: 哎，刚才我媳妇儿给我打电话，磨叽了半天。哎，你不是要请我吃猪蹄儿吗？
2: 对呀、
0: 猪蹄子呢？哪有啊？放哪儿了？拿出来吧。哎，你藏啥呢？
2: 没藏。
0: 后边呢？
2: 那
0: 请我吃猪蹄儿还那么小气？
2: 好吧。
0: 啊，
2: 猪蹄儿在这儿呢。
0: 妈呀，这啥呀？
2: 不知道，
0: 这是猪蹄儿吗？这不折纸吗？忽悠我呢、
2: 这个怎么能是忽悠你呢？你看，几个角？
0: 四个角
2: 是不是？四个角，猪蹄也是四个角。这东西哈、很多地方管它叫这个猪蹄折纸。你小时候应该玩过这个呀？
0: 谁没玩过小时候啊？你就忽悠我了。今天真是中了你的诡计呀、
2: 我不跟你说啊，你看到没？这个东南西北，是吧？这里边都写上字儿了，这里边的字儿呢，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0: 满足我的愿望？
2: 对，你小时候不玩过吗？来说吧。 你要哪个方向，要几下，
0: 我都想吃那猪蹄儿了，你说我还得陪你玩，还得哄你开心。那我要

0: 面，我从东面来的。东五，
1: 东五啊。
0: 对，
1: 来，一二三四五，
0: 啥？请客。我看看，
1: 你看，请客。
0: 我没发挥好，
1: 我谢谢你啊。
0: 啊啊，
1: 辛苦。
0: 有道小事啊，这不算啊。
1: 这不是，这不能不算
0: 呢。不能算呢，那总得试一次啊。
1: 那行，再给你个机会，说吧。
0: 西六，
1: 西六啊。一二三四五六，呀，这个好。
0: 啥？
1: 还是请客
0: 啊？
1: 你看。
0: 你这个猪蹄里肯定有猫，
1: 没有猫，没有猫，
0: 让我看看，看看，
1: 没有，
0: 请客，请客，请客，这不都是请客吗？这个、
1: 愿赌服输，说好了啊，你请客，你别赖账啊，我先走，
0: 哎，你给我回来，
1: 改天你请客啊，
0: 你给我回来，那个猪蹄
1: 啊，
0: 你这小子，哎。你看，你看，王老师，
2: 刚子，你还真是上了立冬的当了。
3: 这是套路，
4: 可不是嘛？不过哈，哎呀，请就请，当哥哥的请弟弟吃顿饭，那也是应该的。
3: 哎呀，哎呀，那怎么谢谢您呢？哎，张老师，
2: 哎，
3: 就这个猪蹄儿哈，
2: 啊，
3: 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吃法，你喜欢怎么吃
4: 啊？
2: 我会跟我老伴呢，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去吃一家卤猪蹄。
4: 嗯，
2: 老板呢姓赵。街坊邻居呢管他叫赵胖子
4: 哦、oh,
2: 哎、胖啊
4: 嗯
2: 圆脸儿总挂着笑围裙上那个油星子亮的都能反光
4: 油丝麻花的
2: 而且呢我们夫妻俩呢总是在夜里十点多钟到那儿去那会儿啊店里的客人就少了
4: 嗯
2: 这赵胖子低着头在清点当天的零钱
4: 嗯
2: 见我来了哎不用问揭开锅盖还是半只猪蹄
3: 哟这都知道您的习惯了啊
2: 是啊老是去嘛这个赵胖子他做那个猪蹄儿啊他有股子执拗的讲究别人家就扔锅里卤着呗、
4: 嗯、
2: 对不对、
4: 嗯、
2: 他呢猪蹄子下锅前用那个刀在猪蹄子那个缝里他要划个这么三道横
4: 哦、oh.
2: 那么这样在卤的过程当中这个卤汤才能钻进那个肉缝里
3: 更入味
2: 对说着就把这个猪蹄子呢扔进滚水里焯水、
4: 嗯、
2: 那个浮沫啊是撇得干干净净、
4: 嗯嗯、
2: 再捞进那锅老汤里
4: 嗯
2: 有一天呢我就跟这个赵胖子聊天了他呀边搅动这个汤勺啊哎他就边说
4: 嗯
2: 他说我每天呢都要加新料这个火呢是不能停的
4: 嗯嗯
2: 就像那过日子得慢慢熬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呢是非常非常的深刻我就在想啊这胖老板他生意好还真的是有原因的就看他这个人的心态
4: 嗯
2: 过日子要慢慢熬
4: 嗯
2: 里边藏着最实在的这个生活的道理他熬的他不是苦是把这个平淡熬出了细味在等待熬出的结果把每一个当下都熬成往后想起的时候、
4: 嗯、
2: 这心里啊暖暖的回忆
3: 是一句话来说哈就是在这个平凡的日子当中那个不抛弃不放弃那等待我们的就是奇迹
4: 嗯如果我也不抛弃不放弃说出我自己的愿望是不是也会实现呢
2: 哎、嗯，我怎么听着这话音有点不对呀、啊？
3: 你想实现什么呀？
2: 你是跟我许愿吗？还是怎么样？
4: 哎呀，阮老师，你太聪明了！卤猪蹄儿我也爱吃啊、
2: 嗯，
4: 但是呢，我还想吃点带汤的。
2: 嗯，
4: 您看你能不能教我们一道猪蹄汤啊？
2: 猪蹄汤啊？
4: 啊
2: 这个愿望我可以帮你实现，
4: 可以实现。
2: 哎，我今天呢、嗯、就教你制作一道补充蛋白质、对你的胃口又好、对你的骨骼又好的莲藕猪蹄汤，喜欢吗？
4: 喜欢。
2: 那我这就做起来。制作这道莲藕猪蹄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猪蹄、提前泡好的黄豆、莲藕、料酒、姜片、盐。首先呢，把莲藕去皮切块，切好备用。锅内呢，加入适量的水，放入猪蹄、适量的料酒以及姜片，中小火焯水。水开之后关火。

0: 把猪蹄子捞出来，冲洗干净备用。锅内呢，倒入水，放入刚才焯过水的猪蹄子，以及不会说，就是你一碰它就骨折了、骨损了，或者说咱们有些朋友一下楼梯，哎呦，
1: 崴脚了，
0: 崴脚了，或者我稍微伸一个懒腰吧，哎呦，腰又抻着了，椎间盘怎么又出来了？
1: 错位了。
0: 对，那如果说咱们平时啊，这个骨胶原补充的好一点儿，这个人呢，不管你干什么，他都是稳扎稳打，不容易出现骨折，他还有一定的附着力，
1: 是
0: 能附着我们补充钙等各种营养成分。所以说啊，有了这个骨胶原等于什么呢？等于打开了我们骨骼吸收的这个大门了。
2: 想要骨骼好的话，那这个骨胶原是少不了的。
0: 现在这个科技啊，在快速的发展，就有一种成分是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呢也是属于骨胶原的一种。它从那个骨骨搭骨骨搭那个鸡的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高级成分。那么很多高端的骨胶原产品中，它就含有这个成分。那么这个成分对于我们的骨骼它是很好的。有人说好在哪儿啊？打个比方说，你疼有炎症，它消消炎呢，提高提高咱们免疫力啊，这方面有帮助啊。说说我刚才做的这个莲藕猪蹄汤当中的莲藕，莲藕啊，好东西，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我们肠道健康，帮助营养素的吸收，维持身体的代谢的稳定，同时能延缓食物中脂肪以及糖分的吸收，还能帮助我们某些人控制体重和血脂。那么这个猪蹄子咱们也说了，它带胶，藕呢带甜，慢炖出汤味是超鲜，胶原蛋白它补的全是健康常伴每一天。
1: 说的太好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交流互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花字芬芳的语音留言，咱们先一块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上个月呀，我有幸见过您本人，我远远地看着您，您的气质啊真不是一般人，走路的状态呀很轻盈，我那天穿的比较随意，也没好好地收拾自己，我就没好意思啊跟您打招呼。
0: 哎呀，这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呢？对不对？
1: 就是
0: 这位女士啊，下回您不管你什么时候再见着我呀，一定要跟我说两句话啊，我也想认识认识你们，你们都认识我，但是我隔着屏幕看不着你们呢，咱们呢都是朋友，朋友之间无话不谈。那么我对于自己的保养真的我是有一套秘籍的，下回啊分享给您，咱们一起变得漂漂亮亮的。
2: 那他后边呢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啊，他说年轻的时候呢是在钢铁厂上班，虽然呢是个铁饭碗哈，但是身体呢也感觉有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左胳膊有肩周炎，就胳膊往上抬一点哈都疼得不行，然后早上起来呢还僵硬，还有说这个膝盖一上楼梯啊，那真是里边跟敲钟的一样咔咔的响啊，平时呢说自己也在吃钙片，那怎么就不见好呢？您说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位朋友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在上了点年纪以后，就感觉自己的骨关节啊这儿啊那儿啊就开始不怎么好了，然后呢都想哎呀不好肯定跟钙有关系，我补点这个钙吧。其实补钙呢没错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说它有一定的改善效果，有些朋友说哎呀是，但是不太明显呢？那么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叫刨根问底。
1: 刨根问底，
0: 对，就是说有问题咱们得往这个问题的根源上去找。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

0: 壳里有机物的70%到80%。这位朋友，您听好，它是骨胶原。
1: 骨胶原看来在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呀，那么骨骼生成的时候呢，首先它必须合成充足的骨胶原来组成我们骨骼的一个框架。因此呢，有人称这个胶原蛋白为骨中之骨，就像是建高楼，是不是得先有一个框架呀？那框架要结实，这个楼它才不太会塌。那么骨骼呢，它也是一样，骨胶原补充了，它不流失了我们这个身上的骨头，它才能结实。所以补充这个骨胶原呢，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而且呢，这个骨胶原有胶这个字，刚才李东的解释就说是
2: 有粘度，
0: 粘度的，
2: 对，
0: 它就像是那个钙的粘合剂，
2: 是粘在一块儿。
0: 对，我们在多年以前都在补钙，很多中老年人都是补钙，但是没有人想到，你光补钙，那么钙的粘合剂呢？
2: 对，
0: 都没想到，
2: 可能补了之后直接就流失了啊。
0: 对呀，所以要是能够引导这个钙精准的沉积到刚才这个朋友说肩周、骨关节，
2: 对，
0: 沉积到这些骨骼当中，增强骨骼的韧性以及弹性，
2: 就是这骨胶原干的活，
0: 就这个骨胶原它得干这个活。
2: 对，
0: 所以说当钙与骨胶原协同补充的时候，这才能真正的实现补进去留得住的情况。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呢，就是尽早的补充点骨胶原。
2: 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哈，
0: 是他的问题吗？
2: 什么样的骨胶原它是好一点的？
0: 你买的时候你看配料表啊。
2: 哦，对，
0: 对不对？
2: 对，
0: 你眼镜不够，我再借你一副。这配料表，它有，你记住啊，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种骨胶原它就属于品质高的了。那么这个成分呢，它是现在高科技顶级技术提炼出来的，很多市面上的骨胶原产品是没有这个成分的。它就像是一位精准的工匠，直接补充这个软骨中断裂的胶原网，然后呢修复我们关节的结构啊，然后就维持我们软骨光滑以及完整性，来帮助我们的关节呢抵抗，比如说你要跑，你要上楼，或者你跳担子，关节这个压力，抵抗这个压力，同时呢还能消炎，有这些好处。那么还有就是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啊，最好呢还是有国家认证的。你国家认证的东西多好。
1: 对呀，
0: 最好嘛再有点什么专利原料的，这个呢都是能够让我们辨别骨胶原品质好啊还是品质差的一个好办法。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任何美食，都可以啊和我们来留言互动。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朋友的留言。
2: 大货师傅将来财，是，他说呢，阮老师您好，不在家的时候呢，都是您的节目啊在陪伴我的爱人。他说我爱人呢特别喜欢您，下周呢就是他的生日了。您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
0: 江师傅的夫人，我们仨祝您生日快乐。虽然你爱人天天开大货不在你身边，但我们仨天天陪伴你。我告诉你，您有一位非常非常爱您的好丈夫。
1: 人不在身边，心在身边啊。
2: 对呀、啊。然后这江师傅还说哈，他说自己的爱人呢一直都是干那个手工活来赚钱
0: 啊，
2: 久而久之呢就有那个尖叫炎、
1: 哦、
2: 然后手腕肿的呢像个大馒头一样、然后他的那个头发也不好，就干枯毛躁，然后看您的节目最近提到这个骨胶原的这个营养品呢，他说我就想着哈给爱人呢吃一点，说您这儿有团购吗？想在这个有优惠的时候买啊，能省点钱吗？
0: 李东啊，这目前我还真没遇到啊，我觉得是好的这个骨胶原的产品啊，要是有的话呢，我一定会在这儿呢推荐给大家的。
2: 你得找啊，
1: 偷偷告诉你们啊，阮老师最近已经把大家找了。
0: 就你嘴快，是不是？
2: 这事儿我都不知道。

0: 现在呢，怎么说呢，我在找，但是目前没什么进展，就你最快。所以呢，我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啊，大家放心，只要我找到好的产品，一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就像是刚才这位大货江师傅，他的夫人，对不对？他最好呢，你真的是用点骨胶原，并且呢是越快用到呢越好。咱们就说这个腱鞘炎，这个腱鞘啊，这里边你手做手工，你反复的在动，反复的在摩擦，那它里边疼，它就有炎症。那么有炎症就要消炎，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呢，去看那个配料表，其中就含有能消炎的成分，叫什么呢？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么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具有的这个精准性，就你哪有炎症我就奔哪去。对，它是源于其免疫调节机制以及天然分子结构，它能直接干预我们关节炎症的一个免疫环节。包括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呢，还会有什么，里边含有点什么姜黄粉呐、杜仲叶粉呐、植物甾醇呐等等等等，这些抗炎成分。那么消炎了，人的免疫力又提高了，那什么炎症啊、红肿啊、什么这儿疼那儿疼的，那就都不用怕了。那么在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抗炎的同时，这个骨胶原还能给我们的肌腱修复，给它营养支持，有帮助的。这个增强肌腱的韧性，还能修复咱们受损的发质哦。
1: 这位江师傅的爱人哈。